0: 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
1: 人。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网上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白白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2: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
1: 嗯，
2: 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
1: 嗯，
2: 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玄关片，乃至这个光纤啊，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1: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2: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1: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2: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宗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对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啊个别公司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1: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2: 对。
1: 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2: 对。
1: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2: 首先一个从

0: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3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 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关通性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二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
1: 所以
0: 的。
1: 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
0: 是。
1: 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哦，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0: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1: 啊。
0: 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

0: 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1: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因为跟市场人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没有想到光纤是从去年的时候还有点过剩的意思，居然现在是不够啊。所以问请教您的问题是，就是说目前几种光纤光缆的它的价格运行到什么态势了，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肯定是随着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机柜呀、这些机架呀之间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它是需要光纤的。但是这里边还就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其实机柜内部的这些短距离的这些其实用铜是可以的，那么你大规模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那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0: 明白。大家知道只要有光通信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啊。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1: 对
0: 啊，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像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
1: 的。
0: 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光纤光缆公司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光纤，那么导致在一些数据中心或者说我们普通光纤的一个产能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不足的。而第二点我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一个拉动啊，不管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跑的是短途还是说长途，但是我这条路必须跑的车多了，那么我就要这个拓宽，它本质是跟着这个流量容量里面跑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光纤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川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光棒啊，就光棒需要扩产周期，同时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光纤的价格相比过去去年少的有这个3-4倍，多的啊甚至。

0: 达到8倍、10倍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有点类似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
1: 嗯嗯，
0: 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1: 嗯哼，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生生的这个 CPU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U，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0: 对的。
1: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
0: 嗯。
1: CPU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
0: 嗯。
1: 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
0: 对。对
1: 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
0: 嗯，
1: 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
0: 嗯，
1: 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
0: 嗯，
1: 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啊。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这个，
1: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0: 对，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
1: 嗯
0: 啊，所以你要看本质，
1: 嗯，
0: 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
1: 嗯，
0: 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
1: 嗯，
0: 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
1: 嗯，
0: 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
1: 嗯，
0: 那 CPU 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
1: 嗯，
0: 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O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
1: 嗯，
0: 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
1: 嗯，
0: 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U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
1: 嗯，
0: 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1: 嗯嗯，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啊，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它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
0: 嗯，
1: 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10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
0: 嗯，
1: 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 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
0: 嗯，
1: 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了。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
0: 嗯，
1: 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0: 嗯，
1: 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
0: 嗯，
1: 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0: 嗯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800G、1.6T 以及未来 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O、CPO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
1: 嗯、
0: 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
1: 嗯。
0: 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对一些出口会有一些卡滞，是吧？会受限。第二呢，其实是在设备，就我们知道制造光芯片都需要用到这个 MOCVD 设备，而你在需求当下是在爆发的，
1: 嗯，
0: 而设备的一个交期啊，从原来1年到1年半，甚至现在有可能你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没有设备那也做不出来。第三个才回到我们讲的技术门槛，导入周期会非常长，你哪怕有材料有设备，但是你可能没有客户，那你对于需求而言也是一个无效的供给。
1: 嗯嗯，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把仓位也都分析了，股价也分析了，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业绩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分析完了，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我们面临着5月份、6月份了，
0: 对，
1: 您对于光通信在这两个月里的表现，您的建议是什么？
0: 首先4月份是披露完这个季报了，也就是说5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
1: 嗯
0: 啊，但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6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披露期，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映射到 A 股这边的一个方向，大家还是重点关注 AI 啊，可能那边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啊，业绩超预期了。那么那边的市场它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它也会大涨，那么也会对我们 A 股这边会有这种提振啊，信心的一个提振。
1: 嗯，
0: 那第二个其实更确定的，我认为会是在6月份啊，因为6月份呢二季度差不多3个月就大家又要开始去展望二季度的一个业绩了啊，那所以在业绩那从订单从确定性啊，从能见度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AI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除了刚才讲的光芯片、光纤、光缆这些还可以涨价，而这个量大家都知道是供不应求的。那刚才站在全年的一个维度，我刚才也讲了，从估值切换啊，以及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种增量逻辑和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个释放，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的，
1: 嗯，
0: 可能随着下半年大家对明年订单的能见度更确定了，
1: 嗯，
0: 更清晰了，
1: 嗯，
0: 才会触发啊这个往2027年这样子去定价。目标投资。
2: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9: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8: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10: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1: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8: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为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产业普惠，从区域领跑转向全球协同，进入到实现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本期节目将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共有三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周宇翔，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Verena Kuhn，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论坛主持人尹凡，第一财经主持人。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将围绕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这样一个主题，共同探讨前沿趋势、落地路径、全球协同与价值引领。第一个话题呢，还是要请各位谈一下大家认为的接下来的两年全球科技创新到底可能会有哪些亮点、哪些赛道、哪些确定性的趋势。
2: That's a hard question. Certainty with everything is moving so fast, bu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m quite certain about, and that isthat in the next 2 years, compute and energy will continue to be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drive forward technology. And that is sort of a barrier that everyone is facing. So we also see new startups that are trying to tackle this problem of energy and compute for everyon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s here to stay for at least 2 years.
1: 贾总，你认为的这个未来两年最确定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未来两年比较确定的话是一些工业化的落地，尤其是在中国有比较广阔的落地空间，尤其你像我们是做在材料环节，其实国内的无论是材料的制造业还是下游应用，其实都有非常广阔的空间，而且价值非常高的落地。
1: 周总，你同意他的看法吗？
4: 当然非常同意，因为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其实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基于大语言模型 AI 的诞生啊，然后第一次让这个非常优质的生产力变成了某种连接。

0: 价的供给，让这个 AI 也能普惠的走到每个最偏远的角落吧。但是呢，我所看到的呢，却是基建已经完成了，但是整个产业的重构还没有发生。AI 走向应用，在我的理解里面，一定是和产业要互相结合。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元年是从今年刚刚开始，然后也有很多非常激动人心的变化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在诞生，比如说 agent 开始走向从辅助决策到替换决策，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工种里面急速的在赋能以前的老师傅，对，我觉得这些变化来得非常快，我觉得只会在未来2到3年里面加速。最确定的东西，首先我觉得是经验的替换，然后年轻人很多也不愿意进入到工厂。所以老师傅的经验如何传承，如何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 AI 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Very nice. So, a recent study by WEF shows that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broad economic impact is widening rather than narrowing. So, in other words, many existing technologies have not to deliver their expected impact at scale. So, why is that? And wha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2: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is actually a pretty human one, which is trust. And it's less the trust in the technology, but it's more really the trust in implementation.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reliably,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at scale, and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in my organization with my setup, with my workforce.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a barrier to scaling technologies right now.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is that the impact of AI is not always as promised, and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the adoption is so hard. One solution can be forward engineering, where you put actually someone from your startup into the bigger company, and they're trying to really implement it there. That is very costly. So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s more niche players that do this sort of adaptation at a larger scale for more companies, but by focusing on a specific subset of companies.
1: Yeah, you mentioned niche players. One of the niche players is sitting beside me. 周总，您是他说的那种 niche player 吗？
0: 我挺认可的呀。我觉得，就是整个技术它分周期的，它一定有理论突破阶段，到基础设施搭建阶段，到产业应用阶段。其实黑湖一直的一个创业哲学，是我们虽然用最前沿的技术，但是我们不可能撼动以前巨头所占据的传统的地盘。
1: 对，
0: 那一定是从非主流群体的边缘需求开始起家，
1: 对，
0: 然后再从非主流群体的主流需求，最后进入到主流群体。黑湖的一路的这个商业化，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义为 niche player。如何从边缘进入到主流这个过程，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我觉得某种有效路径吧。
1: 贾总，您觉得 AI for Science 它产业化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化的这个释放的路径，可能是什么？
3: 整个科技类创业的节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而且呢，它的无论是技术迭代周期呢，还是验证周期都会比较久。那到我们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整个产业化节奏，也是从原本是工具化到逐渐到一个范式转移这个过程。过去的 AI 其实呢也是相当于是强行的把一些的 AI 模型嵌入到一个比较庞大的研发工作流中，并没有改变科学发现的一个本质问题。但现在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无论是 diffusion model 还有 LM，它其实带来了比较多底层逻辑的变化。那例如这个过去只有一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科学假设，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LM 来直接来可以成为一些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来给他们提出新的科学假设。那从商业上的价值释放呢，也是从原本的整个提供一个工具到一个平台化的输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单独的提交一个产品一个模型，而通过像我们材料领域的工艺啊分子工艺配方的一个闭环，来给整个产业提供一个更可持续的可以迭代这个研发的能力。
1: 那么追问一下，这个如果说 AI for Science 由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发现，如果释放出它全部的潜力，它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它 timeline 又是什么？
3: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就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1、2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3到5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 那

0: 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就像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1: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0: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2: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1: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3: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 AI 的诞生让优质生产力更加普惠，目前 AI 基建已完成，产业重构则刚刚开始。而在产业领域，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决策进入替换决策，急速赋能工业生产，且未来两三年将会加速。他表示，助力生产经验传承， AI 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科技初创企业虽然拥有前沿的技术，但其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从边缘服务开始，最后再逐步到服务与主流。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未来两年 AI 工业化在中国有较广阔、价值高的落地空间。现在的生成式 AI 模型带来的是科学发现底层逻辑的变化，并直接成为科学家的大脑，而科学智能给商业提供的不只是工具，而是平台，可形成工艺闭环，为整个产业提供可持续、可迭代研发的能力。贾浩军预计，未来3到5年可看到 AI 生成式实验真正实现材料的发现，并真正进入规模化应用。长期看， AI 驱动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未来 AI 就是基础设施，将成为所有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底层操作系统。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未来两年算力与能源将持续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核心障碍则是对落地应用的信任缺失，包括对技术稳定性运行、规模化转化落地和对本企业运转的适配性的都缺乏信任。随着 AI 的进一步应用，他预计未来两年将出现更多聚焦专业化、垂直细分领域并聚焦特定类型客户群体的企业。那么打通科研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哪些核心痛点与前沿实践？周宇翔、贾浩军、 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精彩讨论。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回到演播室的周总，从您跟客户的接触来看，今天您的客户实际使用的认为有价值的有哪些 AI 应用？
2: 其实今天要在制造业谈AI 的成功案例，我觉得还比较早。对于决策赋能类的 AI 会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对于工厂来讲的话呢，以前80%的工人其实是双手在参与作业，但是20%他仍然叫工人，其实他是脑袋在参与判断。比如说排程调度，来了图纸怎么把图纸转化为生产工序和步骤，质检产生问题怎么优化。所以在这些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黑湖的工厂在非常广泛而且迅速的采用我们的 AI 产品铺设到现场。因为这些新一代的 AI 它的学习成本很低，然后性价比也很高，然后随着使用3到5天时间的用户不断去纠正这些数据，然后基本上会达到一个规模化的正常使用的阶段。
1: 那么有哪些功能是客户想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到？
2: 我觉得当我2016年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有的工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黑灯工厂，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化开始生产。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想法呢非常好，但是它非常的泛和飘在天上。我觉得具体还是要落到到底是哪个场景、哪个工种具备怎样的知识。当落到这个维度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采用率还是很高的。
1: AI 的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的应用，目前的障碍是什么？
2: 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我们觉得和时间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排程调度、图纸转工序、质检优化等决策赋能类的 AI 工具，因学习成本低、性价比高，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维瑞纳库恩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表达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三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维瑞纳库恩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4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普及速度。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B 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我瑞娜库恩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湖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 D 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觉得很多地方啊，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到20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呢，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看到东南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制造业，所以第二代接班了以后，他们对于如何在他们所成长的这个环境和对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那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3: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 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 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 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2: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3: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 它的可能风险也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或分子的毒性、易燃易爆等性质预测，这样其实呢就比较好的来规避这些我们本不该这个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把一些合规的伦理来内置在这些 AI 算法或者模型中，来确保出我们生成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个配方，它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标准这样一个状态。
1: Thank you. Let's turn to Verena. Verena, so, what are the main barriers?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地理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震荡下跌，尤其是在周五啊，在日本和韩国科技股继续大涨的背景之下呢 ，A 股却出现了下跌。以 AI 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为代表的新灯或者是小灯品种啊，纷纷的高开低走，尾盘是大跌。而以白酒消费、医药以及金融、煤炭、房地产等等为代表的传统的老灯品种，却出现了企稳甚至大涨。那看起来啊，新老博弈正在加剧， AI 科技股呢似乎在反复的造顶，而传统的老灯股呢也在夯实底部。但问题是，这种新老博弈是不是意味着市场高低切换和风格转换的开始呢？那另外在长兴存储上市之前，

0: 这一波 AI 基建的牛市会不会结束呢？消费、金融、地产等这些老灯股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到来？而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才是应对新老博弈的最优的策略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新、王小亮和江勇，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您觉得周五的这样一个新老切换，是开始还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如果开始切换，将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切换？
1: 哦，应该说是有这个迹象的，这种迹象是来自于啊，我们是要看双创指数，在整个五月份来说，双创指数啊。还是大幅上涨的啊，科创五零涨了15%左右，最高的时候将近20个基。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产生分歧？我认为就是整体来说，双创指数，特别是4月份、5月份这两个月，啊，我们跟去年全年比起来，基本上把去年全年的整体涨幅涨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在相对的一些高位当中。资金的属性很清楚，它是要锁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市场因为资金是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嘛，所以说上周五这个调整看似好像是有切换的迹象，对吧？因为下方的一些我们说传统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药这一块。他们基本上都回到了924这个位置，甚至很多票是创新低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啊，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红利板块相对调整幅度也是够到位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是一个短暂的一个高低切，而不是代表长线的高低切。因为那里跌多了，它需要有一个修复，这里涨多了需要一个什么消化。那么总体我认为市场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进入一个调整状态。那么对于6月份来说，哦，我看了一下各大指数目前5月份的整个收官，上证指数开盘是4135点，收盘是收在406几，那么基本上跌幅是接近2个点左右，那么其他的基本上是都是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看到了，就是平均股价3周不创新高，上周五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都是一种短暂的一种切换啊，这种切换就是双方各有个修正，一高位股的科技股你需要往下修正一下，低位股的啊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个股包括红利指数可能会在下往上修一下，做一个平衡。那么整体6月份来说，整个市场是进入了一个换荡就是换荡和调整一个阶段。这种换荡是伴随着新老的一种结构的一种切换，包括我们最近看到了啊，很多像科技这一块啊，明显在这里啊，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多板块是放量不涨价，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部分的资金做兑现。那么一旦资金做兑现，那整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震荡，震荡当中不排除是有一些切换的动作。那么从整个交易角度来说，现在是进入一个我们说市场调整的一个周期，那尽量少操作，因为你在上升当中很多人都没赚到钱，难道在震荡当中那你就赚到钱吗？我认为赚不到，赚不到那你就少交易。那么控制风险，控制仓位是第一的。6月份总体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调整啊，从上证的月 K 线的角度来说，不排除6月份上证指数会打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到底出在4000点还是在3900、3800，那我们是要看市场的。但是我的感觉从开线组合来说，6月份应该会出一根下影线。另外一个，6月份也有一个魔咒，就世界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6月份交易是要偏谨慎的。所以说，我们对整个市场来说，中线啊、长线不成问题，但是整个6月份 这种震荡和拉锯，包括板块之间的这种调整，我认为是比较啊厉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刹车，尽量啊注意风险，尽量控制我们的资金的回撤。
0: 您说会调整，尤其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但是会有多厉害呢？因为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科创两百指数下跌了5.3%，科创五零指数下跌了5.04%。那么科创两百目前是跌破了20日均线，科创五零是差不多跌破10日均线，离20日均线也不远了。所以您觉得这个调整会有多剧烈？
1: 至少从双创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创历史新高的啊，包括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整体整个四五月份的整体涨幅是超过30%。我认为双创六月份，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合理的调整，从指数层面来说，应该有5个点到8个点。
0: 那我们看到周五就下跌了5个点，你觉得还未来还会继续下跌5到8个点？
1: 周五的上周五的整个调整，主要是从。五月份角度来说，他们涨多了，是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另外一个啊，从量价配合来说，他们是放出历史天量的，就月开线里面的成交量是放出历史天量。所以说，大量见高点之后，我认为市场应该会调整。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双创指数至少还有5个点的调整。
0: 好的，也是要注意一个短线和中线的一个风险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刚才说了极为割裂啊，之前一直下跌的老灯，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尤其从指数上来说啊，红利类的指数是基本上是涨幅居前的啊。我们看到红利类指数涨幅比较多的是深证红利指数，当中可能有不少的一些白马大蓝筹啊。深证红利指数周五的时候是上涨1.49%，但是呢年初至今是下跌4.19%啊，今天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它是上涨1.49%，另外中证红利指数周五上涨1.18%，但是全年来看仅仅上涨1.36%，另外红利指数上证红利指数是上涨1.1%，也就是说周五的时候红利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表现偏好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您觉得如果未来市场还有风险的话，那这类红利指数，包括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中证 A 五零的这个跌幅也比较小，上证五零是微涨的，所以您觉得如果市场继续调整的话，这类指数或者这类品种有没有可能它的抗跌性比较强，甚至还有一些机会？
2: 抓这个红利指数啊，要看红利的行业构成的。要细究一下它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中证红利、上证红利，很典型，行业构成主要是以金融啊，就银行加上煤炭啊，就能源这些为主啊，包括交运这些为主。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深红利在短期内表现非常强呢？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深证红利指数还是跑输的，因为它的行业构成接近一半权重啊，就是可选消费加避险消费。
0: 消
2: 费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其实是受到一定压制的。那当然周五的时候消费板块还是走得比较强啊，所以短期对于深证红利产生了触动啊。那回过头来说呢，确实你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叫新老博弈啊，还是个博弈。那我先首先想表明一下态度啊，就是从中期角度，就今年年度来话，我记得我们申万的这个就是年初的春季策略会策略的一个题目的关键词叫做时代资产永不退潮啊，就是说今年的主线还在科技上面，但是呢科技不是说就这么一路涨上去，当中也会经历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整固多空博弈啊。所以当下从刚刚过去的一周多时间，其实从21号就开始了，就是上周四啊，上上周四那天我记得早盘蓝筹跟这个科技一起涨，然后当天就这个多空就逆转了啊。但是到周五我们发现哎，那天调整的科技，周四调整的科技，周五很多就反包，而蓝筹并没有起来啊。那么又经历了本周这一周的转换之后呢，一直到周五才发现哦，这个资金有点高切低啊，就是高位的科技资金流出，低位的传统的包括地产啊、白酒啊，乃至于金融啊。这些都获得了资金流入。那么我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现象表述啊，但我想说一下目前我观察到的几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在本周周中的时候，就周三周四的时候，我当时就跟我们的周围的同事啊，或者说我们投资者朋友就提到一些问题啊，就当下的行情的结构跟去年的这个比如说年中啊那段比起来，产生了微观结构也谈不上恶化，叫不佳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去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创业板。

0: 双创啊，包括科创五零，在上半年整固的基础上，下半年发力，就七八月份开始涨的，主线很明确，就是科技风格。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主线，你拿的是比如说券商啊，拿一些非主线，多少也能喝口汤啊，人家吃肉你喝汤啊，就是人家涨多，你涨少一点而已。但是今年的一二季度，就上半年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啊，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出现了主线科技股极度抱团集中，而那个非主线的蓝筹出现了资金流出啊，变成了结构熊啊。我们以前说结构牛，结构牛你其他不是结构牛的，你顶多是横盘，现在是结构牛和结构熊同时存在，以至于大家感慨现在这市场很难操作。一边呢要在结构牛里面猜顶啊，牛里面猜顶多难的事情，对吧？猜到也是个点嘛。另一方面要在结构熊里面猜底啊，你这个一路熊市里面什么地方才是底部啊？反弹之后你也不敢说现在就是底部，是吧？所以这种极致的难的情况一直维持到至少礼拜五，我们看到了似乎那边是结构牛的阶段性的顶，对吧？而这边蓝筹是不是结构熊的底，我们还有待商榷啊，这个我们后面再去分析。那至少是确实是两边极度拉开之后呢，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一些就是合拢吧。第二呢，这个现象我想可能以后会一直这样，或者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赛道过于拥挤啊，或者说过于的集中度太高。这个呢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呢往往会迎来短期的调整。怎么去看啊？就是现在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前成交量前5%的，成交金额前5%，大概270多只吧，275只好了，我们这样算，这些股票的成交占每天啊占全市场的占比，已经就是大概第五次还是第六次突破了45%了。也就是说275只股票成交在前的加起的成交金额，我到周四我看了一下，接近49%了啊。也就是说这270多只股票成交金额是占到了近一半的江山，剩下的这个一半的左右的成交金额由95%的股票分摊。这个集中度或者说抱团极致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大概有4次到5次是突破45%的。这种情况下无一例外都发生了阶段性的调整啊，我们也不定说是牛熊转换，至少是阶段性调整。所以过于极致的情况下就导致了现在的调整发生。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些公募基金啊什么的赛道的风格的漂移啊，就本来是消费赛道的，结果说哎我配一些科技的吧，当然他也说我这个科技里面是消费电子，是也算消费啊，给自己找理由。但多少发生了这种变化之后，就意味着你如果没有外部增量资金的流入市场，你仅靠内部的这种切换难以维系，所以也导致了这波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和低位蓝筹的一个反弹吧啊。然后顺便说你要问下周怎么看啊，我倒觉得科技短期在上部形成了一定的套牢盘，倒不是说一定不会将来不会解放，而是需要时间。刚刚把你套牢的一些资金，你说马上就把你解套了，那太强势了啊。那么好在什么呢？好在海外啊，比如说日韩市场啊，还有美股的科技股啊，目前还是个强势特征，所以这点还是要密切观察。如果出现了隔夜美股或者说日韩的科技叙事的一些也是调整的话，那对我们的科技股的投资者的这个怎么说呢，情绪也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下周很关键，下周如果双创如果不能把这一周的调整失地能至少要收复一半以上啊，那你还能多少能认为科技细分赛道里面去那里多空轮转，否则的话这个调整可能会时间会比较长。当然我也说了，低位蓝筹只是阶段性的承接，就资金流出来，比如不如我低位蓝筹反正我接一把。因为很多包括像酒的指数啊，或者说券商的指数，其实你看一下还是下降通道，下降通道你拉根阳线不解决问题的。我记得1月29号白酒板块10%的涨幅是吧，这根阳线拉好之后现在又新低了，还是要看基本面这个他们的多空因素能不能发生逆转，否则只是阶段性的避险的一个去处。
1: 那么整体消费包括蓝筹金融，您觉得从基本面来看，这个基本面见底反弹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是这样的，你要反思一下，或者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些板块经过了924的行情，现在又跌回了24年的四季度乃至于9月份？你要看想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那么更多的一种解释啊，就是说一个呢是本轮行情上涨的 立足点在于新质生产力推动，要发展高新科技，对吧？
1: 是。
0: 然后呢？
1: 经济转型。
0: 对。然后呢？我们增量资金的入市还要关注，就是叫所谓的存款搬家，所谓的这个就是你本来这个大量的三年期、五年期的这些存款到期之后，能不能流入到市场？
1: 是。
0: 那现在来看，这些资金入市的步伐跟十年前不一样。十年前是什么？大家排队开户，或者说就是比较及时的去认购基金啊，你认购了基金，最后还不能全给你了，还要配售了，对吧？没有发生这一幕，而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如说保险资金入市啊，买分红险啊，或者说固收加这些。那但是这种流入的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他们的偏好更多可能还是偏蓝筹，他们并不是这次做多科技的主流资金，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那么再加上这波行情到现在还是讲什么呢？讲那个成长趋势，就说你可能科技股去年业绩比如说亏的啊，亏1块钱，今年亏5毛，后年可能微利，只要有这个成长趋势，那就有这个资金就认可你这个叫二阶倒为正嘛。这如果只是一个偏蓝筹的，你今年1块，明年还是1块，后年1块02分，再后年9毛8，那可能就以债券的眼光去看待啊，所以这也导致了蓝筹的弹性不足，甚至出现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最近这半个月吧，有出现了这个资金放弃了这个蓝筹的配置，转向极致去扎堆那个科技，那么一来一去就导致这个现象。
1: 包括很多资金从这个这个综合性的指数 ETF 这个从中赎回，然后去买入科技类的 ETF， 也是一个之前科技股强势的原因之一。但是未来会怎么样？
0: ETF 赎回这个话，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 ETF 的规模较年初减少了1万亿啊，这个我们万德公开数据都有的。那么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啊， ETF 规模减少，这个被赎回了，并不是说钱就被拿走了。赎回之后，它是一篮子股票的交换，
1: 是
0: 申购也是一篮子股票变成这个份额，赎回也是交给机构一篮子股票。那么一篮子股票它可以什么呢？可以选择卖出，也可以选择抛售一部分，持有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在年初十几连阳之后，当时也有这个数据显示 ETF 规模大幅减少，但是市场还是很稳健，在基本上在4000、4100，那一直到这个3月份出现了地缘事件之后才重心回落，但又回了上来。所以不要简单的看到说 ETF 规模减少就认为是不是我们资金流出了，是不是转空了，还要分析里面的资金它到底是有保有气，哪些是保留的，哪些是是这个做出了抛售啊，就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区别对待。
1: 所以还是要看基金经理未来看好什么样的板块。
0: 我可以给一个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整个大势的重心还是稳的。就是上证指数，你说从也看到过年初的高点4197，也看到过后来创的新高4258，但是呢我们上证的观点是目前处于牛市1.0和2.0之间，还不支持说直接就一路就创新高，还是个震荡市。但是你往下，就比如说现在调整，也不要太悲观啊，扭转熊了啊，后面就是一路破下去了，也不至于。
1: 也就是说整体市场还是比较稳的，只不过可能有结构性的一些波动。
0: 对。
1: 那也就是最终还是要看资金的选择呢。说到资金面，除了我们国内的资金面之外呢，还要看美联储的一个降息或者加息的选择。那美联储新上任的这个Kevin Warsh 这样一个美联储主席呢，他会怎么办呢？如果一旦美联储未来加息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科技股，同时美国的科技股又会映射到 A 股和港股，所以这方面怎么来看呢？从整个全球资金的流动会对 A 股和港股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港股还反弹了啊，尽管恒生科技反弹的不多，但整体港股是反弹的，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2: 那么我觉得刚才正好谈到了这个相关的联储的，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元的话，在这个前期低位以后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是这个反弹是一个横盘的啊，这个美指基本上在99左右来回的震荡，那么金价呢也是不断的震挫。尽管在震挫当中，我们要注意，中国央行一直在持有黄金，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尽管美元指数处于一种相对低位反弹的一种强势，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是处于最
1: 近内的创新高了，
2: 都是创了基本性新高。
1: 是的，
2: 这个情况在人民币汇率创新高的情况下 ，A 股还反而是出现一个震挫。这个时候 A 股的整个的它的投资中长线的投资的价值它就显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市场大家已经知道，观众朋友很多知道，最近几年我对市场并没有完全看好过。有人说江空头，但是我一直强调 一点，我说按照我的模型，这不是现在说，我说我看空到六月份结束，
1: 对，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观点我没有隐晦。那么现在到了六月份就在眼门前了，怎么看断？六月份我用四个字来叫先易后稳，

0: 是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我认为之后啊，随着啊整个啊市场的一些平稳，我认为对上游的需求它是明显是递增的。所以说稀有小型镯，我认为调好以后不排除还会创新高，但是对那些跟随的没有基本面的，纯粹是情绪和资金推动的啊，特别是部分的一些啊科技，部分的科技实际上我们最近看了很清楚，先调的是光啊光这一块，光通讯光模块啊，周五虽然通讯光通讯所有反弹，但是周五跌的最多的就是半导体这一块。半导体实际上主要的整个催化啊，主要上周啊有一个消息催化了整个半导体，但是最后炒作的是半导体先进封装，这个实际上我们去看看两家头部公司它出不出量，出不出业绩，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这几年炒作比较好的主要是在硬科技上面，因为他们有量产又能业绩，但是半导体这一块我认为你需要验证的就是什么，随着啊半导体的一种发展，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出量，能不能出业绩。如果中报业绩跟不上，我认为这种票就是一种情绪的炒作，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注意。因为我看了一下，真的有些目前的估值真的有点离谱了，对吧，都是在80倍100倍以上。所以说这就跟当初我们炒运作这个像新能源这一块啊，包括当初的白水，你去看看历史上所有的抱团最后都会有个瓦解的地方，特别是没有业绩。所以我偏向于这些没有业绩的一些科技，大家在如果说后面6月上旬有做反抽，我认为都是你降仓的时候。所以说现在总体来说要理顺自己的持仓品种，要优化，不断优化你的组合。我偏向于现在可以说去买一点，布局一些啊下面的一些老灯，但是这个老灯啊，我们是要有业绩，要有整个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还是一些没有业绩的老灯，我认为这种转换我认为是没有意思的，我情愿是拿到资金等。所以说接下来6月份是一个老和新一个交换的时候，关键就是说资金，如果资金偏向于比较集中，那么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总体来说中线不成问题，短期这个震荡包括换仓我们认为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今年的行情所有赚钱不赚钱关键就是在方向上面，如果在一旦方向出错了啊，就是指数涨上去你不一定能赚到钱。包括我们说接下来如果6月份探底回升，不一定你的票是回上去的，就怕的很多票什么下来了弹不上去，这是最痛苦的。
1: 的确资金的选择很重要，尤其是大资金啊，包括公募也包括一些国家队。我们看到最近新的消息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减持的计划是持续的推进啊，减持了中芯国际、沪硅产业、德邦股份等等多支半导体的这个股票啊。另外我们看到我们 A 股和美股都有一些大的科技股要上市啊，科技公司要上市， A 股有这个长兴存储，另外呢美股上面AI 的巨头 Anthropic周四是宣布完成了 H 轮的融资，投后的估值是9650亿美元，相当于6.5万亿元人民币。所以这些大家伙上来可能也会影响一些资金面的一些表现。所以怎么来看资金的选择呢？一方面看业绩，另外一方面也要看资金，怎么来看呢？王先生。
2: 好的，我想报两个数据大家体验一下，一个是去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20%啊，或者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连中一半都没跑到，那可能在4月份当时的波折当中节奏踩错了啊。还有一个今年大家知道吗？中位数多少？-4点几，啊，-4点几。我前两天还看过，下跌家数稍微多一些啊，大概2600多家涨，2800多家跌，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然后呢，一线营业部我也去走访啊，那个客户也是冷暖自知。从大数来看的话，大部分投资者就是说有营业部经理跟我说的嘛，看了一下结构情况，差不多70%左右今年其实做的并不好啊，或者说这个小幅亏损吧或者怎么样，那么大概30%左右啊这个可能是赚的。甚至有也不是我说的，是我边上的这个另外的嘉宾说，哎你们今年赚的好的举个手，

0: 赚的多的，甚至有客户爆出了啊，我今天赚了80%了啊，有这种现象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再看一下那个偏股基金指数，那么包括最近报道的今年做得好的基金，到目前为止净值都接近翻倍都有啊，当然也有负收益啊，就是一个极致的分裂的格局啊。然后呢，有一句话我想大家也不会否认啊，就今年的操作难度比去年大啊，也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你选对了，你今年赚的比去年好啊，选错的话那就是可能不光是今年没赚，你去年的都不一定啊，就是这两年比如说啊，你从924拿券商到现在，你可能就是零收益哈、啊，回到去年回到2024年九月份去了。好，这种格局下面，而且现在成交量也不小啊，对吧？动辄3万亿左右。
1: 对。
0: 所以这种格局就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资金啊，你称它为聪明资金也好，主流资金也好，他们还是有选择的。
1: 是。
0: 选择的主要的方向就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我们无论是15规划还是这次两会工作报告，直指新式生产力啊，六大方向嘛。这个方向，我们国家要发展，同时呢，这个或者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竞争也是在立足于这一块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这种大的格局下面，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是我们我们讲的学院派一点，就是肯定是要吸引资金投资来给一些产业获得融资的需求的。所以主线很明确，也是我们上面的强调的观点：时代资产永不退潮。现在的时代资产是什么？就是科技。光模块去年涨了，就是几大光通信去年涨了4倍，你涨多跌少为由，你早就卖飞了，对吧？有些朋友说我不是没买过光模块的品种，涨了10%-20%，我早就卖飞了，现在拍大腿，啊，对不起，去年涨4倍，今年你看有些50-70%-70%还是在涨，
1: 继续涨。
0: 所以你涨多跌少为由去去讲涨多了就要翻空，这个跌多了就要翻牛，这个是不成立的。啊，甚至可能一轮牛市下来，最后你会发现没涨的就是没涨，啊，不要说跌到924了，甚至是几年的低点，啊，我们的酒就是这样的呀，对吧？所以我想接下去的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说6月份，因为确实周五发生了高低切，发生了新老博弈，然后呢，6月份科技赛道这一点我跟牛老师观点一致啊，它需要调整，需要震荡，需要消化，双创还确实是。高了，对吧？但不要去看空啊。然后呢，在里面的投资者，我提醒一点啊，就是调整的幅度有的时候会考验你的心态，所以仓位控制还很重要。有些牛股你看啊，调的时候可能阶段性回撤20%-30%都有，
1: 是
0: 你扛得住吗？扛住了这一波调整，后面创新高，就像今年的年初嘛，对吧？2-3月份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也很强的，所以我想立足于中线，我还是看好光模块、通信、电子、半导体。但是我承认接下去的调整会比较考验人，对于老的资产啊，就是无论是什么白酒啊，还是那个房地产啊还是这个大金融这些呢，我不看空，但我至少觉得他们反弹的幅度有限啊，就是你有些逻辑还没完全扭转，大家还在那里分析这个前几年的白酒的是杀估值，然后到了最近发现业绩方面，那有些这个知名的企业开始对前两年的业绩做出下修，这个业绩如果是后面还是要进一步消化的话，是不是见底或者说筑底的时间还要我们有给予足够的耐心啊？所以我的态度很明确，接受接下来的调整，你呢可以做一定的高切低。但是呢，低位的老的这个传统方向呢，不宜重仓，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避险的去向。等待市场调整结束，或者说下半年真的有牛市2.0，我觉得还是要抓我们的科技主线。这一点不要轻易去放弃，不要因为涨多了去看空。
1: 所以您认为科技主线要不动摇，尽管会迎来短期的震荡调整，但是从长线看，依然它是主线。
0: 对，全世界都这样，美股也是的，七姐妹拿掉，你看其他票其实也谈不上牛市。
1: 好的。那我们从说完长线再来看短线，短线的话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冒头的有除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说到了金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医药啊、白酒啊等等，食品饮料等等，所以怎么来看这些老灯的品种呢？尤其是金融板块，我们看到一些证券公司的研报其实是看好金融类的板块，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华泰证券说券商板块是具备了长期的价值，另外他认为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认为银行股正在变成确定性强的一个弱周期的资产，很有意思，包括我们 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保险股涨得也不错，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您认为六月底其实是个左侧的交易的时段，或者是说大跌之后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您觉得应该低吸哪些板块，未来哪些板块中长线更好？
2: 如果说这个，我觉得从长线角度，那个周期放得比较长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躺在地板上都有机会。但是具体话来说，哎，我只有一笔钱，我要把它派 N 次用，这是吧？那么这怎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切换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假定我们说现在不是五月底，是已经到了六月二十号以后，就是咱们这个端午节长假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安全的选择，不管涨跌，你的左侧交易、右侧交易也好，刚才所谈的带金字边的金融，包括就是金融三剑客。银行、证券和保险，我觉得这个三个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是安全选择的。那么这里边如果选择一个的话，那么只有券商。为什么？因为按照我的模型，未来的几年都是这个整个的市场是氛围很好的，就是大的熊市结束了，现在开始进入牛市。牛市谁是最大的承载体？所有的表现在谁啊？券商是最大的承载体，所以它是。在牛市当中你们都要交易吧，那么在我身上不管你佣金再去打折才我总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券商的这个价值是慢慢的，现在可能第一杯茶整没味儿啊，没事儿啊，这是功夫茶，你得多泡几回，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第二杯第三杯出来，这个茶也好，等到第四杯第五杯的时候换茶也再来，那么我要不要？所以这个券商如果三选一的话，那券商是首选，这个保险是什么？要剑走偏锋，而银行呢是一个平均的选项。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具体，很简单，这三个的 ETF 就是你的选项，或者说你找一个金融 ETF， 三个全涵盖都是可以去选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这个科技类的板块，这给得具体到点。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我的假定，说我来择股的话。我通常会选择目前它的市值在50亿元到80元左右的科技股。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模型，有一个过去一直 N 次验证的，就是说所有的票，不论是科技股还是所有的票，它的目标就跳一跳都能摘到果子的那个地方是多少？市值，总市值200亿。也就是从你哪怕市值只有一个亿的，你可以翻200倍，理论上来说这一跳都有的。那么你说哎呀，我这个10亿到220倍你不敢想，没事儿，我给你找一个50亿左右的翻4倍，这个牛市翻4倍有机会吗？到200亿，这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你找出了50亿，它的股价可能只有10几块12-13块，然后它的市盈率只有20-30倍，你说哎有没有这股？你自己回去查，有。而且它的这个年度的增长，比如说去年是这点，今年上半年就跟去年年报一样了，那么不是一季度就跟年报一样了，如果说下半年的增速跟去年超过去年年报的话，那么而且它有公积金比较丰厚，它的未分配利润也有，而且它最近几年都每年给你有这个分红率都也比较高，这个时候你说它有没有潜能呢？你是不是应该潜伏进去呢？啊，我刚才讲的这个你如果把它具体化，其实我们这个是没有潜能，这个你仓位轻的这一个月就是给你做功课的，你哪有坐在下边天上这个牛顿那苹果不会从树枝上掉下来，牛顿说哦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工作你得去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哎，我还是低多板做短线的，先做短线再说。后边我刚才讲，假定你现在是处在六月里头，那么现在，哎，下礼拜我们怎么着？哎，就是顺着刚才讲了房地产，包括建材、基建、港口、畜牧这一类的票，哎，我觉得短线可能他们也有机会，这个可以贯穿到整个六月份这一个月，你盯着这几个里边做，也许都会有这么一些机会。这是我们讲 短线和下一轮的起初的，然后再后七月份如果起来，哎，我们后边还会有咱们慢慢再来聊。这个我是这俩开头这是不一样的侧重点。哎，你要做金融，那现在可能太早了点，你要忍受到六月底七月初。但是我做这个畜牧也好，超跌的嘛，畜牧是超跌的，包括是猪肉牛肉，这个还包。

0: 包括这个奶制品等等等等，畜牧、房地产、基建，哎，港口，哎，这一类，我觉得在整个六月份都会有新机会。我是这么一个观点的。
1: 嗯，另外我再追问一下，这个我们看到伦敦现货金其实周四、周五有反弹，怎么看待？
0: 这个金价的话，我觉得七月份金价也会继续的上涨。我对金价。
2: 妈妈，吃饭了。

先喝点汤吧。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7: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8: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9: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10: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11: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

0: 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政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

0: 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机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1: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2: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选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的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啊注资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啊。那作为量选的时候，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啊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1: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2: 是的。
1: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数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五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2: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 都是可以

0: 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这样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振那个超导量这样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电池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2: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上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上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对吧？
0: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

0: 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的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1: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0: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无线啊，超导无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嗯、啊。那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大。
1: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2: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0: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2: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来来来，作为菲律宾的是给你。
6: Show the look。
7: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8: 萨瓦迪卡。
9: 云雾兄弟，加油喽！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困境，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 从何以

0: 当将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易经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

0: 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
1: 嗯，
0: 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1: 嗯，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两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
1: 嗯，
2: 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
1: 嗯，
2: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哼，
2: 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
1: 嗯，
2: 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3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
1: 嗯，
0: 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
1: 嗯，
0: 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
1: 嗯，
0: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

0: 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逆变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0: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
1: 嗯，
0: 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
1: 嗯，
0: 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

0: 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这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得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 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

0: 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嗯，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2: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 再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0: 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逐渐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嗯，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啊，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
1: 嗯，
2: 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啊，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啊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啊，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嗯，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啊。
2: 对，
1: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0: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啊，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2: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啊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2: 更加复杂。
1: 好。 那我们再来听听他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1: 嗯，
0: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灯暗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

0: 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今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5: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6: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他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他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他的一些产品。
7: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

0: 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1: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2: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3: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0: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收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1: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2: 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4: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3: 实际上，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在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0: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 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
4: 嗯，
0: 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1: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0，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6: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7: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8: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9: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10: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11: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n the global economy.
12: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13: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14: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15: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10: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6: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7: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8: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9: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20: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21: We're in an era.

0: 当中国创新药来到价值突围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世代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十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十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0: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锦，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

0: 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三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的在研管线数量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占比超30%，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市场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各位怎么看？
2: 从研发的角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药现在已经贡献了在全球创新药的管线当中30%。
0: 百济神州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企业，多年来深耕自主研发与国际协作，已成长为创新药全球化标杆，核心产品则布替尼覆盖全球75个市场。
2: 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中国的创新药跟全球的跨国药企，包括中国的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金额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金，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5或者第6，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10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3: 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0: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3: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4: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是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0: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4: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10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1: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5: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让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1到7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6: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5%，所以这个5%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30%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7: 10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得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于投资人的钱。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本土的市场的规模还小，这些药企它可以通过 license out 获得一定的这个现金回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认为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来于本土市场。
1: 两位评论员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之后有什么评论？
8: 听下来大家对这个光明的乐观的份额多了一点。第一个，我们现在到美国市场批准的还是很少。第二个，我们的管线没有成为产品就卖掉，是你

0: 资金不够，还是你自己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十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1: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2: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长板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3: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优势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4: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个的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5: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14亿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2: 是对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题板。
6: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7: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2: 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8: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大量的 研发性人才，让我们。

0: 我们很多创新的靶点、创新的能力等等，都明显的在提升。
1: 金主任，您写的
2: 是六个字：
1: 天时地利
2: 人
1: 和。
2: 这个时点为什么这样爆发出来？是这个三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时，前面讲的国外的大的别个发模，它大部分的专利要过期，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1: 没错，
2: 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1: 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3: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4: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5: 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3: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年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的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4: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30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么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1: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金总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5: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

0: 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要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1: 嗯，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2: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1: 嗯，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要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3: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
1: 嗯，
3: 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1: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2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那个好的那个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
3: 对，
1: 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4: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
1: 嗯，
4: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1: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景总。
5: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10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阶段可以长达10年，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10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
1: 嗯，
5: 这跟5年前10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1: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6: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 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

0: 人口，这中国的人口不现在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的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概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1: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2: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迁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3: 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4: 我想有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的，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大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1: 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5: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的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视野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6: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1: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锐度啊。吴总，
4: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三个举例，用我们整个的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7: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8: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2: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7: 精彩正在继续。

0: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证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朱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

0: 个之外呢，一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继续的长足的发展。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1: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2: 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3: 我对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这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2: 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4: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再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这我讲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10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2: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
5: 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6: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和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现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2: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

0: 彩的针对中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8: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9: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10: 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11: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12: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2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 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正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入境，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

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在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资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航运是实体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浦发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跨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

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那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债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像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确实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

0: 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在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的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2: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期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5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制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1: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啊，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3: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20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那这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50-60，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同时，中资这些企业，尤其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国际化、持续国际化，我们看到就是中资的这些民企、大型的这些国企，在海外呢有各种并购、投资和走出去，所以配套这些，这个发行人确实变化也很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大的 TMT 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发行，不，相当一部分还会集中在这个人民币这一块。那就以上海这个航运中心为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几块，一是上海港，这个历史上其实在香港也发行了几笔，就是港口相关的这些建设。另外一块更大的一块呢，肯定还是金融配套， 就是航运对应的这个金融配套，随着整个的规模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在问我们这个所谓的表外融资，把一些租赁资产打包到 SPV 中，所以这一块呢，一些金融上的创新，我们相信慢慢的陆续会提上这些日程，也是会有一些配对的这些产品和一些创新在陆陆续续发生中。
1: 请问这个乔治主席，基于您的视觉，您期待未来上海依托离岸金融体系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哪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和支持？
4: Shanghai has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So it's a matter to communicate what you are doing. The target you have now is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is not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to be a big, to have a leading role as well in the financing and in particularly on the issuance of bonds. In fact, Shanghai is ready to support the shipping enterprises. First, we need to have efficient RMB and multi-currency settlement services so that shipowners can pay yards, suppliers,Charter-related expenses, even charter themselves, and certainly, why not, loan obligations with lower friction, if possible. Second, Shanghai can add real value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tools, FX hedging, interest rate swaps,fuel price hedging, freight-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You have them all, bu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an expertise here,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would welcome specialized shipping finance platforms for leasing, bonds, green finance, and refinancing, supported by banks, law firms, insurers,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and brokers working together and knowing the market. Finally, Shanghai can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global ship owners, and the real maritim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cost that RMB bonds they offer. It is access to a broader, deeper,and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al market connected with trade, shipbuilding, energy, and logistics.
1: 面对当前航运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交行在航运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啊，特别是金融航运金融数字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还有哪些市场发展期待？
0: 交通银行始终是高度关注对航运领域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和金融创新工作的。航运金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从头部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古代债租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行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啊，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碳贷款的合作力度啊，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三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中心服务能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2: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人行出台了临港芯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自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一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的建议。
3: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从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5: 股海淘金，想要投 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光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

0: 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具身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宁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具身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具身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具身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具身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具身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具身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具身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那我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具身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具身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

0: 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板、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聊起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2: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2: 对
1: 如
2: 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0: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2: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0: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煽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3: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4: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3: 2026年， 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采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只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4: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灵巧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1: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2: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二阶段和三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2: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五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1: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0: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0: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0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3: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5: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3: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6: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3: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7: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S 模式，就是

0: 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的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称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1: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2: 作为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3: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2: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机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4: 其实巨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地落地到各个客户。
3: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地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啊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2: 浦东也正在构建巨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啊，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4: 开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3: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5: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巨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巨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巨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巨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2: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 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4: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0: 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1: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2: Keppler 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0: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四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2: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1: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2: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0: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1: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义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7: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8: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9: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10: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11: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2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啊，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啊，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

0: 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1: 嗯，
0: 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
1: 嗯，
0: 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
1: 嗯，
0: 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1: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2: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啊，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
1: 嗯，
2: 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2: 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1: 嗯，
2: 啊，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2: 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2: 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嗯，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2: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
2: 嗯，
1: 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
2: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2: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
1: 嗯，
2: 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
1: 嗯，
2: 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1: 嗯，
2: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
1: 嗯，
2: 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1: 嗯，
2: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嗯，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2: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1: 嗯，
2: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1: 嗯，
2: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啊，
1: 嗯，
2: 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
1: 嗯，
2: 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
1: 嗯，
2: 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2: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

0: 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年预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1: 嗯哼。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1: 嗯哼。
2: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1: 嗯。
2: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嗯。
2: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
1: 嗯。
2: 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嗯，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
1: 嗯。
2: 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1: 嗯，是。
2: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
1: 嗯。
2: 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嗯，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
0: 嗯。
1: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0: 嗯，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1: 嗯，
0: 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

0: 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
1: 嗯，
0: 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
1: 嗯，
0: 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
1: 嗯，
0: 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0: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0: 对。
1: 嗯，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1: 嗯，
2: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1: 嗯，
2: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1: 嗯，
2: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1: 对，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1: 嗯，
0: 那 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嗯，
0: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

0: 跟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1: 嗯，
0: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1: 嗯，
0: 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1: 嗯
0: 嗯，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而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1: 嗯，
2: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
1: 嗯，
2: 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0: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
1: 嗯，
0: 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

0: 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
2: 嗯，
1: 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7: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2: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1: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3: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4: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1: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周总，您是他说的那种 niche player 吗？
1: 我挺认可的呀。我觉得就是整个技术它分周期的，它一定有理论突破阶段，到基础设施搭建阶段，到产业应用阶段。其实黑湖一直的一个创业哲学是，我们虽然用最前沿的技术，但是我们不可能撼动以前巨头所占据的传统的地盘。
0: 对，
1: 那一定是从非主流群体的边缘需求开始起家，
0: 对，
1: 然后再从非主流群体的主流需求最后进入到主流群体。黑湖的一路的这个商业化，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义为 niche player， 如果从边缘进入到主流这个过程，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我觉得某种有效路径吧。
0: 贾总，您觉得 AI for Science 它产业化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化的这个释放的路径可能是什么？
2: 整个科技类创业的节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而且呢，它的无论是技术迭代周期呢，还是验证周期都会比较久。那到我们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整个产业化节奏，也是从原本是工具化到逐渐到一个范式转移这个过程。过去的 AI 其实呢也是相当于是强行的把一些的 AI 模型嵌入到一个比较庞大的研发工作流中，并没有改变科学发现的一个本质问题。但现在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无论是 diffusion model 还有 LM， 它其实带来了比较多底层逻辑的变化。那例如这个过去只有一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科学假设，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LM 来直接来可以成为一些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来给他们提出新的科学假设。那从商业上的价值释放呢，也是从原本的整个提供一个工具到一个平台化的输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单独的提交一个产品一个模型，而通过像我们材料领域的工艺啊、分子工艺配方的一个闭环，来给整个产业提供一个更可持续的可以迭代这个研发的能力。
0: 那么追问一下，这个如果说 AI for Science 由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发现如果释放出它全部的潜力，它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它 timeline 又是什么？
2: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是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一两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3到5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 就像现在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3: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2: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3: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4: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3: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 AI 的诞生让优质生产力更加普惠，目前 AI 基建已完成，产业重构则刚刚开始，而在产业领域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决策进入替换决策，急速赋能工业生产，且未来两三年将会加速。他表示，助力生产经验传承， AI 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科技初创企业虽然拥有前沿的技术，但其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从边缘服务开始，最后再逐步到服务于主流。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未来两年 AI 工业化在中国有较广阔、价值高的落地空间。现在的生成式 AI 模型带来的是科学发现底层逻辑的变化，并直接成为科学家的大脑，而科学智能给

0: 给商业提供的不只是工具，而是平台，可形成公益闭环，为整个产业提供可持续可迭代研发的能力。蒋浩军预计，未来3到5年可看到 AI 生成式实验真正实现材料的发现，并真正进入规模化应用。长期看， AI 驱动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未来 AI 就是基础设施，将成为所有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底层操作系统。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未来2年算力与能源将持续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核心障碍则是对落地应用的信任缺失，包括对技术稳定性运行、规模化转化落地和对本企业运转的适配性的都缺乏信任。随着 AI 的进一步应用，他预计未来2年将出现更多聚焦专业化、垂直细分领域并聚焦特定类型客户群体的企业。那么打通科研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哪些核心痛点与前沿实践？周宇翔、蒋浩军、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精彩讨论。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回到演播室的周总，从您跟客户的接触来看，今天您的客户实际使用的，认为有价值的有哪些 AI 应用？
2: 其实今天要在制造业谈AI 的成功案例，我觉得还比较早。对于决策赋能类的 AI 会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对于工厂来讲的话呢，以前80%的工人其实是双手在参与作业，但是20%他仍然叫工人，其实他是脑袋在参与判断。比如说排程调度，来了图纸怎么把图纸转化为生产工序和步骤，质检产生问题怎么优化。所以在这些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黑虎的工厂在非常广泛而且迅速的采用我们的 AI 产品铺设到现场。因为这些新一代的 AI 它的学习成本很低，然后性价比也很高，然后随着使用3到5天时间的用户不断去纠正这些数据，然后基本上会达到一个规模化的正常使用的阶段。
1: 那么有哪些功能是客户想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到？
2: 我觉得当我2016年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有的工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黑灯工厂，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化开始生产，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想法呢非常好，但是它非常的泛和飘在天上。我觉得具体还是落到到底是哪个场景、哪个工种具备怎样的知识？当落到这个维度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采用率还是很高的。
1: AI 的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的应用，目前的障碍是什么？
2: 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
1: 就时间赛跑。
2: 对，在未来，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讨论一下吧。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中小企业甚至对 AI 的采用速度还高于大型企业。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个新的版本的模型的推出，还有一些像 Harness 框架的这个引入，对于可用 Agent 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
1: 嗯哼，
2: 对，所以这个障碍我觉得已经没有了。此刻我认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1: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线上的贾总，这个 AI for Science产学研的脱节的问题可能还存在，所以您的团队怎么样打通这个产学研到产业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直接的话就是，你的技术不应该是只局限于一个单点的问题，或只能解决一个孤立的单点模型。你应该一上来就打造的，或者你 overall 的你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端到端的 solution。那我们是做材料研发，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是就在做整个 AI Scientist 的平台，有三个大的部分组成，生成 AI 模型、自动化实验室 Autonomous Lab， 第三呢也就是整个智能体的工作流 Agentic Workflow。 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端到端串联，这个其实在每一个点它其实不会进行一个代际的损耗，其实相对来说效率就会比较高。我们采取了不同数据之间的交叉验证的方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多级互相这个交叉验证的方法，来确保我们 AI 模型的预测基本可以非常高的逼近真实实验中所能达到一个准确性。
1: 您觉得当中3到5年可能会遇到哪些比较重要的卡点？从今天来看的话，
3: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随着整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提升，它其实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我对此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整个干湿实验的闭环，那我们也现在看到整个类似于 Open Cloud 等等的一系列的架构的出现，其实这一部分的创新程度其实呢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提升。
1: 那么 AI 驱动材料创新，在您看来未来3到5年最有可能 实现商业化突破的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排程调度、图纸转工序、质检优化等决策赋能类的 AI 工具，因学习成本低、性价比高，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维瑞纳库恩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表达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三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维瑞纳库恩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四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普及速度。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B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我瑞纳坤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湖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 D 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觉得很多地方啊，我们所负。

0: Smart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呢，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
1: 嗯，
0: 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看到东南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制造业，所以第二代接班了以后，他们对于如何在他们所成长的这个环境和对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雅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 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 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0: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2: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 它的可能风险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或分子的毒性、一燃一爆等性质预测，这样其实呢就比较好的来规避这些我们本不该这个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把一些合规的伦理来内置在这些 AI 算法或者模型中，来确保出我们生成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个配方，它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标准这样一个状态。
1: Thank you. Let's turn to Verena. Verena, so what are the main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 among global tech companies in terms of AI?
3: I'm going to go back and say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is really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is the technology heading, what is the level of risk, what are the key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e answer to this barrier is, again,trying to drive the dialogu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gether and drive a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 the forum, we see ourselves as a neutral platform, right? And we invite everyone to come to that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 not only the business side and the public side, but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right now.How can we develop AI so that it doesn't only benefit the top 10% of society? So in Dalian, I also invite your viewers to follow our sessions.
1: Verena, that's very interesting. Looking ahead, let's say next 3 years, which job do you think will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and why?
3: I think all jobs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by AI. If I think which one's going to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I would say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a law firm associate who does a lot of legal research, reviewing contracts.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AI, and so that law firm associate probably will do some higher added value work.
2: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领域直接相关，一些普通的科学研究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比较大的来被取代。那不用 AI 的人会被 AI 来取代，未来实验室中你像整个材料研发或者这些瓶瓶罐罐其实并不会消失， 但是呢

0: 更多主宰它的可能原本是人的手，现在可能是 robot arm。
1: 我觉得过去3年基本上是基于规则、纯粹规则而作业的工种，已经在急速被替代。但是呢，我觉得创造力是不会被替代的，这一类的工种，我觉得仍然会保留。
2: 从趋势判断到落地实践，从全球协同到价值向善，我们共同印证了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突破壁垒和深化全球协同。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线上线下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1: 愿与第一财经携手，立足经济前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领航聚力。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精彩，让思想照亮未来。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

0: 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斯塔雷，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哦，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1: 对，
0: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系，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

0: 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四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2: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2: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2: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2: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了，
0: 创业，
2: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 本科开始创业。
2: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2: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2: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2: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2: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2: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2: 50分，那是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2: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啊，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2: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2: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2: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2: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 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2: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2: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2: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2: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十分，治疗四十五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着
2: 开始。我觉得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2: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2: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2: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2: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 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台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

0: 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啊，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啊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2: 我来来了，作为这里唯一的是真的。
3: 跟路程
4: 由一路协商帮去
5: 旅行
4: 好，我的卡
6: 一路兄弟加油呢，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2: 嗯，
4: 漂亮吧？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5: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6: 一解锁静音功能，
7: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竟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5: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8: 说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了
9: 啊，
8: 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9: 什么情况？
8: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9: 那学费怎么办？
10: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1: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0: 炒股秘籍？
11: DDS 指标。
10: 就靠一个指标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1: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8: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10: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12: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
13: 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
14: 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
13: 欢迎。
15: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12: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9: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5: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16: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14: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16: 找他们试试水。
17: 大家好。
16: 夸张滑稽模式，
5: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8: 我是老学员，
17: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16: 夸张滑稽模式，
5: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9: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16: 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5: 孙悟空，
16: 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课到底有没有用啊？
5: 孙悟空模式启动。
8: 俺老孙，你自然托儿所的时候已经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

0: 并不知道收了好几万的学费，他一个月搬砖才有3000块钱。哎，我想骂人，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建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
1: 啊，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2: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3: 我是托。
1: 什么？啊，我也是托，啊，都是托啊。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4: 干嘛？啊，
1: 我平时啊，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5: 哇，我也是托。
2: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
5: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3: 他说的也对，
5: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1: 都是骗子！
3: 大家安静啊！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2: 你不会是骗子吧？
3: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6: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2: 东厂公公，
7: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2: 太乙真人，
3: 你打我噻！打！
8: 借着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9: 黄主编，
3: 哎，琪琪啊！
9: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创权活动的相关证据了。
3: 哦，这么快啊？
9: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10: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11: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12: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
9: 黄主编，1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12: 好，
9: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就听他吹吧。
10: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12: 琪琪，如果这件事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9: 好，我有。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台。
3: 我是托。
0: 什么？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
3: 打！
9: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13: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没想到你真的在3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12: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的。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13: 什么？
9: 谢谢黄主编，我会继续加油的。才3天，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13: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10: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14: 王总，招财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15: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
4: 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15: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4: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它，怎么识别它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4: 那肯定是骗子啊！就是还要想吗？那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0: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 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1: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的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2: 退出该群组，并且人家警惕此类行为，我选择 B。
0: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3: 我会选择 B。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4: 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3: 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5: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6: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5: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啊。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6: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那诱使投资者不断的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的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的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5: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100%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6: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100%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5: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防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温馨提醒。
6: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5: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 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7: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源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有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它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进步性。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的比较大的这个技术性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路线方向能打开一次市场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那作为量玄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1: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跟量子芯片的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呢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体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2: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5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1: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5年10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

0: 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2: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0: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又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在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那么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进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2: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2: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信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当中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1: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的，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是吧？
2: 对
1: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了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0: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2: 对，
0: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2: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1: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2: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路线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在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大。
2: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0: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0: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3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的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

0: 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is interesting.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全国两会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会议陆续举办，同期发布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等多个重要文件，吸引了国际政商界人士密集访华，寻求合作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全球保险与资管巨头英国宝诚集团，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于四月末齐聚北京，走访中国政商界，调研中国市场。此次中国之行，宝诚董事会如何感知中国金融开放的实际步伐与政策温度？他们为国内政商界带来了哪些国际实践与前沿视角？面向未来，在中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宝诚将如何找准自身的定位，又形成了哪些新的战略思考？首席评论独家对话宝诚集团后任主席范志烈。
1: Can you share with us, why the entire board is visiting Beijing, China this time?
2: The board's come to China because it'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interesting growth markets.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预计到2035年左右，这一群体数量将突破4亿人。在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筑牢养老与医疗保障网，已成为关乎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必须应对的重点议题。在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个人养老保险近几年获得快速发展，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创人寿保险业务。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中继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计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啊，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市场，这些呢，我认为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

0: 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相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嗯，是更反而更有利了、
0: 啊。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0: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气风气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哎，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氯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0: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风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 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内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个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

0: 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但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拿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是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0: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叫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
0: 要去
1: 设计，
0: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0: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它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沉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2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干细胞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已慢慢掌握它的规律，技术越加成熟，更多的出台标准也让干细胞研究更规范，未来有望为健康带来更多可能。
1: 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随着我们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
0: 818号令颁布后，在医疗和细胞与基因治疗企业界引发了强烈反响，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规范，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是有效促进生物医学新技术创新，助力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关键跨越。
2: 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
0: 干细胞治疗肾脏疾病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不断深入，相信干细胞治疗将为肾脏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并为肾脏疾病的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3: 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

0: 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
1: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三位嘉宾聚焦政策引领、临床转化、前沿研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干细胞从监管科学到临床转化再到应用落地的方法。
2: 我想围绕着我跟这个在生长因子一个小小的这个切口上做了一点点工作啊，探讨一下这个一个创新的东西如何去产业化，如何转化它的生态啊，对它的转化的一些思考和一些想法啊。所以干细胞呢肯定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未来非常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啊。中国的潜力呢应该说也是未来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应该在未来有上千亿的市场。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随着我们政策的优化还会突破。我就觉得老龄化呀、慢病啊，还有这个医疗资源，我们要急需要创新，还有市场的需求和产业发展的这种动力，更需要有一个产业能够把它激活。那么国际上的压力呢，也是美国呀、欧盟，他都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和医疗的市场。中国呢818、828的出台也急需要我们深入的去领会和认识怎么样推进这个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本身它是细胞进化的一种智能的体，就是个高度智能机器，也是干细胞。所以说呢，随着我们这个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干细胞产业呢，实际上它是产业发展需要生态。那么我们国家的生态啊，从中游、下游、上游，这些生态来看，目前呢，包括血库啊、细胞库啊，只要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个产业的井喷呐，我觉得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长三角这个区域内的医疗的密集程度、生物医药人才的密集程度在全国是最好的，肯定可以领跑全国，甚至领跑全球。那么2001年我们就这片柳叶刀就揭开了 FGF 跟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开辟了一个窗。最早呢这篇文章我跟傅小平就是用生长因子 FGF世界上第一个在临床用，发现呢干细胞增多的现象，然后呢出现这个在表皮、在创伤的面，最后呢我们提出叫 deprivation， 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甚至是从不出来，因为在干细胞上它有着非常独特的 FGF 的受体。说我 FGF 做了30多年了，而且它的家族23个成分，受体不一样，干细胞的分布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时空的变化，这种都让我们感觉到它跟生长因子跟干细胞之间有我们还没有揭开的奥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因为第一个药上市以后，实际上我们找到了很多证据，包括神经、骨骼、软骨、皮肤啊，都有它可以的激活原位的干细胞啊，这些呢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干细胞进行了连接。整个的理论就是它的这个 FGF 释放，然后结合干细胞表面 FGF 受体激活细胞，从休眠到激活，然后呢促进增殖，然后分化，最后呢迁移，最后呢通过抗炎这个凋亡修复等等这样的一个功能。20多年前呢，干细胞研究还是一个大家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只是加快的把 FGF 这样一个大家没有认为它能成药的，我们把它先成药了。成药以后发现呢，它实际上细胞因子在这个诊断呐、治疗啊的药物开发方面，它有重大有重要的价值。过去呢，很多细胞因子也都上市了啊， 所以说回不通了，我们再。

0: 在 FGF 的生产上，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制备，而在临床上，对一些糖尿病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细胞是不是未来要选这些这样的一些适应症啊去试，安全，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还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这个 FGF 我们上了七千万家医院一人次，证明它是安全。我们这个根据原创设计的这个药物呢，也进入到中美，进入到国际的临床研究。目前研究的试验的结果还是不错的，2024年呢获得国家自然而然奖。总之，在 FGF 这个领域啊，我们也度过了20年的时间，从这个解决它的规模制备，解决它的临床的国际上对它的疑问，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干细胞可能还是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10年、20年的过程，最后呢催生10亿、10万亿的产业。所以说，一个事业的发展呢，它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干细胞只是冰山一角 ，FGF 呢，应该说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所以干细胞的事业应该还是伟大。我们也就是一个风景，一个小因子，大科学，小眼球，大地球，小切口，大产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借鉴我们浦东的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啊，怎么样能够从小的这个领域最后做到全球的领跑。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提出，多年来团队深耕细胞生长因子领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成功实现了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这些药物现已广泛应用于烧伤、糖尿病足、难愈性创面等临床治疗，显著提升了愈合效果，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复希望。在代谢疾病研究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有力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研之路。
2: 去年的10月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的颁布我们行业里面给它取了一个简化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叫818号令。这个条例呢，给出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一个管理的路径也就是说，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实施备案管理对转化应用实施审批的管理同时呢，按照这个条例给出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定义这个应该我们细胞治疗技术应该是符合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条例颁布以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引反响非常强烈因为可能对医院里面可能我们都希望生物医学新技术能够这个尽早的应用到临床，来解决我们临床这个一些患者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 CGT 行业这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喜忧参半。条例颁布以后，其实基于各自的这个立场大家在自媒体，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专家给予了各自的一些这个解读。但是真正想知道这个条例对我们细胞治疗行业有哪些影响可能这个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条例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是要干啥，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个条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其实对这块有很多的我们行业里面有这个专家有很多的揣测。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觉得挺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特别想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好像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路径就打通了？另外一个也有人解读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然后很贵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 用药贵的问题。

0: 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这个有大量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然后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这个监管的依据，不像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注册临床试验有条例，还有很多的部门规章进行管理。对这种有一些新技术在开展 IND 之前的一些探索性的临床研究，那除了细胞可能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对它进行管理之外，所以出台这个条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规范。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条例，它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为了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的转化应用，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条例的整体的指导思想是要保障我们开展这些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时候，要这个保障维护人的尊严和健康，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不能违反伦理，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就是要保安全所以这个条例呢，同时也给出了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这个一些管理的要求和备案的程序跟现在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备案有几个比较大的改进就是一个是5月1号以后再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我们是直接向国家这个来备案不是像以前我们要经过还要审理。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化，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这个清楚的是，我们其实医疗机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医疗机构是责任主体这里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概念。所以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发起机构的概念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这个像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它的一些责任的划分然后还有一个改进，对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因为在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了一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做了以后这个发现备案，因为一家一家都有备案，然后这个备了好几年，这些中心还没备完所以这现在呢，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只要选一个这个主要的临床研究机构。总体来讲，这个条例它是希望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希望这个行业的能够有序的发展，所以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国家要放开技术的应用但是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备案还将延续相应的一些管理要求和技术的要求会做相应的修订，但是有一点可能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监管更加严格了。这个条例对这个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的管理其实是借鉴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的这个管理的一个经验因为也是之前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管理的成效给了管理部门建立了一个这个信心。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药监局在去年以来也在积极的推动先进治疗药品的分类，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期待它可能带来细胞治疗监管的一些优化，能不能够尽快的推动临床试验的开展，也能够缩短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再加上828的条例的一个颁布，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该是会产生具有系统性的深层次的积极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期待这种通过部门的一种协同能够优化，包括82826能够优化我们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政策的环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表示，818号令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包括细胞治疗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正式步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系统化监管新阶段。 随着监管合规性的全面提升，细胞治疗产业生态将迎来重塑。
2: 20年前，科技部成立了发育生殖与干细胞重大专项，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重大专项。听到大家的报告和刚才我们几位解读了818以及咱们从药监局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从衰老与老年疾病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要健康的老龄化，健康的活着，所以这一点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尿毒症走向终末期肾衰，那么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旦走向尿毒症怎么办呢？就要靠终生性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给社会经济、卫生经济、医疗学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有100多万的尿毒症患者在透析，那么这个透析每年几千亿的医疗费用的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只要有肾脏病，现在按照10.8%的发病率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从成年人去计算的话，那么也有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竹院士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和卫生部的指导下建立了大数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的信息登记系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只是想了解中国有多少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00多万，从这个发病的趋势我们明显的看到什么问题呢？在2010年当时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截在2015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病呢已经埃及肾病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为主，包括狼疮肾炎等等。但是从2022年开始，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单病种的第一位病因，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去做事情。糖尿病有这么多的患者，有1/3到1/4的患者在10年到20年后会走向严重的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皮肤，更重要的是眼底的视网膜会导致白内障重度视网膜的病变失明，更重要的就是肾脏没有功能了，全靠要透析进行治疗。而且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透析治疗是非常困难的，容易引起死亡。后来就提出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肾损伤的临床研究，因为我们做一个药物也好，做一个细胞治疗也好，肯定是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在临床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看到急速的效应的这样的疾病去进行治疗，那可能是显效会非常明显。所以这一点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也是和我们同济大学的专家合作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包括我们一直沿着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的治疗，这个研究也是非常早的，从2006年开始。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治疗急性缺血损伤，也就急性肾损伤。急性缺血性损伤不仅是在急性肾损伤，在心血管、脑血管的缺血也是同样的病理生理的过程，所以只是器官我们是选择了肾脏，所以能够通过调节 T 细胞、Treg 细胞，所以能够发现它能够在肾脏体内去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对干细胞的适中很难做到，所以他到什么器官上滞留多长时间，他在那地方有用适中，所以将来的核医学的适中可能是非常有前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打进去干细胞，不管是在血液中去打进的话，很快在肺脏、脾脏、肝脏滞留以后，很难到了肾脏能够看到它的适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们多种器官的这种适中的研究，我们临床医生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干什么了，这个病理生理变化在哪儿，我们才能够认可这个治疗的效应。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还要进一步细致研究干细胞领域的方面。 下面呢，我就讲一些临床研究。那么，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但是完成后的结果没有看到更多的论文发表，有论文发表也就那么10几篇，而且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大样本的，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大多数都在2010年左右开始启动的。那么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在我们论文的查阅过程中，很难找到这么多完成项目的结局。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这些注册研究呢都还没有明确的结果。最近这2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结果出现。那也就通过我们国家的细胞生物治疗，所以在20年前，培刚院士带领我们一起做这个重大专项的咨询组专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在临床上转化应用。所以今天咱们的会议的主题就是产业化，所以也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产业化，我们国家步入到新的时代，尤其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物的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慢病保护器官的临床治疗的产业化，在前沿阵地，希望比他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湘美认为，随着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研究广泛开展，多项动物研究及小规模临床试验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同时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1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1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1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1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1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9: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震荡下跌，尤其是在周五啊，在日本和韩国科技股继续大涨的背景之下呢 ，A 股却出现了下跌。以 AI 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为代表的新灯或者是小灯品种啊，纷纷的高开低走，尾盘是大跌。而以白酒消费、医药以及金融、煤炭、房地产等等为代表的传统的老灯品种，却出现了企稳甚至大涨。那看起来啊，新老博弈正在加剧， AI 科技股呢似乎在反复的造顶，而传统的老灯股呢也在夯实底部。但问题是，这种新老博弈是不是意味着市场高低切换和风格转换的开始呢？那另外在长兴存储上市之前，这一波 AI 基建的牛市会不会结束呢？消费、金融、地产等这些老灯股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到来？而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才是应对新老博弈的最优的策略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牛慧欣、王小亮和江勇，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您觉得周五的这样一个新老切换，是开始还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如果开始切换，将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切换？
1: 哦，应该说是有这个迹象的。这种迹象是来自于啊，我们是要看双创指数。在整个五月份来说，双创指数啊还是大幅上涨的啊，科创五零涨了15%左右，最高的时候将近20个基。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产生分歧？我认为就是整体来说，双创指数，特别是4月份、5月份这两个月。啊，我们跟去年全年比起来，基本上把去年全年的整体涨幅涨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在相对的一些高位当中，资金的属性很清楚，它是要锁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市场因为资金是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嘛，所以说上周五这个调整看似好像是有切换的迹象，对吧？因为下方的一些我们说传统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药这一块啊，他们基本上都回到了924这个位置，甚至很多票是创新低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啊，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红利板块，相对调整幅度也是够到位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是一个短暂的一个高低切，而不是代表长线的高低切，因为那里跌多了，它需要有一个修复，这里涨多了需要一个什么消化。那么总体我认为市场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进入一个调整状态。那么对于6月份来说，哦，我看了一下各大指数目前5月份的整个收官，上证指数开盘是4135点，收盘是收在406几，那么基本上跌幅是接近2个点左右，那么其他的基本上是都是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看到了，就是平均股价3周不创新高，上周五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都是一种短暂的一种切换啊，这种切换就是双方各有个修正，一高位股的科技股你需要往下修正一下，低位股的啊，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个股，包括红利指数，可能会在下往上修一下，做一个平衡。那么整体6月份来说，整个市场是进入了一个换荡，就是换荡和调整一个阶段。这种换荡是伴随着新老的一种结构的一种切换，包括我们最近看到了啊，很多像科技这一块啊，明显在这里啊，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多板块是放量不涨价，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部分的资金做兑现。那么一旦资金做兑现，那整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震荡，震荡当中不排除是有些啊切换的动作。那么从整个交易角度来说，现在是进入一个我们说市场调整的一个周期，那尽量少操作，因为你在上升当中很多人都没赚到钱，难道在震荡当中那你就赚到钱吗？我认为赚不到， 赚不到那你就少交易，那么控制风险控制仓位是第一的。六月份总体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调整啊，从上证的月 K 线的角度来说，不排除六月份上证指数会打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到底出在4000点还是在3900、3800，那我们是要看市场的。但是我的感觉从 K 线组合来说，六月份应该会出一根下影线。另外一个，六月份也有一个魔咒，就世界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六月份交易是要偏谨慎的。所以说我们对整个市场来说，中线啊长线不成问题，但是整个六月份这种震荡和拉锯，包括板块之间的这种调整，我认为是比较啊厉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刹车，尽量啊注意风险，尽量控制我们的资金的回撤。
0: 您说会调整，尤其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但是会有多厉害呢？因为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科创200指数下跌了5.3%，科创50指数下跌了5.04%。那么科创200目前是跌破了20日均线，科创50是差不多跌破10日均线，离20日均线也不远了。所以您觉得这个调整会有多剧烈？
1: 至少从双创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创历史新高的啊，包括科创50，包括创业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整体整个四五月份的整体涨幅是超过30%。我认为双创六月份，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合理的调整，从指数层面来说，应该有5个点到8个点。
0: 那我们看到周五就下跌了5个点，你觉得还未来还会继续下跌5到8个点？
1: 周五的上周五的整个调整，主要是从五月份角度来说，他们涨多了，是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另外一个啊，从量价配合来说，他们是放出历史天量的，就月开线里面的成交量是放出历史天量。所以说大量见高点之后，我认为市场应该会调整。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双创指数至少还有5个点的调整。
0: 好的，也是要注意一个短线和中线的一个风险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刚才说了极为割裂啊，之前一直下跌的老灯，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尤其从指数上来说啊，红利类的指数是基本上是涨幅居前的啊。我们看到红利类指数涨幅比较多的是深证红利指数，当中可能有不少的一些白马大蓝筹啊。深证红利指数周五的时候是上涨1.49%，但是呢年初至今是下跌4.19%啊。今天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它是上涨1.49%，另外中证红利指数周五上涨1.18%，但是全年来看仅仅上涨1.36%。另外红利指数上证红利指数是上涨1.1%，也就是说周五的时候红利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表现偏好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您觉得如果未来市场还有风险的话，那这类红利指数，包括我们看到上证50、中证 A50 的这个跌幅也比较小，上证50是微涨的，所以您觉得如果市场继续调整的话，这类指数或者这类品种有没有可能它的抗跌性比较强，甚至还有一些机会？
2: 抓这个红利指数啊，要看红利的行业构成的，要细究一下它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中证红利、上证红利，很典型，行业构成主要是以金融啊，就银行加上煤炭啊、就能源这些为主啊，包括交运这些为主。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深红利在短期内表现非常强呢？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深证红利指数还是跑输的，因为它的行业构成接近一半权重啊，就是可选消费加必选消费。
0: 消
2: 费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其实是受到一定压制的。那当然周五的时候消费板块还是走得比较强啊，所以短期对于深证红利产生了触动啊。那回过头来说呢，确实你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叫新老博弈啊，还是个博弈。那我先首先想表明一下态度啊，就是从中期角度，就今年年度来话，我记得我们申万的这个就是年初的春季策略会策略的一个题目的关键词叫做时代资产永不退潮啊，就是说今年的主线还在科技上面，但是呢科技不是说就这么一路涨上去，当中也会经历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整固多空博弈啊。所以当下从刚刚过去的一周多时间，其实从21号就开始了，就是上周四啊，上上周四那天我记得早盘蓝筹跟这个科技一起涨，然后当天就这个多空就逆转了啊。但是到周五我们发现 那天调整了科技，周四调整了科技，周五很多就反包，而蓝筹并没有起来。那么又经历了本周这一周的转换之后呢，一直到周五才发现哦，这个资金有点高切低啊，就是高位的科技资金流出，低位的传统的包括地产啊、白酒啊，乃至于金融啊。啊，这些都获得了资金流入。那么我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现象表述啊，但我想说一下目前我观察到的几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在本周周中的时候，就周三周四的时候，我当时就跟我们的周围的同事啊，或者说我们投资者朋友就提到一些问题啊，就当下的行情的结构跟去年的这个比如说年终啊那段比起来，产生了微观结构也谈不上恶化，叫不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去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创业板双创啊，包括科创五零在上半年整固的基础上，下半年发力，就七八月份开始涨的主线很明确，就是科技风格。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主线，你拿的是比如说券商啊，拿一些非主线，多少也能喝口汤啊，人家吃肉你喝汤啊，就是人家涨多你涨少一点而已。但是今年的一二季度，就上半年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啊，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出现了主线科技股极度抱团集中，而那个非主线的蓝筹出现了资金流出啊，变成了结构熊啊。我们以前说结构牛，结构牛你其他不是结构牛的，你顶多是横盘，现在是结构牛和结构熊同时存在，以至于大家感慨现在这市场很难操作。一边呢要在结构牛里面猜顶啊，牛里面猜顶多难的事情，对吧？猜到也是个点嘛。另一方面要在结构熊里面猜底啊，你这个一路熊市里面什么地方才是底部啊？反弹之后你也不敢说现在就是底部，是吧？所以这种极致的难的情况一直维持到至少礼拜五，我们看到了似乎那边是结构牛的阶段性的顶，对吧？而这边蓝筹是不是结构熊的底，我们还有待商榷啊，这个我们后面再去分析。那至少是确实是两边极度拉开之后呢，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一些就是合拢吧。第二呢，这个现象我想可能以后会一直这样，或者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赛道过于拥挤啊，或者说过于的集中度太高。这个呢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呢往往会迎来短期的调整。怎么去看啊？就是现在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前成交量前5%的，成交金额前5%，大概270多只吧，275只好了，我们这样算，这些股票的成交占每天啊占全市场的占比，已经就是大概第五次还是第六次突破了45%了。也就是说275只股票成交在前的加起来成交金额，我到周四周五我看了一下，接近49%了啊。也就是说这270多只股票成交金额是占到了近一半的江山，剩下的这个一半的左右的成交金额由95%的股票分摊。这个集中度或者说抱团极致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大概有40到5次是突破45%的。这种情况下无一例外都发生了阶段性的调整啊，我们也不定说是牛熊转换，至少是阶段性调整。所以过于极致的情况下就导致了现在的调整发生。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些公募基金啊什么的赛道的风格的漂移啊，就本来是消费赛道的，结果说哎我配一些科技的吧，当然他也说我这个科技里面是消费电子，是也算消费啊，给自己找理由。但多少发生了这种变化之后，就意味着你如果没有外部增量资金的流入市场，你仅靠内部的这种切换难以维系，所以也导致了这波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和低位蓝筹的一个反弹吧啊。然后顺便说你要问下周怎么看啊，我倒觉得科技短期在上部形成了一定的套牢盘，倒不是说一定不会将来不会解放，而是需要时间。刚刚把你套牢的一些资金，你说马上就把你解套了，那太强势了啊。那么好在什么呢？好在海外啊，比如说日韩市场啊，还有美股的科技股啊，目前还是个强势特征，所以这点还是要密切观察。如果出现了隔夜美股或者说日韩的科技叙事的一些也是调整的话，那对我们的科技股的投资者的这个怎么说呢，情绪也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下周很关键，下周如果双创如果不能把这个这一周的调整失地能至少要收复一半以上啊，那你还能多少能认为科技细分赛道里面去那里多空轮转，否则的话这个调整可能会时间会比较长。当然我也说了，低位蓝筹只是阶段性的承接，就资金流出来譬如不如我低位蓝筹反正我接一把，因为很多包括像酒的指数啊，或者说券商的指数，其实你看一下还是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你拉根阳线不解决问题的。我记得1月29号白酒板块10%的涨幅是吧，这根阳线拉好之后现在又新低了，还是要看基本面这个他们的多空因素能不能发生逆转，否则只是阶段性的避险的一个去处。
0: 嗯，那么整体消费包括蓝筹金融，您觉得从基本面来看，这个基本面见底反弹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2: 是这样的，你要反思一下，或者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些板块经过了924的行情现在又跌回了24年的四季度乃至于9月份。你要看想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那么更多的一种解释啊，就是说一个呢是本轮行情上涨的立足点在于新质生产力推动要发展高新科技，对吧？然后呢
0: 经济转型，
2: 对，然后呢我们增量资金的入市还要关注，就是叫所谓的存款搬家，所谓的这个就是你本来这个大量的3年期5年期的这些存款到期之后能不能流入了市场。
0: 是，
2: 那现在来看这些资金入市的步伐跟10年前不一样。10年前是什么？大家排队开户，或者说就是比较极致的去认购基金啊，你认购了基金最后还不能全给你了，还要配售了，对吧？没有发生这一幕，而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如说保险资金入市啊，买分红险啊，或者说固收加这些。那但是这种流入的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他们的偏好更多可能还是偏蓝筹，他们并不是这次做多科技的主流资金，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那么再加上这波行情到现在还是讲什么呢？讲那个成长趋势，就说你可能科技股去年业绩比如说亏的啊，亏1块钱，今年亏5毛，后年可能微利，只要有这个成长趋势，那就有这个资金就认可你这个叫二阶倒为正嘛。这如果只是一个偏蓝筹的，你今年1块，明年还是1块，后年1块02分，再后年9毛8，那可能就以债券的眼光去看待啊，所以这也导致了蓝筹的弹性不足，甚至出现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最近这半个月吧，有出现了这个资金放弃了这个蓝筹的配置，转向极致去扎堆那个科技，那么一来一去就导致这个现象。
0: 包括很多资金从这个这个综合性的指数 ETF 这个从中赎回，然后去买入科技类的 ETF， 也是一个之前科技股强势的原因之一。但是未来会怎么样？
2: ETF 赎回这个话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 ETF 的规模较年初减少了1万亿啊，这个我们

0: 般都公开数据都有的。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啊 ，ETF 规模减少，这个被赎回了，并不是说钱就被拿走了。
1: 嗯。
0: 赎回之后，它是一篮子股票的交换。
1: 是。
0: 申购也是一篮子股票变成这个份额。
1: 嗯。
0: 赎回也是交给机构一篮子股票。那么一篮子股票它可以什么呢？可以选择卖出，也可以选择抛售一部分，持有一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在年初十几连阳之后，当时也有这个数据显示 ETF 规模大幅减少，但是市场还是很稳健，在基本上在4000、4100，那一直到这个三月份出现了地缘事件之后才重心回落，但又回了上来。所以不要简单的看到说 ETF 规模减少就认为啊是不是我们资金流出啦，是不是转空啦，还要分析里面的资金它到底是有保有气，哪些是保留的，哪些是是这个做出了抛售啊，就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区别对待。
1: 所以还是要看基金经理未来看好什么样的板块。
0: 我可以给一个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整个大势的重心还是稳的。
1: 嗯，
0: 就是上证指数，你说从也看到过年初的高点4197，也看到过后来创的新高4258，但是呢，我们相关的观点是目前处于牛市1.0和2.0之间，还不支持说直接就一路就创新高，还是个震荡市。但是你往下，就比如说现在调整，也不要太悲观啊，扭转熊了啊，后面就是一路破下去了，也不至于。
1: 嗯，也就是说整体市场还是比较稳的，只不过可能有结构性的一些波动。
0: 对，
1: 嗯，那也就是最终还是要看资金的选择呢。说到资金面，除了我们国内的资金面之外呢，还要看美联储的一个降息或者加息的选择。那美联储新上任的这个Kevin Warsh 这样一个美联储主席呢，他会怎么办呢？如果一旦美联储未来加息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科技股，同时美国的科技股又会映射到 A 股和港股，所以这方面怎么来看呢？从整个全球资金的流动会对 A 股和港股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港股还反弹了啊，尽管恒生科技反弹的不多，但整体港股是反弹的，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2: 那么我觉得刚才正好谈到了这个相关的联储的，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元的话，在这个前期低位以后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是这个反弹是一个横盘的啊，这个美指基本上在99左右来回的震荡，那么金价呢也是不断的震挫，尽管在震挫当中，我们要注意，中国央行一直在持有黄金，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尽管美元指数处于一种相对低位反弹的一种强势，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是处于最
1: 周五创新高了，
2: 都是创了阶段性的新高。
1: 是的，
2: 这个情况在人民币汇率创新高的情况下 ，A 股还反而是出现一个震挫。这个时候 A 股的整个的它的投资中长线的投资的价值它就显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市场大家已经知道，观众朋友很多知道，最近几年我对市场并没有完全看好过，有人说哎将空头哎，但是我一直强调一点，我说按照我的模型，这不是现在说，我说我看空到六月份结束，
1: 对，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观点我没有隐晦。那么现在到了六月份就在眼面前了，怎么看断？六月份我用四个字来叫先抑后稳，就是说六月份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前面的三周，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正好是第三周的话，正好是轮到咱们这边端午长假，端午小长假三天，就是那天6月18号就是礼拜四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前面这三周的话，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整体的震挫探底，但这个也不是完全探底。那么你看本周是下挫了是吧，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盘的两个重要的指数上证和深综指，我不是研究深成指，我一直研究深综指，深综指是最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因为新股上来它有变化的，所以它的这个历史的复原性是最好的。那么上证和深综指都走出了日线上走出了头肩顶的这种格局，现在在这个颈线，那么如果破位翻下来三周时间是不是够？也够。翻下来的话，我们用上证举例，如果翻下来我们几何测量正好是3800左右，也就是前面那低点，那么也就差不多了。那么4000破跟不破我觉得问题不破了，你到了3800也就是5%咯，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些零头不会到6%。那么但是下周怎么样？下周是先反弹积聚点动能，然后当中那两周来探底，最后那一周你探不探都无所谓了。我们把这个六月份，如果我们现在仓位轻的话，第一第二周你可以放弃，第三第四周 你可以把它当作左侧交易，如果探底没有成功，如果说已经探底完了，过了我们的端午节就开始起来了，那么就是右侧交易。所以六月份的后边两周，对于仓位轻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要上战场了。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六月份的第一周就是下周，我把它叫做什么？小试牛刀，就是小测试、小测验。你可能闲在市场上看空，闲在市场很长时间了，但是对不起，下周超低可能会有反弹，这是对主板来说，对创业板、双创来说可能是冲高继续的回测。哎，这个时候怎么样？你有，你一周可以做了。哎，周初的话怎么样？哎，大盘指标股企稳的，哎，咱们做一下大盘，然后到周中怎么？你走人。哎，周初可能这个双创还在惯性下跌的时候，你让着，但是到周中，这个主板可能弹上去了。哎，到周中的话，你把主板做一把滑板出来，然后小票在后半周做一把。哎，这个时候怎么？我把下周的整个五天板都叫做测试。哎，这个不是全仓杀，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怎么小规模的，我们叫火力侦查。哎，这个应该是可以。然后到了第二周观察选票，第三周和第四周准备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觉得不重要。到了七月份以后，按照我的模型的话，就可以脱离低点走升了。而2027年我的模型是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再结合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走升的情况，然后结合怎么样？还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股市永远不会保持同步的。日元升值的时候，在从85年以后广场协定一直到89年这段升势，其实美股那一段起头是一致的，后来是两边反差的。所以刚才王任说了，哎，资金在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运动现在也是很频繁的。这个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国外大的投行对 A 股的低估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在现在说，可能在5月初4月底的时候都看到了有相关的文章。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说，我们第一对下跌不要紧张了，这个越跌可能对于我们建仓的成本就越来越高。那么这是对仓位轻的投资者，对仓位重的投资者呢，可能你忍不住，你我如果说现在上证4000，我们假定说短线目标到这个头肩顶翻到位3800左右，到这个位置你紧张吗？我这个下来你都吓坏，怎么办？两种啊。第一种你说，哎，我积极的去应对，我现在仓位很重，哎，那么如果下周的周初啊，礼拜一企稳，礼拜二反弹，礼拜三可能反弹到位，礼拜四调整，礼拜五可能又是稳住，大概是这么一个，我说是主板，大概如果是这样发生的话，哎，那我到周一下午、周二中午以后找高点先走人呢。刚才我们讲测试的话，你这个仓位轻，你周初可以进去，对吧？对于你有筹码，你周中先走人，然后到周末怎么你就拿回来，你自己给自己怎么做一次震荡，降低一下成本，这是第一种，你是主动的。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可能要跌，但是我忍不住，我怕我一刀砍在，很简单，你把网线拔掉，不看。哎，这也是你这时候做鸵鸟，你忍受这一个月，你说过去几年你都忍过了，为什么最后一个月你忍不住？
1: 这是不是更适合老灯股的持有者？
2: 对，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老灯新灯这个不重要，就是说你如何调整，就是你过去几年你都忍受下来，可能你现在还是仓位重，还是受套，那么最后这一个月你为什么不能忍受？
1: 嗯，
2: 就是我们最怕就是说，在天亮前的那一刻，然后你突然就说我离开这个市场，你忍受不住，这个是经常有一刀就砍在了最低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你这一刀，市场主力永远就差你手里的那100股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很多的事儿确实是发生的。但是你如果说现在拿的仓位的，我觉得前两周是放羊，后两周要准备入场，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如果这里起来，我觉得一个新的阶段就开始了。这是我对后市来说，这个六月份是转折期。刚才新老博弈这个题目跟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新，无所谓老，就是转。一旦真的牛市来了，对不起，新老一起来， 老带新，新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接下来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很乐观的市场，至于什么原因怎么来推动我不知道，但是整个的物价的企稳回升，这是一个润滑剂，我知道开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消费

0: 品可能随着下半年的整个物价的企稳回升，哎，它会带来一个边际的效应，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其实很多的化妆品已经在悄然的价格恢复中了。那么这种过程，我们还另外一个猪周期的止跌企稳也又是一个重要的推论，那么这个可能在后边就会起来，大概是这样。
1: 嗯，好的，也就是江先生认为六月份大跌之后，六月底迎来了左侧布局的一个大的机会啊，希望是一个大的机会啊。当然了，不同的板块和不同的个股有不同的做法。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来来了，作为菲律宾的士兵，
6: 枪跟路程，
7: 有一路雪山风景，必须。
8: 萨瓦迪卡，
9: 英语听力，加油呢！
10: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1: 那在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表现的也是啊新灯老灯表现的不一致啊。具体来看呢，酒类指数在周五的时候是上涨了3.65%。电力指数上涨2.97%，日用化工上涨2.47%，煤炭上涨2.32%，包括零售、银行、制药、保险啊，都是上涨1.7%以上。另外，下跌的板块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指数周五下跌了5.6%啊，航天军工下跌4.49%，工业机械下跌4.08%。发电设备啊下跌4.06%，包括化纤啊包括精细化工，包括互联网指数、软件指数跌幅都在3.5%以上。所以说，如果一旦市场未来震荡啊，科技股当中会如何分化，哪些风险更大，哪些风险更小？另外传统的消费、金融等等老灯股当中哪些未来有可能比较抗跌，甚至还有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12: 哦，应该从板块角度来说，上周五已经市场开始向这方面去切换了啊。但是是不是成功，我们是要看下周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
1: 嗯。
12: 那这里可以说几个方向吧。首先，科技股上周五松动了，这是不啊？从各个指数啊平均股价的跌幅来看，是有资金出来的。关键。这些从科技赛道出来的资金是不是不进场不做了，还是切换到其他方向？那么市场永远啊是正确的，它会有一个什么高低切的动作。那么最近我们一直在观察，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老灯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底？因为从他们的整个调整的路径，它不是啊，我们说一波的调整，他们走了将近有3年的一个漫长的一个熊市，
1: 是
12: 甚至很多票都回到了924，924对应的上证指数多少？2600多点，
1: 是
12: 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落差，会后面会不会啊有切换，甚至会不会有新的资金去抱团啊，这个我们是要通过整个六月份的上旬来看，因为周五实际上盘面上已经开始试错了，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原来的龙头股，我们说讲消费里面的啊，免税店，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疗器械这里面，这些啊板块周五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底部放量的，那么这里是还需要考察一下，如果说到下周以后双创指数落反之后它还在创新低，那我认为这个种切换就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我偏向于就是我们是要关注已经创新低的那些啊曾经的一些我们说大蓝筹啊，特别是每个细分行业的一些龙头，这里不排除是有资金做相应的一种切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啊，包括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我认为有一个板块就是它的上游材料，我认为材料实际上是整个科技上游的一个核心的，就离不开这些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实际上它的属性也是有科技的属性，对吧？你包括像磷化铟啊，包括薄膜磷酸锂啊，这都是像光通讯光模块的一些材料。那么它为什么涨得好？主要它的整个量，包括它的业绩反转。所以说我偏向于这些稀有战略小金属，虽然周五是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我认为之后随着整个市场的一些平稳，我认为对上游的需求它是明显是递增的，所以说稀有小金属我认为调好以后不排除还会创新高，但是对那些跟随的没有基本面的沉睡是情绪和资金推动的特别是部分的一些科技，部分的科技实际上我们最近看了很清楚，先调的是光这一块，光通讯光模块周五虽然通讯光通讯所有反弹，但是周五跌的最多的就是半导体这一块，半导体实际上主要的整个催化主要上周有一个消息催化了整个半导体，但是最后炒作的是半导体先进封装，这个实际上我们去看看两家头部公司它出不出量出不出业绩，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这几年炒作比较好的主要是在硬科技上面，因为他们又量产又能业绩，但是半导体这一块我认为你需要验证的就是什么，随着半导体的一种发展，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出量能不能出业绩，如果中报业绩跟不上，我认为这种票就是一种情绪的炒作，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注意，因为我看了一下真的有些目前的估值真的有点离谱了，对吧，都是在80倍100倍以上，所以说这就跟当初我们炒运作这个像新能源这一块包括当初的白水，你去看看历史上所有的抱团最后都会有个瓦解的地方，特别是没有业绩，所以我偏向于这些没有业绩的一些科技，大家在如果说后面六月上旬有做反抽，我认为都是你降仓的时候，所以说现在总体来说要理顺自己的持仓品种，要优化，不断优化你的组合，我偏向于现在可以说去买一点布局一些下面的一些老灯，但是这个老灯我们是要有业绩，要有整个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还是一些没有业绩的老灯，我认为这种转换我认为是没有意思的，我情愿是拿到资金等，所以说接下来六月份是一个老和新一个交换的时候，关键就是说资金，如果资金偏向于比较集中，那么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总体来说中线不成问题，短期这个震荡包括换仓我们认为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今年的行情所有赚钱不赚钱关键就是在方向上面，如果在一旦方向出错了， 啊，就是

0: 股要上市啊，科技公司要上市 ，A 股有这个长兴存储。另外呢，美股上面AI 的巨头 Anthropic 周四是宣布完成了 H 轮的融资，投后的估值是9650亿美元，相当于6.5万亿元人民币。所以这些大家伙上来，可能也会影响一些资金面的一些表现。所以怎么来看资金的选择呢？一方面看业绩，另外一方面也要看资金，怎么来看呢？王先生。
1: 我想报两个数据给大家体验一下，一个是去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20%，啊，或者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连中一半都没跑到，那可能在四月份当时的波折当中节奏踩错了啊。还有一个今年大家知道吗？中位数多少？-4.几，啊，-4.几。我前两天还看过，下跌家数稍微多一些啊，大概2600多家涨，2800多家跌，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然后呢，一线营业部我也去走访啊，那个客户也是冷暖自知。从大数来看的话，大部分投资者就是说，有营业部经理跟我说的嘛，看了一下结构情况，差不多70%左右，今年其实做的并不好啊，或者说这个小幅亏损吧，或者怎么样。那么大概30%左右啊，这个可能是赚的。甚至有也不是我说的，是我边上的那个另外的嘉宾说，哎，你们今年赚的好的举个手，赚的多的，甚至有客户。爆出了啊！我今天赚了80%了啊！有这种现象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再看一下那个偏股基金指数，那么包括最近报道的今年做得好的基金，到目前为止净值都接近翻倍都有啊，当然也有负收益啊，就是一个极致的分裂的格局啊。然后呢，有一句话，我想大家也不会否认啊，就今年的操作难度比去年大。也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你选对了，你今年赚的比去年好啊；选错的话，那就是可能不光是今年没赚，你去年的都不一定啊。就是这两年，比如说啊，你从924拿券商到现在，你可能就是零收益哈、啊。回到去年回到2024年九月份去了。好，这种格局下面，而且现在成交量也不小啊，对吧？动辄3万亿左右。
0: 对。
1: 所以这种格局就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资金啊，你称它为聪明资金也好，主流资金也好。他们还是有选择的，选择的主要的方向就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我们无论是15规划还是这次的两会工作报告，直指新质生产力啊，六大方向嘛，这个方向我们国家要发展，同时呢这个或者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竞争也是在立足于这一块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这种大的格局下面，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是我们我们讲的学院派一点，就是肯定是要吸引资金投资，来给一些产业获得融资的需求的。所以主线很明确，也是我们上面的强调的观点，时代资产永不退潮。现在的时代资产是什么？就是科技，光模块去年涨了，就是几大光通信去年涨了4倍，你涨多跌少为由，你早就卖飞了，对吧？有些朋友说我不是没买过光模块的品种，涨了10%-20%，我早就卖飞了，现在拍大腿啊，对不起，去年涨4倍，今年你看有些50-70-80%还是在涨，
0: 继续涨。
1: 所以你以涨多跌少为由去讲涨多了就要翻空，这个跌多了就要翻牛，这个是不成立的啊。甚至可能一轮牛市下来，最后你会发现没涨的就是没涨。不要说跌到924了，甚至是几年的低点，我们的酒就是这样的呀，对吧？所以我想接下去的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说六月份，因为确实周五发生了高低切，发生了新老博弈，然后呢六月份科技赛道这一点我跟牛老师观点一致啊，它需要调整，需要震荡，需要消化，双创还确实是高了，对吧？但不要去看空啊。然后呢在里面的投资者，我提醒一点啊，就是调整的幅度有的时候会考验你的心态，所以仓位控制还很重要。有些牛股你看啊，调的时候可能阶段性回撤20%-30%都有，
0: 是
1: 你扛得住吗？扛住了这一波调整，后面创新高，就像今年的年初嘛，对吧？2-3月份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也很强的，所以我想立足于中线，我还是看好光模块、通信、电子、半导体，但是我承认接下去的调整会比较考验人。对于老的资产啊，就是无论是什么白酒啊，还是那个房地产啊，还是这个大金融这些呢，我不看空，但我至少觉得他们反弹的幅度有限啊，就是你有些逻辑还没完全扭转，没完全扭转，大家还在那里分析这个，前几年的白酒的是杀估值，然后到了最近发现业绩方面，那有些这个知名的企业开始对前两年的业绩做出下修，这个。业绩如果是后面还是要进一步消化的话，是不是见底或者说筑底的时间还要我们有给予足够的耐心啊？所以我的态度很明确，接受 接受这些。

0: 下来了调整，你呢可以做一定的高切低，但是呢低位的老的这个传统方向呢不宜重仓，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避险的去向。等到市场调整结束，或者说下半年真的有牛市2.0，我觉得还是要抓我们的科技主线，这一点不要轻易去放弃，不要因为涨多了去看空。
1: 所以您认为科技主线要不动摇，尽管会迎来短期的震荡调整，但是从长线看依然它是主线。
0: 对，全世界都这样，美股也是的，七姐妹拿掉，你看其他票其实也谈不上牛市。
1: 好的，那我们从说完长线再来看短线。短线的话，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冒头的有除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说到了金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医药啊、白酒啊等等、食品饮料等等。所以怎么来看这些老灯的品种呢？尤其是金融板块，我们看到一些证券公司的研报其实是看好金融类的板块，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华泰证券说券商板块是具备了长期的价值。另外他认为我们看到这个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认为银行股正在变成确定性强的一个弱周期的资产，很有意思。包括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保险股涨得也不错，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您认为六月底其实是个左侧的交易的时段，或者是说大跌之后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您觉得应该低吸哪些板块，未来哪些板块中长线更好？
2: 如果说这个，我觉得从长线角度，那个周期放得比较长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躺在地板上都有机会。但是具体话来说，我只有一笔钱，我要把它派 N 次用，这是吧？那么这怎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切换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假定我们说现在不是五月底，是已经到了6月20号以后，就是咱们这个端午节长假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安全的选择，不管涨跌，你的左侧交易、右侧交易也好，刚才所谈的带金字边的金融，包括就是金融三剑客，银行、证券和保险，我觉得这个三个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是安全选择的。那么这里边如果选择一个的话，那么只有券商。为什么？因为按照我的模型，未来的几年都是这个整个的市场是氛围很好的，就是大的熊市结束了，现在开始进入牛市。牛市谁是最大的承载体？所有的表现在谁啊？券商是最大的承载体，所以它是在牛市当中你们都要交易吧。那么在我身上，不管你用金再去打折才，我总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券商的这个价值是慢慢的，现在可能第一杯茶整没味儿啊，没事儿啊，这是功夫茶，你得多泡几回，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第二杯第三杯出来，这个茶也好，等到第四杯第五杯的时候换茶也再来，那么我要不要？所以这个券商如果三选一的话，那券商是首选。这个保险是什么？要剑走偏锋，而银行呢是一个平均的选项。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具体，很简单，这三个的 ETF 就是你的选项，或者说你找一个金融 ETF， 三个全涵盖都是可以去选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这个科技类的板块，这个得具体到点。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我的假定，说我来择股的话，我通常会选择目前它的市值在50亿元到80元左右的科技股。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模型，有一个过去一直 N 次验证的，就是说所有的票，不论是科技股还是所有的票，它的目标就跳一跳都能摘到果子的那个地方是多少？市值，总市值200亿。也就是说你哪怕市值只有1亿的，你可以翻200倍，理论上来说这一跳都有的。那么你说，哎呀，我这个10亿到220倍你不敢想，没事儿，我给你找一个50亿左右的，翻4倍，这个牛市翻4倍有机会吗？到200亿，这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你找出了50亿，它的股价可能只有10几块12-13块，然后它的市盈率只有20-30倍，你说，哎，有没有这股？你自己回去查，有。而且它的这个年度的增长，比如说去年是这点，今年上半年就跟去年年报一样了，那么不是一季度就跟年报一样了，如果说下半年的增速跟去年超过去年年报的话，那么而且它有公积金比较丰厚，它的未分配利润也有，而且它最近几年都每年给你有这个分红率都也比较高，这个时候 你说它有没有潜能呢？你是不是应该潜伏进去呢？啊，我刚才讲的这个，你如果把它具体化，其实我们这个是没有潜能。这个你仓位轻的，这一个月就是给你做功课的，你哪儿坐在下边？天上这个牛顿那苹果不会从树枝上掉，掉下来牛顿说，哦，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工作你得去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哎，我还是低多板做短线的，先做短线再说。后边我刚才讲，假定你现在是处在六月里头，那么现在，哎，下礼拜我们怎么整？哎，就是顺着进，刚才讲了房地产，包括建材、基建、港口、畜牧这一类的票。哎，我觉得短线可能他们也有机会，这个可以贯穿到整个六月份这一个月，你盯着这几个里边做，也许都会有这么一些机会。这是我们讲短线和下一轮的起初的，然后再后七月份如果起来，哎，我们后边还会有咱们慢慢再来聊。这个我是这俩开头，这是不一样的侧重点。哎，你要做金融，那现在可能太早了点，你要忍受到六月底七月初。但是我做这个畜牧也好，超跌的嘛，畜牧是超跌的，包括是猪肉、牛肉，这个还包括这个奶制品等等等等，畜牧、房地产、基建，哎，港口，哎，这一类，我觉得在整个六月份都会有机会。我是这么一个观点啊。
1: 嗯，另外我再追问一下，这个我们看到伦敦现货金其实周四、周五有反弹，怎么看待？
2: 这个金价的话，我觉得七月份金价也会继续的上涨，我对金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称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

0: 赋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

0: 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8: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

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入境，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在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航运是实体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站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这样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

0: 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却是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请问乔治主席，在你看来，以人民币为特色的自贸离岸债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的这个综合融资带来哪些新的选择和实践的价值？
4: When you want to give money to entrepreneurs, it's an easy stuff.Everybody wants to get money. No one say, no, don't give me money. The important thing, however, is to, when you offer money, is to have clear rules and smooth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parties.Of how this financing process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 our cases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iant that is opening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 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 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on what we call RMB, the use of RMB by foreigners, 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M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MB.
3: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离岸债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点心债、熊猫债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5: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点心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 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了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点心债啊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点心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啊，那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流通总量啊，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啊，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6: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银行在自贸债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7: 商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其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的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我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支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6: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啊，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0: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20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 那这

0: 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确实，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50-60，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同时，中资这些企业，尤其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国际化、持续国际化，我们看到就是中资的这些民企、大型的这些国企，在海外呢有各种并购、投资和走出去，所以配套这些，这个美发行人确实变化也很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大的 TMT 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发行，不，相当一部分还会集中在这个人民币这一块。那就以上海这个航运中心为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几块，一是上海港，这个历史上其实在香港也发行了几笔，就是港口相关的这些建设。另外一块更大的一块呢，肯定还是金融配套，就是航运对应的这个金融配套。随着整个的规模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在问我们这个所谓的表外融资，把一些租赁资产打包到 SPV 中。所以这一块呢，一些金融上的创新，我们相信慢慢的陆续会提上这些日程，也是会有一些配对的这些产品和一些创新在陆陆续续发生中。
1: 请问这个乔治主席，基于您的视觉，您期待未来上海依托离岸金融体系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哪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和支持？
2: 上海 has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So it's a matter to communicate what you are doing. The target you have now is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is not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to be a big, to have a leading role as well in the financing and in particularly on the issuance of bonds. In fact, Shanghai is ready to support the shipping industry.Enterprises. First, we need to have efficient RMB and multi-currency settlement services so that shipowners can pay yards, suppliers, charter-related expenses, even charter themselves, and certainly, why not, loan obligations with lower friction if possible.Second, Shanghai can add real value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tools, FX hedging, interest rate swaps, fuel price hedging, freight-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You have them all, bu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an expertise here,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would welcome specialized shipping finance platforms,for leasing, bonds, green finance, and refinancing, supported by banks, law firms, insurers,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and brokers working together and knowing the market. Finally, Shanghai can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global shipowners, and the real maritim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cost.That RMB bonds they offer. It is access to a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al market connected with trade, shipbuilding, energy, and logistics.
1: 面对当前航运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交行在航运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啊，特别是金融航运金融数字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还有哪些市场发展期待？
3: 交通银行始终是高度关注对航运领域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和金融创新工作的。航运金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从头部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古代债租托， 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航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啊，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种产品呢，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团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三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中心服务能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4: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啊，人行出台了临港新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自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有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建议。
0: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 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

0: 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我们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经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就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个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的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就是，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这种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2: 做下去了。第二个一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的。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2: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就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可能筹备阶段 那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因为一些硬件环境，你就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者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2: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 1.0 的版本、 2.0 的版本、 3.0 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的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人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里边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不足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

0: 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铿锵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立重器看生命本源，
2: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3: 25年有很大一份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1: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3: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2: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

0: 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厌世。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专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家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的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上海光源，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出去，要不就是去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 Eight，需要在国外去说出去，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1: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Nature》、《Science》或者《Cell》。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饶子和厌世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厌世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3: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

0: 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员的它里面5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6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员5线6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2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儿；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喂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1: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老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PDB，它有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上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2: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现在就4家，就是，主要是4家，那还有2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镜，那一共6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1/4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1/3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2: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1: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 包括

0: 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又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1: AlphaFold 追出它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它自己臆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臆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地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再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的一些我们说的类似于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专者。
2: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3: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 MAPU，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3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2: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3: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1: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 智能化提高的，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来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3: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1: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3: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1: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切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0: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依然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活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上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0: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1: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是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 2.0 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3: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 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7: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8: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9: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10: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11: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8: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2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基础研究是推动科技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近年来，上海为了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在浦东建设了一批深耕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凭借着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和高水平科研平台，为浦东乃至上海输送了一批批科技领军人才。
1: 我们有大量的创业的活动啊，这里呢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啊。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我们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0: 35年的深耕使生物医药成为张江一块耀眼的金字招牌。那么生物医药企业是如何在这片肥沃的创新土壤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2: 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培养人才和创新成果两个方面讲述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如何抢抓机遇，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添砖加瓦。
1: 上海科技大学是2013年正式成立，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服务于上海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成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我们现在也被誉为最年轻的双一流高校。我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建的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地处于张江的核心地区，周边就是药谷和硅谷的聚焦的地方。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的显著，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子技术、集成电路等方面的我们的学科布局。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才，我们是从零开始建设，所以我们有一支非常年轻的国际化的教授队伍。目前为止，我们有85%左右的教授是有5年以上的海外的经历啊，其中我们的外籍教授有49位，占到了我们整体的教授人数的14%左右，在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40岁以下的常任教授要占到58%。目前我们学校有超过6000人的学生，那么2000个本科生，4000多位研究生。研究生里面一半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在过去的各种榜单当中，我们上海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今年和去年的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排行榜上面，我们一直位居全国高校的2位啊。同时呢，我们的保研率非常的高，上海科技大学的本科生85%左右的都会去读研究生，保研率达到了45%。在张江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在2024届，我们有1000多位毕业生聚焦在我们浦东新区的，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这个三大产业当中。基础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上海科技大学在过去的10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在以自然科学和细胞为代表的顶级刊物上的正刊的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居在全国高校的前10位，也有众多的好的成果进入到全国的各种的10大排行榜之中，为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后面的这样一个创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好的基础。我们也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装置。上海科技大学周边密布着大装置，我们也牵头和参与到一些重大的装置的建设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目前的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市级、部级和国家级的重要的平台，去年我们获批了一个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在2023年我们也获

0: 获批了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上科大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有大量的创业活动啊，这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啊。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核心的一点，我们紧抓高质量的专利的管理和专利的运营。到目前为止，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啊。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啊，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我们国家的大学的专利的平均转化率大概是在3.7%左右。我们也在上海市专利运营的这样一个评级当中，我们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是意味在我们的阶梯一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机构。同时我们参加了不同的高价值专利的比赛，比如说长三角的高价值专利，去年的比赛我们拿到了5个百强，在上高赛里边我们也有3个项目进入到的百强的这样一个名单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利不但是数量高、国际的比例高、转化率高，而且我们的专利的价值非常的高。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啊，我们也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里程碑的标志性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标新公司，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1个2期临床的批件，这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1期临床的批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上海科技大学，我们除了利用张江的孵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孵化器，在校内我们有2个孵化器来全力的支撑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目前已经孵化了接近60个初创的企业，我们第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20亿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融资，主要的企业都是位于浦东、位于张江，在上海的占到82%。我们这种专利的转化案例呢，也入选了上海市的专利转化10大典型案例，这个是对上海科技大学的转化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正旭生物。正旭是在2020年正式成立的一家生物医药的企业。2020年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上海科技大学的9项国际专利用授权许可的方式呢，以1.7亿人民币的合同金额呢，我们授权使用给了这家企业。在2021年6月份，他们入驻了上海科技大学联域的孵化器。去年的4月份，他们所研发的第一款新药贝塔地中海贫血症的碱基编辑药物 CS101 注射液呢，获得我们中国药监局的临床批件，有望成为全球首创的碱基编辑的治疗药物。我们地处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创区。我想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将继续围绕人才培养，聚焦基础的前沿研究，以斯坦福和硅谷为对标，继续加深与城市科创区的协同发展，为浦东的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继续努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格指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以来，专业布局紧密对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深度参与大科学装置，加速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张江三大先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科技生力军，累计孵化初创企业近60家，并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
2: 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如同人工智能领域一样，正在惊艳世界。我们在创新药开发的领域已然跃居全球的第二。在领医药作为生物医药创新浪潮中的重要的一员，扎根于上海浦东这片科创的热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在顶医药是由上海白玉兰荣誉获奖者杜莹博士于2014年在上海浦东张江创立，致力于为全国及全球的患者提供同类最优的创新药物。我们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和港交所上市，并顺利地启动了我们的商业化的进程。经过10年的不懈的努力，已经发展为一家涵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生产到商业化的全面整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4年，公司的全年收入是超28亿人民币。国内成功上市了8款创新药械的产品，其中包括了2款是上海本土孕育的国家一类新药。自创立以来，在鼎始终坚守以患者为先的理念， 聚焦于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一方面，公司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引入最前沿的创新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

0: 店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推动创新产品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管线里面是涵盖了肿瘤、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和感染四大治疗领域。在妇科肿瘤领域，卵巢癌治疗药物泽乐作为来自上海的国家一类新药，两度荣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并成功地纳入了国家医保的目录。抗感染领域的特药柳在乐也是来自于上海的一类新药，同样获得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我们的自身免疫重磅药物艾加莫德，凭借多个适应症的开发的潜力，已然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的支柱。此外，我们还有多款重磅产品即将上市，以上产品构建了我们在顶发展的基石。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的组合，强化管线间的协同效应，希望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治疗的选择。那我们在引进优质产品管线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研产品的管线。其中1310作为一款针对 DLL 靶点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在17的全球临床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临床研究的数据，并获得 FDA 的孤儿药资格认定。我们正全力的推动它成为在顶首个在美国实现商业化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获得一到两项新药临床试验的批准，持续扩充自研产品的管线组合，为公司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面向未来，在顶的发展规划清晰且稳健，将分阶段迈向更高的目标。2025到2026年将迎来一波成长的浪潮，多款潜在的重磅药品将会获批。27到28年我们有望实现首个自研产品1310在美国的商业化，并同时拥有15个商业化的产品，实现公司整体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在2029年以后，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内部新药开发和业务的拓展，进入新的持续的增长的阶段。我们感谢上海、浦东以及张江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过程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浦东作为核心的承载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顶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顶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生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
2: 从农田到科学城，从17平方公里到95平方公里，再到220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在30余年之间完成了蜕变。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选择了张江？
3: 你要放弃教授的话，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一点情怀。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十。
4: 20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当然张江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国。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
2: 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爆发式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效率变革。从医疗健康到自动驾驶，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企业该如何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5: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有可能为我们创药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巨神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
7: 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
8: 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

0: 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1: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湘科学会堂举行，六位嘉宾围绕硬核突围、创新雨林、解码未来三个关键词，讲述张湘如何打造源头创新支撑，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2: 今天我们用小切口来见真章这样的这个方式，用三个关键词来讲清楚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硬核突破。早在2001年中芯国际刚刚开挖地基的时候呢，戴总就匆忙回国进行创业了。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张湘？
3: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你要放弃终身教授的话，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当时觉得这一次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芯片是个房子的话，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标准单元库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有出口管制，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中国不仅做了50多套标准单元，后来就是厨房系、客厅，然后慢慢平房、高楼。现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是挤进前10，我们是这样一个排名。
2: 陈总呢，也是从美国回来创业的，回来创办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大概是15年的时间，美迪西就头顶科创板 CRO 第一股的光环，登陆了上交所。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
4: 20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觉得这个非常吸引。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当然，上海肯定是人才还有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肯定选择在张江，这个到现在证明是非常健全。从我当时回来一个人，现在加起来有2500人左右的员工，我们有10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另外，我们当时回国主要是选择服务海外的企业，因为有这个价格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一回来以后，对创新药的支持，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一下就窜起来。从早期我们100%海外的收入，到去年前年我们国内的收入占70%，我们通过这20年的努力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到去年底为止，我们支持了520个新药合批临床，已经有8款 NDA 进入人体的使用，接近100个在海外合批。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指出，选择张湘一定是因为情怀。如果芯片设计像盖房子，因为当时的出口管制导致没有标准单元库，也代表连砖块也没有，要从烧制砖块开始，然后搭建厨房和客厅，到成功造出平房和高楼，一步一步的追赶，让现在我们的半导体 IP 已经挤进世界前10。美迪西生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指出，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使得国内创新药产业活跃起来。通过20年的努力，美迪西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新药申请进入人体实验，帮助了整个行业出海。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创新雨林。作为 AI 制药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英西智能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发展很快。我听说你们刚刚完成了一轮的融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英西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5: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新药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2: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

0: 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虽然看上去三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内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准备。
1: 在刚刚的节目里，英希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任峰指出，一款新药的上市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用 AI 来做创新药，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算法，通过对过往数据的总结，减少很多的试错成本，有可能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盐商科技董事陈代谦指出，从2022年到2023年，盐商科技开始在人工智能赛道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把 AI 产业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子公司化，着重考虑技术上的融合，深入发展三个业务：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2024年年底，已经实现了用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
2: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解码未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该往哪些方向去？谢林先生，低空经济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趋势会是什么？
3: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智能化、电动化对于现在的航空器的影响。这个与新能源汽车我们各个领域一样，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我是正儿八经的张江本土派的创业者，从就业到创业都是在张江。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低空出行这个新的方向，就是用智能化的电动航空器去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方式。这个点，2023年第6届进博会预封未来的 M1 作为第一款进入到进博会里面的新型航空器，当时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对低空出行赛道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进入到普通人关注的视野里面。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2: 接下来，徐总，未来对于科创企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想？
4: 第一就是加大概念验证和模拟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就是勇于接受挑战，能够开拓创新，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院所和一些拔尖人才，加速它的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一个推进。我们最近深度参与了中科院基因组所陈华教授的混剪DNA 图谱分析系统，这个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10年，我们新泽智新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第三点呢，就是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像我们现在做的高质量孵化器智新港，我想这也是我们张江那么多的创业成功的英雄能够反哺张江，让张江活力四射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吧。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御风未来创始人兼 CEO 谢玲指出，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可以看到低空载人，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低空出行就是用智能化的航空器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新泽创投董事长许毅指出，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开拓创新的人才，加速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进。未来，新泽计划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服务， 因为创新创业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不同的工具服务包。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
2: 上海张江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以其独特的创新生态和前沿技术，不断孕育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质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仅是为现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来提供新的思考和动力，其实更关乎张江未来的发展。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

0: 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投资者往往有一种心态，就是看着别人赚钱，自己没上车，心里就慌了。这种怕错过的情绪，就是我们常说的错失恐惧症 FOMO。很多人因为一次踏空而焦虑，忍不住在市场狂热的时候盲目追高，结果就是一错再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投资当中的 FOMO 情绪，拆解踏空与追高背后的心理陷阱，帮大家来克服情绪的干扰，守住理性投资的原则。本期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时点环节，什么是投资里的 FOMO？ 这个呢，我们要先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为什么市场一热，别人一赚，投资者就容易产生一种踏空焦虑的情绪呢？来源于什么？我们请陈杰来做一个解析。
1: 嗯，好。那这个词呢，我觉得近一两年啊，这个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啊。其实这个词呢，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收入这个牛津词典了。但是呢，这个在前几年我们这个 A 股啊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这个熊市当中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情。直到2024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这个央行新政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个大盘有连续涨停，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熊市的时候呢没有仓位就没有股票，然后突然间整个市场指数连续涨停大涨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了剧烈的焦虑，甚至连那个国庆节都没有过好啊。然后呢，就所谓的这个 FOMO 啊，这个词就开始在 A 股市场开始流行起来了。其实呢，这是一个英文简称啊，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它就是这个害怕失去的这个几个英文前面几个大写字母的简称啊。那么在百度百科里面，其实已经把它收入词条了，说的是担心因为他人的一些经历而错失了自己的一些正性的收益。而产生那种持续弥漫性的这种焦虑情绪，就指的是这个错失恐惧症。那这个错失恐惧症呢，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很多人啊，就是都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各种学科也有探讨啊，其中探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为金融学啊，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市场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那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也没有的时候，你痛苦的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这个进化心理学当中呢，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啊，就是这个在几百万年前开始演化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是这个群体性的这样一个动物。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狩猎，就集体狩猎，你有可能挨饿啊；你要错过了一次整个部落的迁徙，你有可能落单，就被这个猛兽给干掉。所以在整个基因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不断的优胜劣汰啊，让那种就是更加喜欢这个随大流，就跟整个群体合群的人呢，这种基因更容易给这个传承下来啊，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是来自于神经科学说的就是这个人啊，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的话，跟大家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然后呢你还会有一种愉悦感，然后这个觉得大家都这样，反正我也错不到哪去啊，跟着大家，他会有一种多巴胺奖励。如果你要是不合群，然后你特立独行呢，很多时候就会啊，这个脑子这个前额叶会给你一种焦虑的这种刺激，然后在长期反复的这样教条当中呢，人就会产生了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 FOMO。 根据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啊，就是人大概就平均每6分钟都会有一种微小的这种刺激倾向出现，所以说这种 FOMO 情绪是伴随着人终身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特别意外。我们无非就是要理解这个道理，理解这个知识之后呢，要积极的去调动一些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在资本市场当中去避免自己陷入到这种疯魔情绪。
0: 其实踏空本身呢是一个小错，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因为一次踏空在狂热的行情里面冲动追高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呢？那陈杰怎么看？
1: 我们刚才前面介绍了，就是这个人与生俱来，大多数人会有这种倾向啊，这种疯魔倾向。但是你看发现没有，就是你在这个基因进化过程当中跟群体生活的时候，你的这种随大流可能还是好事情啊，然后跟大众在一起，但是在股票市场当中呢，就金融市场呢，你这样做就不行。那这个原理呢，我们可以去引述啊，这个霍华德·马克思有个二层次思维，他讲了这个方面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客观世界，比方说你说10天后天要下雨，那么天下不下雨呢，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不了，它是一个客观世界，啊，然后但是如果是大家都觉得10天之后股价要涨，这时候你买我买，这股价就会实现自我实现。所以金融市场呢，它是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个原理在里面，这就导致说，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然后跟着大众一起羊群效应的话，你反而容易产生反向的这个结果。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二层思维里面给我们讲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家公司很好， 但是如果人人都觉得很好，反而这股票更容易高估，应该卖出。最简单的道理就好比4-5年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资产泡沫，你看像这个70倍的茅台，120倍的酱油，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中国很好的资产，很好的股票啊，业绩后面几年也是蒸蒸日上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买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个结果就会付出杀估值的这个代价。但同时我们看到，像2024年就9.24央行新政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公共卫生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再加上房地产的下行周期，整个资本市场呢是偏低迷的。如果你在那种市场大家都很悲观很低迷情况下啊，你也跟着割肉，你也跟着止损清仓，你说我不做了，好，那接着9.24央行新政之后，你就完全踏空和错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二层的思维。其实霍华德马克思说呢，就是你要在资本市场当中，就凭一层的思维你是行不通的，你要多积极调动二层的思维的思考。就如果这个东西它好的话，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东西不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已经都悲观抛售，把这个悲观的预期体现在这个价格里了？你要具体的这个分析，根据的评估。所以正因为资本市场这个金融市场跟我们客观的世界不一样，所以说你跟着这个基因啊，几百万年的传承下来，去形成那种错失焦虑恐惧症的话，在客观世界里行得通，在金融市场中行不通。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了这种错失恐惧症严重的话，容易在资本市场当中反复吃亏啊。
0: 你想也补充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因为犯了一个小错之后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2: 我们在一波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三个阶段啊，就是大部分人啊，一个就是隔岸观火，对吧？就是心如止水啊，然后运筹帷幄。到第二阶段，看着股票哎涨起来了，大盘涨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是什么？心中一团火，对吧？谁也别拦我，今天就是梭哈了，就是 all in 了。到第三阶段呢，哎，就是突然发现追进去的时候呢，哎，这个股票哎行情结束了，然后就是账户一把火，对吧？然后韭菜就是我，主力专割我啊，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踏空啊，其实从账面上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损失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是有一种羊群的效应，就是从宏观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在这个行情里面，哎，自己哎独善其身啊，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安全感，对吧？就要冲进去，这是宏观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微观的羊群效应，就是我们自己在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去看自己的那个朋友圈，就恨不得一个人有几百个那个就是股票群啊，这个是 AI 群，这个是那个芯片群啊，等等等等，每个群里面每天都有人说啊，我赚钱了，我要发红包等等。这种不停的刺激啊，也会导致我们一些就是个人投资者啊，就是说从踏空就开始往追高去转。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股票投资中啊，其实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很可能是会有一些叫亏损的厌恶。哎，大家会想，哎，为什么我没踏空了会有亏损厌恶呢？因为我们在各种现在这种信息啊都是狂轰滥炸，就是你不可能再躲在自己的一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对吧？你每天看到外面啊有这么多涨停，它涨10公分啊，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自己亏损了10公分。大家都知道这个亏损厌恶是非常非常就是要命的，就是大家一旦就觉得哎，我们今天亏了10公分，我明天亏了10公分，哎，就受不了，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就会让他去追高的这种措施。另外的话，还有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视网膜效应，就是你如果是哎，我今天看到了一只涨停的个股或者是涨停的板块，然后过一段时间，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股票的消息，这个板块的消息，每天都在那边受煎熬，每天都看它烈火喷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个人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犯错。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行情里面，其实说我们就说了，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克制，要不然本来只是踏空啊，只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损失，到最后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实际的真实的一个账户的损失。
0: 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少受情绪的影响。但是FOMO情绪在行情上涨期、题材炒作期分别会催生哪些典型的非理性的行为呢？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分享。陈杰，
1: 对，首先呢就是人们的就是

0: 但是呢，你的这个 FOMO 情绪就挫折焦虑恐惧症，它会暗示你这样。查理芒格呢，也在这个股东大会上的时候总结过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我跟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能够避免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我们从不担心错过什么机会，我们只担心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直反思，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理性的，这样做是不是对的。而如果一旦检查下来，发现自己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行为金融学或者是非理性的错误的话，他就会及时纠正自己。那这个就是大师们给了我们打了个样，他们是怎么来避免这种FOMO 情绪的。丹尼尔·卡尼曼，这个就是《思考快与慢》那本特别有名的书的作者，他呢是2002年的时候凭借研究这个前景理论啊，然后就是人们这种错失心理，然后呢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研究成果当中，也给我们清楚的就揭示了，就是人们啊对于这种盈利往往倾向于见好就收，但是对于损失，包括错过也是一种损失，他的这种风险的这种敞口会越来越大。他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试验啊，就是同样拿1000块钱给你，然后一种情况是你拿着1000块钱走，第二是丢硬币，正面朝上你可以拿2000块钱走，反面朝上1分钱都没有。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在数学期望上是等价的，都等于这个一样的这个值，但是呢，很明显，拿这个几千个人来做样本实验的话，有70%以上的人会选择说我要拿1000块钱走，就落袋为安，见好就收。但是同样这个实验反过来做，让你确定的亏1000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丢硬币，正面朝上的时候，那么你就1分钱都不亏；反面朝上的时候亏2000。那这时候呢，同样一批人，他们的这个行为就变掉了，他们愿意搏一把，也不愿意确定的就亏10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数学期望上是等值的。那么这两个游戏，如果人是绝对理性的话，我们比方说交给 AI、交给计算机去做这个游戏的话，它一定得到的是这个均衡的，就两边是对称的。但是人去做的实验的时候就完全不对称哈，就是人们倾向于在这个盈利的时候见好就收，在这个损失的时候放大损失啊，这个愿意去搏一把。他凭借这个研究理论呢，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并且计算得到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值啊，这个值就是人们要得到2倍，说的是2.2倍的这样一个收益，才能弥补损失1倍的痛苦，也就是当损失的时候，这个痛苦是明显放大的。我们知道这个错过行情就是一种明显的痛苦。所以说，大多数人是很难克服这种痛苦的。
1: 我们再来请您想补充一下，看看什么样的行为，它会更大程度的去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
2: 我们普通投资人，就是一开始的话，他对于某些行业、某些板块，他一开始上涨，他肯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是隔岸观火，他不太相信的。但是他以身试局之后，哎，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小仓位或者是比较小的资金，但是随着这个行情或者是说这个个股的一个演绎啊，就是不停的，他可以每天看到他实际账户，哎，有可能赚钱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干。干嘛加仓？加到后来啊，这个仓位是越来越重，甚至开始放那个杠杆。等到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这个行情或者是个股的这个估值啊，已经到了一个是啊，完全就是脱离到它一个现实基本面的情况。这时候的风险是无限放大，但是这时候你的一个仓位的一个水平啊，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一旦这时候风险释放啊，这个估值回到它一个正常情况，你就会把你之前所有的这个盈利也会啊擦掉啊，而且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因为这时候你的一个杠杆行为导致你整个的一个损失啊，也会比你一开始的要大很多，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种啊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个股，哎，你如果幸运的对吧，碰巧啊运气非常好啊，赚了很多的一个钱，你就会想，哎，我是不是有这个本事啊，把这个复制到别的行业、别的机会？那你就开始啊，要么是觉得是自己是股神，要么觉得自己听来这个消息的人是股神，那你就会哎逐步的是把这个资金哎买下一只，再买下一只。我们都知道，运气来赚的钱，最后都是会靠什么？你自己的本事还回去。所以你不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只要你参与的那个这个投资越多啊，你往往最后你的收益啊，就是会把你这之前的哎不仅吐出去，还会造成你自己会比较大的一个亏损。这就是你会因为第一次啊，你这个是比较好的结果，盲目自信，或者是对你的身边的某些人盲目自信导致的一个亏损的一个结果。
1: 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踏空？怎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怕错过的这种心态，避免被市场情绪牵着走呢？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
0: 对，我在这个上期节目上给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全球目前为止公开记录就是收益赚得最好的巴菲特股神吧，他其实没有一次去抓住这个所谓的科技股的浪潮和行情，啊，他在60年代的时候电子热他错过了，80年代计算机问世的时候他也错过，比尔盖茨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拉着头他的手说，哎，我们的公司不错，你可以买点， 他说我不。

0: 所以我就不碰。后来象征性的买了100股，以至于后面的这个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其实巴菲特全部都是踏空的，但是他依然能够获得60年6万倍啊！就是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么辉煌的成绩呢？就是他有一套自己的打法，这套打法呢，就是我们说过叫戴维斯双击嘛。他在日常的时候，通过大量的阅读财报，去找到那些优质的公司，专门等到低估的时候，啊，低估有可能是因为熊市，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恐慌，有可能是短期业绩低迷，然后他通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对他知根知底有把握。当他的股价出现短暂性的低估之后呢，他就会积极的去拥抱这种低估，然后长期陪伴这种公司走出困境，或者说未来蒸蒸日上之后走到牛市当中发生估值提升加业绩增长戴维斯双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巴菲特的盈利模式。所以说他不依赖于任何一次科技行情，但他却能够完成60年6万倍。啊，成为全球股票做的最好的人啊，这个代表之一，所以称之为股神。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成体系的这个投资方法，然后呢，可以重复在资本市场发现机会。你不依赖于某一次行情，啊，你比方说这次行情假如没有了，你看我们看这个科技浪潮，从这个1991年、1990年 A 股诞生以来的话，其实我们经历过2000年，然后2015年移动互联网，还要加现在就三次。那就是说，没有这三次科技浪潮，你股票就不做了吗？你看，像巴菲特，他这个到了96岁的高龄才退休啊。查理芒格也是这个，做到这个96、97岁这么高的高龄，就临死前，他其实也可以做投资决策的。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当你退休完了之后，可能投资这个事业是伴随你终身的。你总不至于把你的这个方法基于就某一波行情，我踏空了，我这辈子就没了，完了，我要抓住了我才有戏，那肯定不至于这样。所以说，当你想明白了，你能够持续的去找到系统性的发现机会、投资机会的这种方法论的时候，你就彻底的告别了这种 FOMO 情绪，也告别了错过。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我们这样的一种怕错过的心态，避免被市场的情绪去牵着走。
2: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就是说，首先踏空，我们要重新认识它，它是一个常态啊。就是说，它天天发生，每个人都会碰到踏空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用去焦虑，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你有什么好去焦虑的呢？对吧？比如说，你讨厌啊，这个今天是有比较重的一个霾雾啊，你可以去避免，你可以去做一些预防措施。但是像踏空，它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它每天都发生，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上面去过度的内耗自己啊，我们要去坦然的面对它是一个踏空。前面那个陈老师讲了巴菲特啊，其实巴菲特在1999年的时候，哎，整个的一个资金啊也是比较痛苦的，因为1999年的都知道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在那年在股票市场其实是还是亏损的，所以那一年在股东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就跟巴菲特提问，他就说，你们有没有想想看去拥抱整个互联网，对吧？我去年在你们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上面，哎，其实是重度亏损，但是我在外面，哎，我买了2只互联网基金，包括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就是说带.com 的一个公司，我的这个收益啊，把你们这边的亏损哎填平了。然后巴菲特是怎么回答？他当然鼓励你们自己去外面去做投资，但是他不是自己能力圈的东西，他坚决不碰，因为他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才是他觉得是最笃定的。我们再从这99年之后啊，一直看到现在，最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巴菲特的这种成功是可复制的，是可以长期去做的一个投资。也就是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我们不用去把一次的行情啊变成我们所有投资的一个注脚，对吧？我们就赌这一次啊，我们以后就不做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用长期的视角啊，来看。另外的话，在踏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是放空状态啊，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巴菲特目前他对整个美股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定担忧，他是账上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现金流，但是他这个现金流啊，它是产生效益的，他每年的通过美国的一个短期的国债，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保险的那个浮存金，它是有收益的啊。我们个人投资者也是一样的，你账上趴的现金呢，我们也可以投资更稳健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更稳健的一些那个，哪怕是放银行理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你错过这段行情的时间啊，你去好好的沉淀自己，对吧？你去真正的学习啊，这种行业或者这个板块啊，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估值的一些方法，打厚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投研体系，我们去迎接下一次的机会，对吧？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等到这一轮行情有，如果有啊回调等等，你到时候哎充分的武装了自己，你再去上战场，说不定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简单的总结一下，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

0: 识别并碰直 FOMO， 做到不错过好机会，不追高坏行情。陈杰，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多看一些史料，就看一些历史上啊那些投资的名家或者一些名人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金融市场啊都还没有超出过200多年金融发展史的这种范式，没有超出过。所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预演过，或者演过一遍了，上演过一遍了。比方说这里面有两段经典的案例，就是索罗斯哈，他在这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个股价每天在涨得非常疯狂的时候，他起先是看空的，但后面他受不了了，他觉得我不能跟趋势作对，他就反手去做多了这个互联网这个行情。他反手做多呢，在做多后的一个季度里面产生了非常正效应，就是把他过去一年的看空的亏损都弥补掉了。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昏头了啊，紧跟着呢就继续看多了这个互联网泡沫，然后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面，互联网泡沫真的崩盘了，他呢头寸非常大，卖都卖不出来，导致在2000年的4月份这个清盘事件，这著名的量子金清盘事件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牛顿哈，他呢这个历史上参与过英国这个南海股市的泡沫，在早期的时候他赚了一笔钱，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后来呢股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他发现周围的什么同事然后亲戚朋友都在越来越有钱，连家里的女佣仆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有钱之后，那种错失心理恐惧症就严重的干扰他每天的正常行为，以至于在行情的后半段他又杀了回去，追了回去，最后行情崩溃的时候把他全部活埋在里面。据史料记载啊，牛顿在那次南海泡沫破灭当中损失了10年以上的年薪，他的收入本来已经是英国顶尖的高收入人群之一了，折算成当时普通的工人的话大概约合500年的收入总和哈。这个事情给牛顿造成了终身的痛苦跟这个记忆，所以他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说我可以精确地计算天体的运行，但我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我想大家多通过了解一些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案例，你就知道你在当下怎么做才更加有利于符合你的性格和风险偏好，这样你才避免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中。
0: 好，看看你想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对，就是像芒格和那个巴菲特说过的，最好的投资其实是在于投资自己，对吧？所以你与其啊去做陷入到 FOMO 这种焦虑的情绪，你还不如是好好的看待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策略是否是合适，对吧？你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匹配，同时你再看看你的组合啊是不是足够的均衡，同时你也看一下自己这个组合里面的行业或者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它的一个基本面，到底是买它的基本面估值还是说道听途说。所以在投资的间隙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车的话，你要好好的其实打磨自己，为下一次上车有个好的表现啊去做一个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0: 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二位的这种总结，让大家呢可以在市场操作的过程当中不错过好的机会，同时也不追高坏的行情。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ou, ben nous tombons.
2: Il y a eu un autre chien sans
3: banque.
4: Oui,
5: oui. Ça va, Dika. Ça va, non.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7: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8: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

0: 再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买国上海。

0: 十五五起航，资本市场迈向深化改革新阶段，
1: 市场有可能从结构牛转变为全面牛，
2: 是更高质量更健康的方向。
0: 市场噪音与信号并存，寻找优质好公司难吗？
3: 落井下石，雪中送炭，火上浇水，火上浇油。
4: 乱花渐欲迷人眼，酒香也怕巷子深。
0: 穿越资本市场迷雾，优质上市公司价值标尺几何？
1: 为股东持续的创造价值，
5: 四个字概括，就叫回归本源。
6: 生态核心竞争力具有竞争门槛的。
0: 独立评级如何成为资本导航仪？各方又该如何共建健康生态？
7: 现在全球应该是连续14年第一，
1: 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和理念。
2: 不想成为最好的上市公司的老板，不是个好老板。
0: 一场关于如何发掘优质上市公司的风暴思辨，三大阵营多维碰撞，共同解读，寻找 A 股好公司，
8: 成为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赋能工具。
0: 风暴马上开始，敬请关注。
9: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当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而与此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有效信息和噪音信息交织出现。那么如何穿越噪音，穿越市场的迷雾，去寻找到真正优质的中国上市公司，成为了资本市场各方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那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当下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怎样的变革，为什么寻找好公司越来越难。我们来看大屏幕。
0: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起航的交汇点，中国资本市场正迈向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已经从基础制度建设转向投资生态优化、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是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的时代新要求。然而当下，广大投资者既受益于海量数据，也受困于信息泛滥。如何甄别信号与噪音，不仅关乎投资决策的成败，更关系到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一套独立、客观、量化的基本面评价体系，成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新课题。2025年，第一财经发布了既区别于传统投研又顺应 AI 时代技术发展趋势的专业股票评价体系一评级，并发布首批核心产品一评级三大年度榜单和上市公司深度研究评级报告。在投资理念不断革新的当下，独立评级如何成为消弭资本市场信息噪音的利器？在资本市场专业性要求持续提升的时代，证券投研行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系统性蝶变？第一财经一评级将承担着怎样的责任与使命？风暴即将展开。
9: 首先我想在现场哈做一个调研啊，大家觉得在当下的资本市场寻找好公司难吗？举勾的哈，因为咱们代表不难啊，举叉的，这个觉得挺难的，大家请亮题板。有两位上市公司觉得不难，剩下的都觉得挺难的。那我们首先听听咱们这个服务方吧，为什么觉得现在这个寻找好公司难？梁总为什么觉得难？
3: 我觉得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已经5000多家了。
0: 评级公司代表梁宇峰，上海一评信息总经理。
3: 这5000多家真的基本面啊、质地啊参差不齐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的信息真的是过载了啊，不像我们刚入行的时候还要翻着报纸去找信息，那现在信息过载带来一个问题，太多了，爆炸了。到底是噪音还是信号，其实普通投资是无从来区别的。
1: 我觉得现在找出好公司难，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大环境正处于转型期。
0: 投研代表杨德龙，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
1: 如果看传统的这个财务指标你会发现2025年涨得最好的这些所谓的科技股没有什么好的财务回报你如果看净资产收益率，看盈利能力，基本上就无从找起。但是呢， 恰恰就是这些经济转型受益的这些科技股将来有可能出来，但是呢这个寻找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你可以在传统行业的这个框架之下呢，至少有一个比较好的筛选框架，我们就可以筛选出来哪个公司是值得投资的。但是现在呢，很多时候甚至是靠生梦率，是靠你的梦想，特别是在 AI 大时代，过去这些所谓的选股方法都已经失效了。
10: 我就从变革这个角度补充一点，我们说什么样的公司是一个长期的好公司。
0: 市场券商代表徐驰，中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10: 任何一个长期的好公司，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它一定是适应一个环境的。那么原先为什么好公司相对有这种长期的好公司好找，那是因为外部长期的环境是一个不变或者是向稳定向上的，
11: 相对稳定。
10: 比如说 AI 对于各个产业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外部环境的波动使得好公司可能原来的周期是5年10年以上，现在可能一两年它可能就会变化。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好公司一定要是能赚钱的公司。
11: 所以我们看出来哈，在我们的这个服务方，大家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肯定是难。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公司方发生了这个分化哈，这个王总觉得难，但是另外两位不觉得难，为什么？王总你为什么觉得难？
12: 好的，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话，从投资者的角度的话，我觉得是挺难的。
0: 企业代表王木亚，高策股份董秘。
12: 现在我们 A 股有5400多家上市公司，那这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你很难做出真的做甄选出来的。尤其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那么小作文满天飞，带节奏，所以的话作为投资者，然后我觉得选股票的话都是非常难的。那么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酒香也怕巷子深，那你很难把真正的价值展现在投资者面前，所以我觉得选 A 股当中选一个好公司还是挺难的
11: 啊。那邱总为什么觉得不难？
13: 像我们这个赛道，我们现在全球应该是连续14年第一。
0: 企业代表邱阳友，捷克科技副总裁。
13: 而且我们的整个企业一直聚焦在我们的主航道上面来，所以在整个企业经营风险包括我们的企业经营质量上面一直在提升。第二个就是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体，服装企业其实在全球是万亿级的企业，不是随着这种经济的周期变化而有太大波动性的变化，只要能够战略进一步去聚焦现在的自主创新开始，未来可能实现无人化的生产线，我觉得赛道这个反而会更宽。
11: 那张总哈，张总在的这个华擎技术是属于消费电子产业链的啊，所以你也觉得不难。
14: 对，
11: 你们这个行业应该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吧？
14: 现在其实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其实变革的时期就更能看到是谁在裸泳。
0: 企业代表张琪琪，华擎技术经营策划总监。
14: 从我们自己公司来讲，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也会在分析很多的标杆的厂商啊，也在分析我们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那我们其实觉得对于公司来说或者机构来说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标准，因为我们不只是看大家的财务指标，可能更去看大家所在的生态核心竞争力它是否是真的是具有竞争门槛的。因为我们也在做投资并购嘛，我们对一些企业它到底是不是好公司，我觉得还是能判断出来的啊，这是我的想法。
11: 那我们听听看两位观察员吧，这个黄总怎么看？
2: 好啊，那么首先呢，就我的观察哈，说难跟不难其实是由自己的位置决定的。
0: 观察员黄凡，名胜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
2: 不想成为最好的上市公司的老板不是个好老板。其实要评判上市公司是不是好公司，不光是现在难，过去难，现在难，将来也难，这是我的观点哈。股价低迷的公司不一定不好的公司啊，而人的评判往往是看股价，但往往呢，这个是做了一个不那么正确的决定。第二呢，就是好故事不一定是好公司啊，故事讲得非常漂亮了，最终发现哎，那些故事好像都是泡沫，没有的结果了。那有些呢，实实在在经营的这些公司，最终呢，它能够长期为投资者创造很好的收益。
15: 首先我们今天说的是难，我的结论也是难，难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难。
0: 许兆仁，媒体观察员。
15: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回顾一下2007-2008年，我们当时还是一些以我们的报纸电视这些传统的媒体的渠道来传播一些信息为主的这样一个时代。2025年又有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我们的直播间炒股，信息是一个指数级别的一个爆炸，它 它是远远的加剧了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可能性。一方面是投资理念，一方面是投资风格，都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换的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投资理念和我们的信息是不是错配的？那结论现在显而易见是错配的。所以这样的结论一定是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好公司是越来越难的。
11: 所以这个听下来哈，就是说总体来说，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让好公司浮现，这件事情其实是难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梁总哈，因为我们这个一评级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评级机构，那您觉得在这样的刚才我们描述的市场环境当中，这样一个第三方的独立评级机构，它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使命？
3: 一评级呢，我们建立的初衷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整个 A 股的定价效率不高，所以一评级呢，我们想建立一个框架，怎么一个研究框架能够使得我们真正的能够找到那些能够持续穿越周期成长的那些公司，把这些公司给找出来。所以呢，我们把一个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从很多维度进行定量的分析评价，到了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商业模式啊、经营绩效啊，这些是比较简单的，基于当下的财务指标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把一个公司未来的基本面分成了核心的四个维度，第一个叫成长空间啊，第二个叫产业竞争格局，第三个叫景气的趋势，第四个很重要，就是公司有没有壁垒，有没有护城河。我们从这四个维度对任何一个公司进行评价，而且是比较定量的评价啊。然后呢，最后还是要一个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归口，这个归口就是这个公司值多少钱，其实也是我们在评价体系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在本节节目中，嘉宾围绕寻找好公司难不难展开激辩，企业方与服务方观点碰撞，核心分歧直指评价标准。在下节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好公司的核心定义，企业方将亮出自身的价值标尺，
16: 竞争格局好，
17: 行业是否可持续发展，
14: 人才和组织，
0: 投研机构也将揭秘筛选优质企业的关键维度，
3: 胜者为王，
1: 为股东持续的创造价值，
10: 公司治理是非常关键的。
0: 头脑风暴，寻找 A 股好公司，精彩马上回来。

0: 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一个非完美博弈市场，投资的本质是基于时间维度，在价值的基准线上捕捉信息差和预期差的机会。然而，在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情绪主导交易等问题的影响下，时常会出现股价严重偏离内在价值的定价错误现象。如何通过深度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情况，为资本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决策提供服务，提升市场的透明度和定价效率，是独立评级的使命和意义。基于此，第一财经一评级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系统化研究方法，立足于股票投资长期价值的核心评判标准，对上市公司的成长空间、盈利预期、产业格局和护城河等维度予以全方位客观中性的评价和评级。那么，独立评级如何提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实现企业的价值发现？风暴正在继续。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现场。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用几个关键词来写出你如何定义你心中的 A 股好公司。来，我们请各位写题板啊。我们看到这个梁总的题板已经写完了。
2: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竞争格局要好啊，不在乎这个行业一定是高增长啊，故事性特别强，但是竞争格局一定要稳定。
1: 格局怎么定义呢？就是
2: 你的已经是胜者为王，就是剩下来的胜了
1: 啊，
2: 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公司一定要护城河深，要有竞争壁垒啊。这第三个呢，如果从投资的视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估值要合理，甚至要便宜啊。这是我的三个最核心的标准：格局、护城河、估值。
1: 好，谢谢梁总。来，杨总。
3: 我觉得这个标准啊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为股东持续的创造价值。这个价值是包含多方面的。很多人说价值投资不适合 A 股，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其实价值投资并不是说过去它有多辉煌，而是看它未来能不能还持续发展，那持续的为股东创造价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的一些科技股，虽然现

0: 的业绩还不怎么样，甚至有的还在烧钱，还在亏损。但是如果它未来能够在经济转型中脱颖而出，啊，为股东创造价值，那么它也是值得投资的。
1: 我们觉得一个非常关键指标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股东的回报。除此之外呢，你肯定是要在一个相对景气向上的赛道。但最后一点，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公司治理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这个财务是不是透明？我们跟投资者沟通的怎么样？是吧？整个公司是不是对整个费用的管控怎么样？那么这个都决定了一个公司长期能不能向好。
2: 好，谢谢我们三位哈，我们的这个投研和评级机构都给出了自己心目当中对好公司的定义。那我们看看好公司自己认为哈，什么样是好公司？王总。
3: 好的，我觉得有三点。第一呢，首先是行业有前景，但是行业的话，它也都是有周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比较大的，那就是光伏行业，虽然说遇到了一个低谷，但是作为一个清洁能源，经过这一轮洗牌之后的话，我们认为那光伏必将走向成熟。第二呢，就是企业呢要有护城河，底层的所有的技术、所有的竞争的话，都要看你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个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好。那么在你进入的任何一个赛道来看的话，都要成为这个赛道的一个有一个行业当中做到前三。你如果只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这种角色，那这个公司肯定也注定成为不了一个好公司。
4: 我这里也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行业的地位，当然要判断这个行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然后第二点就是看公司的战略，战略我们分两种，一种就是如何围绕着我们客户同心圆去展开，第二是围绕着我们的技术圆去展开。那我们现在每年基本上销售额的8%投入到我们研发费用，而且每年会递增0.5%，所以在研发投入上面会更大。那第三点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未来的这个增长空间，也就是我们未来从研发驱动能够驱动我们整个服装的智能制造这种赛道能够进一步去加强，最终能够实现我们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5: 第一个跟大家都比较相似啊，是在竞争中的领先。那第二点呢，大家也都提到了护城河。然后还有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人才和组织。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为我觉得整个的中国的人才市场啊，包括全球的人才市场，现在其实也会往中国去。那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我们是要去抓更多的这些优秀的人才的。我们希望把这个人跟公司长期绑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个有组织了，有人才了，一定会按照我们的目标把这个公司继续去做得更好，来去构建自己的公司的长期的竞争力啊。
2: 好，
5: 这是我的观点，
2: 谢
5: 谢。
2: 谢谢。看看我们两位观察员，王总，可持续哪方面的可持续？
6: 其实关键点就在于这些的好公司，它没有经过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很好的优胜劣汰机制，让好的留下。那关键就在于我们现在也往那个注册制的方向走了，也明显看得到哈，我们的强制退市机制已经在实施。那这个是往健康方面发展。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呢，能不能一直可持续成为那个优胜劣汰机制里边能够剩下来的胜者？所以可持续是最关键的。
7: 其实我写的和黄总有异曲同工之处啊。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有的是价值投资派，有的可能是非常短线的投资者，也有的是做产业趋势的，他们的关注的点都不一样。那他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投研的一个结果，可能是一个经过筛选的一个信息，这个才是确保投资者能找到这样子类型公司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2: 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听听企业方的代表的声音。刚才大家说了哈，这么多这个不同的投研啊、评级机构，他们都有一些定义好公司、发现好公司的一些标准。你们觉得啊，从企业的角度，我希望什么样的投研机构哈，或者说这个评级机构提供什么样的标准，能够帮助我更好地展现出我的价值？王总，你有什么要求？
3: 我觉得我们希望的话，不管是评级机构还是投研机构，对企业的话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评价。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企业的各个角度的话更全面一些。你比如说从它的基本面，然后行业的竞争格局，然后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多个维度、多个角度。
2: 那你有遇到过那种就让你觉得评得不太好， 调研报告做得不太好的，你觉得没有真实的反映出我们公司的价值，你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3: 这个肯定是有的啊，因为从我们公司的话，我们经历的光伏的一个最热门的时候，那时候有30多家。

0: 研究机构，有的肯定是研究的比较深入的，
1: 嗯，
0: 那有的可能只是一个当你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对你有一个关注，然后现在当你到低谷的时候他就不再去关注和研究了。
1: 嗯，他们本身的研究也不太持续哈。
0: 对，
1: 也没穿越周期。
0: 哎、
1: 啊、
0: 对，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跟踪。
1: 嗯，
0: 哎、对。
1: 嗯，好，邱总。
2: 嗯，好，
1: 你提什么样的要求？
2: 我觉得现在整个投研也慢慢走到了我们的整个产业链，甚至是我们的供应链和客户端，甚至是说我们整个生态链，尤其是这个企业去判断它这个战略定义是否是往着这个生态链方向去走，这样子对我们整个投资方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是一种鞭策，我们也希望能够去从外部的视角去看我们内部的经营管理，包括我们的战略，还有包括我们的未来方向是否是匹配的。
3: 整个国家产业来说，每个行业都会有它非常好的这个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像我们一评级提出的我们是隐形冠军，因为确实如果没有这个维度，我们自己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是隐形冠军，只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冠名过，但是这次总算是被认证了，对吧？就不是我们自己去跟投资人跟公众说我们是隐形冠军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
1: 嗯，非常感谢哈，来自我们这个企业方的声音。嗯，那我们这个服务方或者我们的这个投研评级机构哈，我们来回应一下徐总。
4: 嗯，我认为就是投研需要怎样投研服务，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要回归本源。有些的时候，哎，狂热的时候，往往卖方原来给的会特别高，上市公司会有很多的卖方或者是我们那个投研机构评级机构会过来，但是当行业冷下来的时候，很多外部的就不再跟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过去20年当中，以我们投研为例，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公募基金，那么公募基金它是每年要短期的这种排名，那么我们为了它这种短期的排名，是吧，我们可能往往喜欢追一些热点。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考核就是外部的一些奖项的评选，那我为了外部的评选我怎么办？我就很多人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希望以吸引流量的这样一个关注。
5: 我希望就是这个研究给提供的这个服务啊，能是基于居民的角度去研究静态信息啊，比如说这个企业有什么真正的竞争力啊，这个企业有什么技术可能突破啊，那么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前景怎么样啊，公司的盈利能力怎么样，这些基本面的信息呢才能决定它的投资价值啊。也就是说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说的一句名言，股价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
1: 哎，那刚才我们几位公司他们提到的一些诉求有什么会引发您的一些思考吗？
5: 对，我觉得从上市的公司的角度来看呢，肯定是希望研究机构评级机构能够挖掘出公司真正的价值所在，而不是过多的去关注公司短期的经营数据那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
1: 嗯，这个我觉得就呼应了其实刚才张总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穿越时间的周期，最后谁在裸泳，谁在一直向上奔跑，它还是会被时间验证出来的哈。
5: 对的对的。
1: 嗯，梁总。
6: 我呢一直在内部说呢，我说把研究分成四类啊，第一类呢叫落井下石，第二类呢叫雪中送炭，第三类呢叫火上浇水，第四类呢叫火上浇油。那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是雪中送炭和火上浇水。我觉得在我们特定的这个 A 股这个市场，雪中送炭这个事情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想做评级，我们不去理会市场什么东西热啊，市场关注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是想沉下心去踏踏实实的做啊产业分析啊，这个护城河分析、估值分析，然后呢找到那些被低估的公司，我们雪中送炭。我觉得这是我们评级机构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评级分析师是做基本面研究者、公司研究者，而不是股价研究者。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评级很有意思。如果你今后从这个时间的长河，你再去对标，比如同一个榜单啊，3年5年，哪些企业一直在上面，哪些下去了，哪些上来了？其实这个横跨时间周期的这个对比，也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去理解整个大环境和理解这个企业价值的变迁。
6: 是。
7: 我基本同意。就首先呢，其实市场呢，我们允许各种不同的偏好，也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但如果作为一家评级机构，我认为的话呢，应该超脱一点，我们不受市场的波动的影响，去坚持一套的标准，独立客观的持续的以这套标准来评估，不随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这样的话呢，会通过时间的月积日累，就会形成了 这个评级的权威性。但是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毛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啊允许啊市场上的其他卖方跟买方的投研的不同的声音。我们坚持自己的啊，不受各种各样的风格的变化跟漂移，这样才能够持续的做实，才能够具备最终的权威性。
6: 没错，我觉得华总概括的非常准。我们其实就想建这个锚啊，甚至我有时候在想啊，因为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 AI 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获取传播特别快，但是呢你也会发现 AI 有一个问题，幻觉，对吧？在 AI 时代怎么样使得整个投研效率能够提升，我们一评级啊就想做这个基础设施。我们先把这个锚给建立下来，大家在这个锚之上大家各玩各的。
1: 要是所有人都这个火上浇水的话，好像也有点太冷静了哈。
6: 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做好这两件事啊，火上浇水这事呢我们偶尔为之这个啊、不太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对吧？但是雪中送炭是我们要经常要干。
8: 在本节节目中，通过嘉宾们的讨论，独立评级的使命与价值逐渐清晰，各方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都充满了期待。在下节节目中，我们将直击各方责任与担当，上市公司、投研机构、评级机构在未来将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6: 成为 AI 时代的投研这个基础设施，
9: 真正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和投资的回报率。
8: 头脑风暴，寻找 A 股好公司，精彩马上回来。

0: 评级业务是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在风险揭示、辅助市场定价、提高市场效率、改善金融环境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海外成熟市场，第三方评级公司已经是资本市场重要参与主体之一，提供覆盖全市场的股票定量研究。巴菲特、芒格等价值投资大师曾多次推荐独立股票研究工具。第一财经一评级已成为 AI 时代投研基础设施，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为使命和愿景，积极传递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更好地将连接投资者、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做出贡献。那么，独立评级如何服务于市场各类投资者，并提供客观公正理性的投资决策依据，又能否引领企业在发展中创造价值？风暴正在继续。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现场。未来我们的投研、我们的评级会面临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更有效地让好公司被市场发现？徐总在这个飞快的写题板哈，要不你先说。
2: 好的，我觉得从未来资本市场生态来看，一个是投资者生态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另外一块，在整个国家这个强监管包括发展我们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之下，整个市投研要回归本源。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个 AR 时代，比如产业链的深度调研、前瞻性的拐点判断，这些是 AR 时代AI 不具备的，但是你如果回到投资本源，深入研究，同时跟 AI 相结合，那它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是我对未来资本市场生态的一些想法。
3: 2025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属于牛市的开启的一年。那么在牛市的初期呢，场外资金入场的量还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场内的资金在交易，不能把所有的板块撬动。当然从15规划未来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比较大。前几天呢我是说2026年市场有可能从结构牛转变为全面牛，很多传统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优势公司他们经过优胜劣汰之后，他们的这个行业地位更稳固，有可能会出现风格上的轮动和板块的轮动传统板块也会迎来春天。所以这个如果在2025年还没赚到钱的投资者不要沮丧，可能你的机会在2026年就来了。
1: 你说到这儿，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很开心的哈。
4: 那其实呢，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我觉得还欠缺一支力量，一股力量呢，就是说第三方的独立研究啊。其实在西方，第三方独立研究它的影响力挺大的，有一些非常细分的专门聚焦于研究消费啦、研究科技啦，这种第三方研究它是成为这个市场上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这个时点 AI 对于整个投研市场的影响会非常大啊。所以我们内部有一句话叫借力 AI 赋能 AI。什么叫借力 AI？ 现在 AI 真的能帮我们干掉很多很多研究员的事，特别是偏助理的事情，像模像样。另外一个叫赋能 AI， 因为在这个时代 AI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会产生幻觉你会发现它像模像样的讲述很多观点，但是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研究员仔细去看的话，其实逻辑是错的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能够跟这些大模型去结合，提供一个基准，使得 AI 能够尽量的减少幻觉。所以呢，我们愿景是赋能 AI 成为 AI 时代的投研基础设施。
1: 谢谢。那我们听听我们的这个企业方哈，在这样的一个接下来会越来越趋智能化、理性化、相对越来越有序的资本市场，那我们的上市公司会接下来往哪方面去努力？从王总开始。
5: 好的，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护城河的问题。第二点的话，就是作为投资的角度的话，那你企业就要做到有利润的收入，有现金流的利润，只有这样的话，那才能够实现一个长久的一个发展。第三个的话就是 ESG 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不单要承担就是你企业发展，还要关注你要承担的社会的责任。第四个呢，就是要升级我们的投资者关系，那么从原来的我们的投关做价值的这种传递到价值的这种共鸣。那么从上市公司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到取悦或者说讨好所有的投资者，那你只有找到真正认可你公司价值和你公司核心竞争力以及你的商业模式的这种投资者，那实现和这种投资者的这种共同的长期发展这样的话就是也会避免这种股价的这种大幅的这种波动。
6: 我们从战略来讲，我们要戒生态，因为我们始终要坚持如何让我们的客户的战略能够成功，不仅是要回归给我们的股东，还要给我们的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你给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才可以回归到我们股东里面来。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很多投研机构也会渗透到我们这个供应链里面、产业链里面，也去跟我们去探讨我们目前的这个成套智联无人化的人形机器人能够给我们服装企业、给我们的客户能够带来什么价值。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7: 哦，我觉得应该是三个词：企业要做得好，还要让资本市场看得懂、信得过啊，这三个词。刚刚其实说了构建长期竞争力的方向哈，像我们公司是，我们会沿着自己的产品战略，在手机、笔记本和数据业务的周边上去拓展啊。第二呢，就是研发投入，因为我们今年大概研发投入会在60亿左右，那我们未来应该也会持续坚持一定比例的提升，这个是长期竞争力的一个构建的要素。那还有呢，就是全球市场，因为我们当前大概公司的国内和海外的营收已经是一半一半，那我们未来觉得海外市场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那我们也希望在机构这边投资人心里我们也是树立这样的形象，只要我们承诺的我们一定会去做达成啊。未来的趋势我觉得它都会促使整个的生态变得更加的正向循环啊，都会是相互助力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1: 好，谢谢。那我们来听听看两位这个观察员哈，王总。
8: 好啊，那么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更高质量、更健康的方向，那代表了市场的有效性会更强了哈。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它的基本的一切的表现会迅速的被反映出来，被各种的投研所捕获，然后转化成为它股价的变化了。所以呢，除了去自身做好经营来持续发展以外呢，有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方向供评级以及供上市公司来参考，从环境、从自己公司的社会责任以及呢从公司的治理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去建立一套长期的机制嘛。
1: 好，谢谢黄总。赵仁，
9: 我们作为一个媒体的身份，连接了一边是上市公司，一边是投研和评级的机构。其实这也是回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为了构建一个更好的一个投资的生态。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这个就包括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把握，包括对于产业链整体转型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其实本身一方面影响的是企业，一方面也影响的是投研本身，包括我们今天话题讨论一样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沟通的一个氛围，能让企业的价值迅速的被我们的投研和评级的机构来发现，然后传递给我们的投资者。这可能也是作为我们媒体希望未来可以得到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投资生态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吧。
10: 投资者为什么需要评级？其实这在国内是个创新，原来我们对于上市公司没有权威的第三方评级，一来评级的难度很大，二来供需链条不清晰，难度是因为公司评价的维度很多，而且基本面一直在变化，高质量的持续跟踪需要的成本很高，再加上市场资金面的长期扰动，与投资回报之间很难形成简单的因果联系。从供需角度来看，国际经验是若干有品牌有品质的评级产品，主要是服务机构投资者的，这和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也有关系。但是这个问题在散户众多的 A 股市场，在社交媒体时代小作文满天飞的市场，怎么找到模式和路径，怎么去对冲那些来自于网络的信息扰动，也是需要创新探索的。所以从需求上来说，我们的市场需要这么一种第三方服务，真正成为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赋能工具。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期待评级机构能够通过多维度基本面的评级，形成可信赖的、可量化的结果，然后通过服务机构投资者、散户更多的借到基金类产品的模式，真正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和投资的回报率。
1: 在我们今天这场风暴的最后，请现场的各位，我们再写一次题板啊，在日益成熟的资本市场当中，各方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请写题板，梁总已经写好了，那您先说。
4: 我叫发现价值，提升效率，发现企业的内在价值，提升资本资产的定价效率，这就是我们一评级的使命愿景。
3: 我认为呢，这个评级机构要客观理性来进行评级，这样的话呢，才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也能够让投资者在投资中啊 能够把握长期的投资价值，而不是追涨杀跌啊，去炒消息炒概念。
2: 我们就四个字，还是回归本源。上市公司的本源就是要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的长期的价值。作为投资者，投资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这个要守好自己钱袋子，跟一些好公司一起成长，是吧？既能得到这样一个收获，又能够使得你的这样一个财富保值增值。
1: 谢谢。我们看这个企业方王总。
5: 我觉得这四点，第一呢，规范公司的治理；第二呢，就是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第三呢，就是各种方式回报股东；第四呢，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6: 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就是 ESG， 包括我们的服装产业链；第二点就是能够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最终我能够为我们股东创造回报。
7: 我这边还是两段关键词吧。第一个，我们还是会坚持长期主义，坚持我们公司的战略方向。第二呢，我们也一定是企业做得好，希望让投资者看得懂，也希望大家能信得过啊。
1: 好，谢谢黄总。
8: 四个字，创造价值。我觉得这个适用于不同的参与方。从上市公司，当然了，要为股东创造价值，要为社会创造价值。那么从市场的参与的卖方研究，那么精心去分析上市公司不同的标的，提供独立客观的一些数据啊，能够让市场了解独立客观的信息。作为独立的评级机构，提供一个资本市场的锚，这个本身就非常有价值。
9: 我的关键词是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和理念。其实这也是我希望我们本场节目的讨论能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价值，包括我们媒体其实一直正在做的就是能传递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理念。所以希望听了本场的讨论，大家可以未来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交流圈，然后把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给传递出去，把真正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的理念给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1: 好，谢谢，再一次感谢各位精彩的分享哈。其实今天我们的这场对话呢，开始于难，但是我们收于希望和价值。其实今年的资本市场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对未来的期待和期许，这里面势必会交织着欲望，交织着噪音，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些经历过一轮又一轮资本市场考验的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评级机构，我们更多专业的投资人，他们会回归本源。我们也希望呢，在一个越来越健康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有越来越多真正优质的好公司能够被大家看见。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1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0: 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

0: 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1: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2: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3: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4: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5: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它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它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它的一些产品。
6: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4: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3: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7: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6: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

0: 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1: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2: 我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3: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4: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0: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
5: 嗯，
0: 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它的专利啦，它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啊，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零，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7: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8: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设计好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9: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10: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

0: 他被称为科技界的预言家，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也是 KK 三部曲《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和《必然》的作者凯文·凯利，大家称他 KK。 近日 KK 带着新书《2049未来一万天的可能》来到中国。如果从2049年回看今天，我们的手机 APP 和办公桌会成为老古董吗？伴随 AI 的发展，未来的工作将会是什么样的？哪些人类特有的缺点使得人类生存至今，而 AI 难以复制？ AI 会改变人类的财富分配吗？ AI 给出的答案可信吗？对于这些问题， KK 给出了意想不到的回答。
1: Thank you, KK, to take this interview with us. We know tha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AI tools like OpenClaw and others, it is now realistic for one person to lead a whole team of digital employees. Yeah. But how will that change the futur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ways of working?
2: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畅通生命通道，共筑平安环境。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地理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震荡下跌，尤其是在周五啊，在日本和韩国科技股继续大涨的背景之下呢 ，A 股却出现了下跌。以 AI 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为代表的新灯或者是小灯品种啊，纷纷的高开低走，尾盘是大跌。而以白酒消费、医药以及金融、煤炭、房地产等等为代表的传统的老灯品种，却出现了企稳甚至大涨。那看起来啊，新老博弈正在加剧 ，AI 科技股呢似乎在反复的造顶。

0: 而传统的老灯股呢，也在夯实底部。但问题是，这种新老博弈是不是意味着市场高低切换和风格转换的开始呢？那另外在长兴存储上市之前，这一波 AI 基建的牛市会不会结束呢？消费、金融、地产等这些老灯股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到来？而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才是应对新老博弈的最优的策略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新、王小亮和江勇，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您觉得周五的这样一个新老切换，是开始还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如果开始切换，将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切换？
1: 哦，应该说是有这个迹象的，这种迹象是来自于啊，我们是要看双创指数，在整个五月份来说，双创指数啊还是大幅上涨的啊，科创五零涨了15%左右，最高的时候将近20几个基。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产生分歧？我认为就是整体来说，双创指数，特别是四月份、五月份这两个月，啊，我们跟去年全年比起来，基本上把去年全年的整体涨幅涨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在相对的一些高位当中，资金的属性很清楚，它是要锁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市场因为资金是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嘛，所以说上周五这个调整看似好像是有切换的迹象，对吧？因为下方的一些我们说传统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药这一块啊，他们基本上都回到了924这个位置，甚至很多票是创新低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啊，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红利板块，相对调整幅度也是够到位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是一个短暂的一个高低切，而不是代表长线的高低切。因为那里跌多了，它需要有一个修复，这里涨多了需要一个什么消化。那么总体我认为市场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进入一个调整状态。那么对于六月份来说，哦，我看了一下各大指数目前五月份的整个收官，上证指数开盘是4135点，收盘是收在406几，那么基本上跌幅是接近2个点左右，那么其他的基本上是都是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看到了，就是平均股价三周不创新高，上周五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认为都是一种短暂的一种切换啊，这种切换就是双方各有个修正，一高位股的科技股你需要往下修正一下，低位股的啊，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个股，包括红利指数，可能会在下往上修一下，做一个平衡。那么整体六月份来说，整个市场是进入了一个换荡就是换荡和调整一个阶段，这种换荡是伴随着新老的一种结构的一种切换。包括我们最近看到了啊，很多像科技这一块啊，明显在这里啊，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多板块是放量不涨价，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部分的资金做兑现。那么一旦资金做兑现，那整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震荡，震荡当中不排除是有一些啊切换的动作。那么从整个交易角度来说，现在是进入一个我们说市场调整的一个周期，那尽量少操作。因为你在上升当中很多人都没赚到钱，难道在震荡当中那你就赚到钱吗？我认为赚不到，那你就少交易。那么控制风险、控制仓位是第一的。六月份总体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调整啊，从上证的月 K 线的角度来说，不排除六月份上证指数会打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到底出在4000点还是在3900、3800，那我们是要看市场的。但是我的感觉从开线组合来说，六月份应该会出一根下影线。另外一个，六月份也有一个魔咒，就世界杯， 所以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六月份交易是要偏谨慎的。所以说，我们对整个市场来说，中线啊、长线不成问题，但是整个六月份这种震荡和拉锯，包括板块之间的这种调整，我认为是比较啊厉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刹车，尽量啊注意风险，尽量控制我们的资金的回撤。
1: 嗯。您说会调整，尤其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但是会有多厉害呢？因为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科创两百指数下跌了5.3%，科创50指数下跌了5.04%。那么科创两百目前是跌破了20日均线，科创50是差不多跌破10日均线，离20日均线也不远了。所以您觉得这个调整会有多剧烈？
0: 至少从双创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创历史新高的啊，包括科创50，包括创业板。都是创历史新高的，整体整个四五月份的整体涨幅是超过30%，我认为双创六月份，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合理的调整，从指数层面来说，应该有5个点到8个点。
1: 嗯，那我们看到周五就下跌了5个点，你觉得还未来还会继续下跌5到8个点？
0: 周五的上周五的整个调整，主要是从。五月份角度来说，他们涨多了，是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另外一个啊，从量价配合来说，他们是放出历史天量的，就月开线里面的成交量是放出历史天量。所以说，大量见高点之后，我认为市场应该会调整。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双创指数至少还有5个点的调整。
1: 嗯。好的，也是要注意一个短线和中线的一个风险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刚才说了极为割裂啊，之前一直下跌的老灯，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尤其从指数上来说啊，红利类的指数是基本上是涨幅居前的啊。我们看到红利类指数涨幅比较多的是深圳红利指数，当中可能有不少的一些白马大蓝筹啊。深圳红利指数周五的时候是上涨1.49%，但是呢年初至今是下跌4.19%啊，今天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它是上涨1.49%，另外中证红利指数周五上涨1.18%，但是全年来看仅仅上涨1.36%，另外红利指数上证红利指数是上涨1.1%，也就是说周五的时候红利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表现偏好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您觉得如果未来市场还有风险的话，那这类红利指数，包括我们看到上证50、中证 A50 的这个跌幅也比较小，上证50是微涨的，所以您觉得如果市场继续调整的话，这类指数或者这类品种有没有可能它的抗跌性比较强，甚至还有一些机会？
2: 抓这个红利指数啊，要看红利的行业构成的。要细究一下它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中证红利、上证红利，很典型，行业构成主要是以金融啊，就银行加上煤炭啊，就能源这些为主啊，包括交运这些为主。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深红利在短期内表现非常强呢？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深证红利指数还是跑输的，因为它的行业构成接近一半权重啊，就是可选消费加必选消费。
1: 消
2: 费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其实是受到一定压制的。
1: 是。
2: 那当然周五的时候消费板块还是走得比较强啊，所以短期对于深证红利产生了触动啊。那回过头来说呢，确实你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叫新老博弈啊，还是个博弈。那我首先想表明一下态度啊，就是从中期角度，就今年年度来的话，我记得我们申万的这个就是年初的春季策略会策略的一个题目的关键词叫做时代资产永不退潮啊，就是说今年的主线还在科技上面，但是呢科技不是说就这么一路涨上去，当中也会经历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整固多空博弈啊。所以当下从刚刚过去的一周多时间，其实从21号就开始了，就是上周四啊，上上周四那天我记得早盘蓝筹跟这个科技一起涨，然后当天就这个多空就逆转了啊。但是到周五我们发现那天调整的科技，周四调整科技，周五很多就反包，而蓝筹并没有起来啊。那么又经历了本周这一周的转换之后呢，一直到周五才发现哦，这个资金有点高切低啊，就是高位的科技资金流出，低位的传统的包括地产啊、白酒啊，乃至于金融啊。这些都获得了资金流入。那么我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现象表述啊，但我想说一下目前我观察到的几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在本周周中的时候，就周三周四的时候，我当时就跟我们的周围的同事啊，或者说我们投资者朋友就提到一些问题啊，就当下的行业

0: 情的结构跟去年的这个比如说年中啊那段比起来，产生了微观结构也谈不上恶化，叫不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去年的七八月份也是创业板、双创啊，包括科创五零，在上半年整固的基础上，下半年发力，就七八月份开始涨的，主线很明确，就是科技风格。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主线，你拿的是比如说券商啊，拿一些非主线，多少也能喝口汤啊，人家吃肉你喝汤啊，就是人家涨多，你涨少一点而已。但是今年的一二季度，就上半年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啊，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出现了主线科技股极度抱团集中，而那个非主线的蓝筹出现了资金流出啊，变成了结构熊啊。我们以前说结构牛，你其他不是结构牛的，你顶多是横盘，现在是结构牛和结构熊同时存在，以至于大家感慨现在的市场很难操作。一边呢要在结构牛里面猜顶啊，牛里面猜顶多难的事情，对吧？猜到也是个点嘛。另一方面又在结构熊里面猜底啊，你这个一路熊市里面什么地方才是底部啊？反弹之后你也不敢说现在就是底部，是吧？所以这种极致的难的情况一直维系到至少礼拜五，我们看到了似乎那边是结构牛的阶段性的顶，对吧？而这边蓝筹是不是结构熊的底，我们还有待商榷啊，这个我们后面再去分析。那至少是确实是两边极度拉开之后呢，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一些就是合拢吧。第二呢，这个现象我想可能以后会一直这样，或者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赛道过于拥挤啊，或者说过于的集中度太高。这个呢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呢往往会迎来短期的调整。怎么去看啊？就是现在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前成交量前5%的，成交金额前5%，大概270多只吧，275只好了，我们这样算。这些股票的成交占每天啊，占全市场的占比，已经就是大概第五次还是第六次突破了45%了。也就是说，275只股票成交在前的，加起来成交金额，我到周四我看了一下，接近49%了，啊，也就是说。这270多只股票成交金额是占到了近一半的江山，剩下的这个一半的左右的成交金额由95%的股票分摊。这个集中度或者说抱团极致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大概有4次到5次是突破45%的。这种情况下无一例外都发生了阶段性的调整啊，我们也不定说是牛熊转换，至少是阶段性调整。所以过于极致的情况下就导致了现在的调整发生。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些公募基金啊什么的赛道的风格的漂移啊，就本来是消费赛道的，结果说哎我配一些科技的吧，当然他也说我这个科技里面是消费电子，是也算消费啊，给自己找理由。但多少发生了这种变化之后，就意味着你如果没有外部增量资金的流入市场，你仅靠内部的这种切换难以维系，所以也导致了这波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和低位蓝筹的一个反弹吧啊。然后顺便说你要问下周怎么看啊，我倒觉得科技短期在上部形成了一定的套牢盘，倒不是说一定不会将来不会解放，而是需要时间。刚刚把你套牢的一些资金，你说马上就把你解套了，那太强势了啊。那么好在什么呢？好在海外啊，比如说日韩市场啊，还有美股的科技股啊，目前还是个强势特征，所以这点还是要密切观察。如果出现了隔夜美股或者说日韩的科技叙事的一些也是调整的话，那对我们的科技股的投资者的这个怎么说呢，情绪也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下周很关键，下周如果双创如果不能把这一周的调整失地能至少要收复一半以上啊，那你还能多少能认为科技细分赛道里面去那里多空轮转，否则的话这个调整可能会时间会比较长。当然我也说了，低位蓝筹只是阶段性的承接，就资金流出了，比如不如我低位蓝筹反正我接一把。因为很多包括像酒的指数啊，或者说券商的指数，其实你看一下还是下降通道，下降通道你拉根阳线不解决问题的。我记得1月29号白酒板块10%的涨幅是吧，这根阳线拉好之后现在又行低了，还是要看基本面这个他们的多空因素能不能发生逆转，否则只是阶段性的避险的一个去处。
1: 那么整体消费包括蓝筹金融，您觉得从基本面来看，这个基本面见底反弹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是这样的，你要反思一下，或者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些板块经过了924的行情，现在又跌回了24年的四季度乃至于9月份？你要看想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那么更多的一种解释啊，就是说一个呢是本轮行情上涨的 立足点在于新。

0: 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他们的偏好更多可能还是偏蓝筹，他们并不是这次做多科技的主流资金，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那么再加上这波行情到现在还是讲什么呢？讲那个成长趋势，就说你可能科技股去年业绩比如说亏的啊，亏一块钱，今年亏五毛，后年可能微利，只要有这个成长趋势，那就有这个资金就认可你这个叫二阶倒为正嘛。这如果只是一个偏蓝筹的，你今年一块，明年还是一块，后年一块零二分，再后年九毛八，那可能就以债券的眼光去看待啊。所以这也导致了蓝筹的弹性不足，甚至出现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最近这半个月吧，有出现了这个资金放弃了这个蓝筹的配置，转向极致去扎堆那个科技，那么一来一去就导致这个现象。
1: 包括很多资金从这个这个综合性的指数 ETF 这个从中赎回，然后去买入科技类的 ETF， 也是一个之前科技股强势的原因之一。但是未来会怎么样？
0: ETF 赎回这个话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 ETF 的规模较年初减少了1万亿啊，这个我们万德公开数据都有的。那么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啊， ETF 规模减少，这个被赎回了，并不是说钱就被拿走了。赎回之后，它是一篮子股票的交换，
1: 是
0: 申购也是一篮子股票变成这个份额，赎回也是交给机构一篮子股票。那么一篮子股票它可以什么呢？可以选择卖出，也可以选择抛售一部分，持有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在年初十几连阳之后，当时也有这个数据显示 ETF 规模大幅减少，但是市场还是很稳健，在基本上4000、4100，那一直到这个3月份出现了地缘事件之后才重心回落，但又回了上来。所以不要简单的看到说 ETF 规模减少就认为啊是不是我们资金流出啦，是不是转空啦，还要分析里面的资金它到底是有保有气，哪些是保留的，哪些是是这个做出了抛售啊，就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区别对待。
1: 所以还是要看基金经理未来看好什么样的板块。
0: 我可以给一个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整个大势的重心还是稳的。就是上证指数，你说从也看到过年初的高点4197，也看到过后来创的新高4258，但是呢我们双方的观点是目前处于牛市1.0和2.0之间，还不支持说直接就一路就创新高，还是个震荡市。但是你往下，就比如说现在调整，也不要太悲观啊，扭转熊了啊，后面就是一路破下去了，也不至于。
1: 也就是说整体市场还是比较稳的，只不过可能有结构性的一些波动。
0: 对，
1: 那也就是最终还是要看资金的选择呢。说到资金面，除了我们国内的资金面之外呢，还要看美联储的一个降息或者加息的选择。那美联储新上任的这个Kevin Warsh 这样一个美联储主席呢，他会怎么办呢？如果一旦美联储未来加息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科技股，同时美国的科技股又会映射到 A 股和港股，所以这方面怎么来看呢？从整个全球资金的流动会对 A 股和港股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港股还反弹了啊，尽管恒生科技反弹的不多，但整体港股是反弹的，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2: 那么我觉得刚才正好谈到了这个相关的联储的，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元的话，在这个前期低位以后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是这个反弹是一个横盘的啊，这个美指基本上在99左右来回的震荡，那么金价呢也是不断的震挫。尽管在震挫当中，我们要注意，中国央行一直在持有黄金，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尽管美元指数处于一种相对低位反弹的一种强势，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是处于最
1: 近内的创新高了，
2: 都是创了阶段性的新高。
1: 是的，
2: 这个情况在人民币汇率创新高的情况下 ，A 股还反而是出现一个震挫。这个时候 A 股的整个的它的投资中长线的投资的价值它就显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市场大家已经知道，观众朋友很多知道，最近几年我对市场并没有完全看好过。有人说将空头，但是我一直强调一点，我说按照我的模型，这不是现在说，我说我看空到6月份结束，
1: 对，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观点我没有隐晦。那么现在到了6月份就在眼面前了，怎么看断？6月份我用4个字来叫先抑后稳，就是说6月份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前面的3周，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正好是第3周的话，正好是轮到咱们这边端午长假，端午小长假3天，就是那天6月18号就是礼拜4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前面这3周的话，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整体的震挫探

0: 但这个也不是完全淡定。那么你看本周是下挫了是吧，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盘的两个重要的指数上证和深综指，我不是研究深成指，我一直研究深综指，深综指是最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因为新股上来它有变化的，所以它的这个历史的复原性是最好的。那么上证和深综指都走出了日线上走出了头肩顶的这种格局，现在在这个颈线，那么如果破位翻下来三周时间是不是够，也够。翻下来的话我们用上证举例，如果翻下来我们几何测量正好是3800左右，也就是前面那低点，那么也就差不多了。那么4000破跟不破我觉得问题不破了，你到了3800也就是5%了，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些零头不会到6%。那么但是下周怎么样，下周是先反弹积聚点动能，然后当中那两周来探底，最后那一周你探不探都无所谓了。我们把这个6月份如果我们现在仓位轻的话，第一第二周你可以放弃，第三第四周你可以把它当作左侧交易，如果探底没有成功，如果说已经探底完了，过了我们的端午节就开始起来了，那么就是右侧交易。所以6月份的后边两周对于仓位轻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要上战场了。那么很有意思的是，6月份的第一周就是下周，我把它叫做什么，小试牛刀，就是小测试小测验。你可能闲在市场上看空，闲在市场很长时间了，但是对不起，下周超跌可能会有反弹，这是对主板来说，对创业板双创来说可能是冲高继续的回撤。哎，这个时候怎么样，你有你一周可以做了。哎，周初的话怎么样，哎，大盘指标股企稳的，哎，咱们做一下大盘，然后到周中怎么样，你走人。哎，周初可能这个双创还在惯性下跌的时候你让，但是到周中这个主板可能弹上去了，哎，到周中的话你把主板做一把滑板出来，然后小票在后半周做一把，哎，这个时候怎么，我把下周的整个5天板都叫做测试。哎，这个不是全仓杀，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怎么小规模的我们叫火力侦查，哎，这个应该是可以。然后到了第二周观察选票，第三周和第四周准备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觉得不重要。到了7月份以后按照我的模型的话就可以脱离低点走升了，而2027年我的模型是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再结合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走升的情况，然后结合怎么样，还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股市永远不会保持同步的，对，日元升值的时候，在从85年以后广场协定一直到89年这段升势，其实美股那一段起头是一致的，后来是两边反差的。所以刚才王任说了，哎，资金在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运动现在也是很频繁的，这个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国外大的投行对 A 股的低估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在现在说，可能在5月初4月底的时候都看到了有相关的文章。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说我们第一对下跌不要紧张了，这个越跌可能对于我们建仓的成本就越来越高，那么这个是对仓位轻的投资者，对仓位重的投资者呢，可能你忍不住，你我如果说现在上证4000，我们假定说短线目标到这个头肩顶翻到位3800左右，到这个位置你紧张吗？我这个下来你都吓坏，怎么办？两种啊，第一种你说，哎，我积极的去应对，我现在仓位很重，哎，那么如果下周的周初啊，礼拜一企稳，礼拜二反弹，礼拜三可能反弹到位，礼拜四调整，礼拜五可能又是稳住，大概是这么一个，我说是主板，大概如果是这样发生的话，那我到周一下午周二中午以后找高点先走人呢。刚才我们讲测试的话，你这仓位轻你周初可以进去，对吧，对于你有筹码你周中先走人，然后到周末怎么你就拿回来，你自己给自己怎么做一次震荡，降低一下成本，这是第一种，你是主动的。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可能要跌但是我忍不住，我怕我一刀砍的，很简单，你把网线拔掉不砍，哎，这也是你这时候做鸵鸟，你忍受这一个月，你说过去几年你都忍过了，为什么最后一月你忍不住，
1: 这是不是更适合老灯股的持有者？
0: 对，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老灯新灯这个不重要，就是说你如何调整，就是你过去几年你都忍受下来，可能你现在还是仓位重还是受伤，那么最后这一个月你为什么不能忍受？

0: 就是我们最怕就是说在天亮前的那一刻，然后你突然就说我离开这个市场，你忍受不住，这个是经常有一刀就砍在了最地方。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你这一刀，市场主力永远就差你手里的那一百股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很多的事儿确实是发生的。但是你如果说现在拿的仓位的，我觉得前两周是放羊，后两周要准备入场，左侧交易右侧交易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如果这里起来，我觉得一个新的阶段就开始了。这是我对后市来说，这个六月份是转折期，刚才是新老博弈，这个题目跟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新无所谓老，就是转，一旦真的牛市来了，对不起，新老一起来，老带新，新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接下来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很乐观的市场，至于什么原因怎么来推动我不知道，但是整个的物价的企稳回升，这是一个润滑剂，我知道开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消费品可能随着下半年的整个物价的企稳回升，哎，它会带来一个边际的效应，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其实很多的化妆品已经在悄然的价格恢复中了，那么这种过程我们还另外一个猪周期的止跌企稳也又是一个重要的推论，那么这个可能在后边就会起来，大概是这样。
1: 嗯，好的，也就是江先生认为六月份大跌之后，六月底迎来了左侧布局的一个大的机会啊，希望是一个大的机会啊。当然了，不同的板块和不同的个股有不同的做法。那在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表现的也是啊，新灯老灯表现的不一致啊。具体来看呢，酒类指数在周五的时候是上涨了3.65%，电力指数上涨2.97%，日用化工上涨2.47%，煤炭上涨2.32%，包括零售、银行、制药、保险啊，都是上涨1.7%以上。另外，下跌的板块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指数，周五下跌了5.6%啊，航天军工下跌4.49%，工业机械下跌4.08%，发电设备啊下跌4.06%，包括化纤啊，包括精细化工，包括互联网指数、软件指数，跌幅都在3.5%以上。所以说，如果一旦市场未来震荡啊，科技股当中会如何分化？哪些风险更大？哪些风险更小？另外，传统的消费、金融等等老灯股当中，哪些未来有可能比较抗跌，甚至还有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2: 哦，应该从板块角度来说，上周五已经市场开始向这方面去切换了啊。但是是不是成功，我们是要看下周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
1: 嗯。
2: 那这里可以说几个方向吧。首先，科技股上周五松动了。这是不啊，从各个指数啊平均股价的跌幅来看，是有资金出来的。关键，这些从科技赛道出来的资金，是不是不进场不做了，还是切换到其他方向？那么市场永远啊是正确的，它会有一个什么高低切的动作。那么最近我们一直在观察，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老灯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底？因为从他们的整个调整的路径，它不是啊，我们说一波的调整，他们走了将近有3年的一个漫长的一个熊市，
1: 是
2: 甚至很多票都回到了924，924对应的上证尾指多少？2600多点。
1: 是，
2: 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后面会不会？啊，有切换，甚至会不会有新的资金去抱团？啊，这个我们是要通过整个六月份的上旬来看，因为周五实际上盘面上已经开始试错了。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原来的龙头股，我们说消费里面的啊，免税店，包括化妆品，啊，包括医疗器械这里面。这些啊板块周五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底部放量的，那么这里还需要考察一下。如果说到下周以后

0: 双创指数落反之后它还在创新低，那我认为这个种切换就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我偏向于就是我们是要关注已经创新低的那些啊，曾经的一些我们说大蓝筹啊，特别是每个细分行业的一些龙头，这里不排除是有资金做相应的一种切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啊，包括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我认为有一个板块就是它的上游材料，我认为材料实际上是整个科技上游的一个核心的，就离不开这些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实际上它的属性也是有科技的属性，对吧？你包括像磷化铟啊，包括薄膜磷酸锂啊，这都是像光通讯光模块的一些材料。那么它为什么涨得好？主要它的整个量，包括它的业绩反转。所以说我偏向于这些稀有战略小金属，虽然周五是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我认为之后随着整个市场的一些平稳，我认为对上游的需求它是明显是递增的。所以说稀有小金属我认为调好以后不排除还会创新高，但是对那些跟随的没有基本面的，纯粹是情绪和资金推动的特别是部分的一些科技，部分的科技实际上我们最近看了很清楚，先调的是光这一块，光通讯光模块啊，周五虽然通讯光通讯所有反弹，但是周五跌的最多的就是半导体这一块。半导体实际上主要的整个催化主要上周有一个消息催化了整个半导体，但是最后炒作的是半导体先进封装。这个实际上我们去看看两家头部公司它出不出量，出不出业绩，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这几年炒作比较好的主要是在硬科技上面，因为他们有量产又能业绩，但是半导体这一块我认为你需要验证的就是什么，随着半导体的一种发展，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出量，能不能出业绩。如果中报业绩跟不上，我认为这种票就是一种情绪的炒作。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注意，因为我看了一下，真的有些目前的估值真的有点离谱了，对吧？都是在80倍、100倍以上。所以说这就跟当初我们炒运作这个像新能源这一块包括当初的白水，你去看看历史上所有的抱团最后都会有个瓦解的地方，特别是没有业绩。所以我偏向于这些没有业绩的一些科技，大家在如果说后面六月上旬有做反抽，我认为都是你降仓的时候。所以说现在总体来说要理顺自己的持仓品种，要优化，不断优化你的组合。我偏向于现在可以说去买一点，布局一些下面的一些老灯，但是这个老灯我们是要有业绩，要有整个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还是一些没有业绩的老灯，我认为这种转换我认为是没有意思的，我情愿是拿到资金等。所以说接下来六月份是一个老和新一个交换的时候，关键就是说资金，如果资金偏向于比较集中，那么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总体来说中线不成问题，短期这个震荡包括换仓我们认为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今年的行情所有赚钱不赚钱关键就是在方向上面，如果是一旦方向出错了就是指数涨上去你不一定能赚到钱。包括我们说接下来如果六月份探底回升，不一定你的票是回上去的，就怕的很多票什么下来了弹不上去，这是最痛苦的。
1: 的确资金的选择很重要，尤其是大资金包括公募也包括一些国家队。我们看到最近新的消息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减持的计划是持续的推进减持了中芯国际、沪硅产业、德邦股份等等多支半导体的这个股票另外我们看到我们 A 股和美股都有一些大的科技股要上市科技公司要上市。 A 股有这个长兴存储，另外呢美股上面AI 的巨头 Anthropic 周四是宣布完成了 H 轮的融资，投后的估值是9000。

0: 650亿美元，相当于6.5万亿元人民币。所以这些大家伙上来，可能也会影响一些资金面的一些表现。所以怎么来看资金的选择呢？啊，一方面看业绩，另外一方面也要看资金，怎么来看呢？王先生。
1: 好的，我想报两个数据大家体验一下啊，一个是去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20%。啊，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连中一半都没跑到，那可能在四月份当时的波折当中节奏踩错了啊。还有一个今年大家知道吗？中位数多少？-4.几，啊，-4.几。我前两天还看过，下跌加速稍微多一些啊，大概2600多家涨，2800多家跌，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然后呢，一线营业部我也去走访啊，那个客户也是冷暖自知。从大数来看的话，大部分投资者就是说，有营业部经理跟我说的嘛，看了一下结构情况，差不多70%左右，今年其实做的并不好啊，或者说这个小幅亏损吧，或者怎么样。那么大概30%左右啊，这个可能是赚的，甚至有也不是我说的，是我边上的那个另外的嘉宾说，哎，你们今年赚的好的举个手，赚的多的，甚至有客户。爆出了啊，我今天赚了80%了啊，有这种现象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再看一下那个偏股基金指数，那么包括最近报道的今年做得好的基金，到目前为止净值都接近翻倍都有啊，当然也有负收益啊，就是一个极致的分裂的格局啊。然后呢，有一句话我想大家也不会否认啊，就今年的操作难度比去年大啊。也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你选对了，你今年赚的比去年好啊；选错的话，那就是可能不光是今年没赚，你去年的都不一定啊。就是这两年，比如说啊，你从924拿券商到现在，你可能就是零收益哈、啊。回到去年回到24年9月份去了。好，这种格局下面，而且现在成交量也不小啊，对吧？动辄3万亿左右。
0: 对。
1: 所以这种格局就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资金啊，你称它为聪明资金也好，主流资金也好。他们还是有选择的，选择的主要的方向就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我们无论是15规划还是这次的两会工作报告，直指新式生产力啊，六大方向嘛，这个方向我们国家要发展，同时呢这个或者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竞争也是在立足于这一块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这种大的格局下面，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是我们我们讲的学院派一点，就是肯定是要吸引资金投资，来给一些产业获得融资的需求的。所以主线很明确，也是我们上面的强调的观点，时代资产永不退潮。现在的时代资产是什么？就是科技光模块。去年涨了，就是几大光通信去年涨了4倍，你涨多跌少为由，你早就卖飞了，对吧？有些朋友说我不是没买过光模块的品种，涨了10%-20%，我早就卖飞了，现在拍大腿啊，对不起，去年涨4倍，今年你看有些50-70-80%还是在涨，
0: 继续涨。
1: 所以你涨多跌少为由去讲，涨多了就要翻空，这个跌多了就要翻牛，这个是不成立的啊。甚至可能一轮牛市下来，最后你会发现没涨的就是没涨。不要说跌到924了，甚至是几年的低点，我们的9就是这样的呀，对吧？所以我想接下去的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说6月份，因为确实周五发生了高低切，发生了新老博弈，然后呢6月份科技赛道这一点我跟牛老师观点一致啊，它需要调整，需要震荡，需要消化，双创还确实是高了，对吧？但不要去看空啊。然后呢在里面的投资者，我提醒一点啊，就是调整的幅度有的时候会考验你的心态，所以仓位控制还很重要。有些牛股你看啊，调的时候可能阶段性回撤20%-30%都有，
0: 是
1: 你扛得住吗？扛住了这一波调整，后面创新高，就像今年的年初嘛，对吧？2-3月份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也很强的，所以我想立足于中线，我还是看好光模块、通信、电子、半导体，但是我承认接下去的调整会比较考验人。对于老的资产啊，就是无论是什么白酒啊，还是那个房地产啊，还是这个大金融这些呢，我不看空，但我至少觉得他们反弹的幅度有限啊，就是你有些逻辑还没完全扭转，没完全扭转，大家还在那里分析这个，前几年的白酒的是杀估值，然后到了最近发现业绩方面，那有些这个知名的企业开始对前两年的业绩做出下修，这个。业绩如果是后面还是要进一步消化的话，是不是见底或者说筑底的时间还要我们有给予足够的耐心啊？所以我的态度很明确，接受接下来的调整，你呢可以做一定的高切低，但是呢低位的老的这个传统方向呢不宜重仓，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避险的去向，等待市场调整结束或者。

0: 说下半年真的有牛市二点零，我觉得还是要抓我们的科技主线，这一点不要轻易去放弃，不要因为涨多了去看空。
1: 所以您认为科技主线要不动摇，尽管会迎来短期的震荡调整，但是从长线看依然它是主线。
0: 对，全世界都这样，美股也是的，七姐妹拿掉，你看其他票其实也谈不上牛市。
1: 好的，那我们从说完长线再来看短线。短线的话，我们看周五的时候冒头的有除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说到了金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医药啊、白酒啊等等、食品饮料等等。所以怎么来看这些老灯的品种呢？尤其是金融板块，我们看到一些证券公司的研报其实是看好金融类的板块，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华泰证券说券商板块是具备了长期的价值。另外他认为我们看到这个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认为银行股正在变成确定性强的一个弱周期的资产，很有意思。包括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保险股涨得也不错，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您认为六月底其实是个左侧的交易的时段，或者是说大跌之后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您觉得应该低吸哪些板块，未来哪些板块中长线更好？
2: 如果说这个，我觉得从长线角度，那个周期放得比较长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躺在地板上都有机会。但是具体话来说，我只有一笔钱，我要把它派 N 次用，这是吧？那么这怎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切换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假定我们说现在不是五月底，是已经到了六月二十号以后，就是咱们这个端午节长假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安全的选择，不管涨跌，你的左侧交易、右侧交易也好，刚才所谈的带金字边的金融，包括就是金融三剑客，银行、证券和保险，我觉得这个三个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是安全选择的。那么这里边如果选择一个的话，那么只有券商。为什么？因为按照我的模型，未来的几年都是这个整个的市场是氛围很好的，就是大的熊市结束了，现在开始进入牛市。牛市谁是最大的承载体？所有的表现在谁啊？券商是最大的承载体，所以它是在牛市当中你们都要交易吧。那么在我身上，不管你佣金再去打折才，我总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券商的这个价值是慢慢的，现在可能第一杯茶整没味儿啊，没事儿啊，这是功夫茶，你得多泡几回，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第二杯第三杯出来，这个茶也好，等到第四杯第五杯的时候换茶也再来，那么我要表达，所以这个券商如果三选一的话，那券商是首选。这个保险是什么？要剑走偏锋，而银行呢是一个平均的选项。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具体，很简单，这三个的 ETF 就是你的选项，或者说你找一个金融 ETF 三个全涵盖都是可以去选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这个科技类的板块，这个得具体到点。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我的假定，说我来择股的话，我通常会选择目前它的市值在50亿元到80元左右的科技股。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模型，有一个过去一直 N 次验证的，就是说所有的票，不论是科技股还是所有的票，它的目标就跳一跳都能摘到果子的那个地方是多少？市值，总市值200亿。也就是从你哪怕市值只有1亿的，你可以翻200倍，理论上来说这一跳都有的。那么你说，哎呀，我这个10亿的到220倍你不敢想，没事儿，我给你找一个50亿左右的翻4倍，这个牛市翻4倍有机会吗？到200亿，这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你找出了50亿，它的股价可能只有10几块12-13块，然后它的市盈率只有20-30倍，你说，哎，有没有这股？你自己回去查，有。而且它的这个年度的增长，比如说去年是这点，今年上半年就跟去年年报一样了，那么不是一季度就跟年报一样了，如果说下半年的增速跟去年超过去年年报的话，那么而且它有公积金比较丰厚，它的未分配利润也有，而且它最近几年都每年给你有这个分红率都也比较高，这个时候你说它有没有潜能呢？你是不是应该潜伏进去呢？啊，我刚才讲的这个 你如果把它具体化，其实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个，你仓位轻的这一个。

0: 就是给你做功课的，你哪儿坐在下边天上这个牛顿那苹果不会从树枝上掉下来，牛顿说哦，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工作你得去做。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哎，我还是地多板做短线的，先做短线再说。后边我刚才讲，假定你现在是处在六月里头，那么现在，哎，下礼拜我们怎么着？哎，就是顺着进，刚才讲了房地产，包括建材、基建、港口、畜牧这一类的票，哎，我觉得短线可能他们也有机会，这个可以贯穿到整个六月份这一个月，你盯着这几个里边做，也许都会有这么一些机会。这是我们讲短线和下一轮的起初的，然后再后七月份如果起来，哎，我们后边还会有咱们慢慢再来聊。这个我是这俩开头这是不一样的侧重点。哎，你要做金融，那现在可能太早了点，你要忍受到六月底七月初。但是我做这个畜牧也好，啊，超跌的嘛，畜牧是超跌的，包括是猪肉、牛肉，这个还包括这个奶制品等等等等，畜牧、房地产、基建，哎，港口，哎，这一类我觉得。在整个六月份都会有机会，我是这么一个观点的。
1: 嗯，另外我再追问一下，这个我们看到伦敦现货金其周四、周五有反弹，怎么看待？
0: 这个金价的话，我觉得七月份金价也会继续的上涨。我对于。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讲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 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就是

0: 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
1: 嗯，
0: 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
1: 嗯，
0: 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
1: 嗯，
0: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锂电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0: 这确实是组建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
1: 嗯，
0: 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
1: 嗯哼，
0: 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嗯，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第二增长曲线呢，像天鹅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鹅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 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么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种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0: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

0: 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啊，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0: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啊。
0: 对，
1: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啊，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能够支撑他们去应。

0: 优势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0: 更加复杂。
1: 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杰米·戴蒙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

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他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杰皮摩根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杰米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杰皮摩根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立重器探生命本源，
1: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25倍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甚至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江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的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 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武器就不一样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上海光研，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数据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s，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

0: 这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1: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饶子和院士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院士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2: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9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3: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1: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研的它里面5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6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研5线6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0: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2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3: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4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0: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饶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 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果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上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 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3: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竞，那一共六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四分之一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四分之三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3: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0: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就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1: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在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专者。
2: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3: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2: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3: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1: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来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3: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1: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硬性模式了。
3: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1: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 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

0: 对数据的确切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1: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硬件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一人，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件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善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1: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0: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是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2: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日渐融入产业与金融领域，产融结合作为激活实体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数字化升级也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商业保理行业作为产融衔接的核心载体之一，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盘活应收账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1.0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2.0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
2: 当前数字经济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
3: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
4: 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运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5: 保理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商业保理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

0: 西门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颖玲，中化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鹏，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深入洞察，探寻数字链通、产融共生、商业保理数字化创新与产融协同实践的策略与路径。
1: 15规划我们首次纳入了金融强国这个用语，标志着金融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那么其中呢，提升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质效，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而这正是我们商业保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那么今天呢，我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宏观态势、转型背景、创新模式和产融共生四个方面，来阐述商业保理行业在数字化和产融协同发展历程和实践的探索。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了我们的宏观大势。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产业端正在强劲的回暖，贸易结构持续的优化，这为商业保理的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市场空间。15的规划的关键词已经明确了三个方向：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第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规划特别强调要全方位的推进数字技术的赋能，促进服务业的优质高效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商业保理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数字 1.0 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被更多的视为供应链的融资工具，而在人工智能加数字化的 2.0 时代，我们必须转型为数字供应链的服务商。过去的10年里，供应链的金融核心诉求就是快，快速的放款、快速的确权以及快速的流转。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三个趋势正在重塑整个市场的需求。第一是供应链的安全优先，企业更关注合作方的稳定性、交易的真实性以及资金闭环的可控性。第二，资产的可追溯性要求更强，对每一笔应收款的来源、履约状态、回款路径要求会更高。第三呢，中小供应商的融资可得性提升，那么核心企业带动了整个的上下游的共同发展，构建了更具有韧性的一个企业生态和产业生态。那应对这个变化，未来领先的商业保理公司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就是智能尽调、动态授信、数据协同以及普惠触达。今天的商业保理正在从资金的搬运工进化成产业生态的信用路由器，它不再只是输血，更是在帮整个产业链进行造血。那么这种跃迁呢，体现在四个维度的深刻的变革。第一是服务深度，从简单的账期管理，我们的服务要延伸至采购、生产、物流、结算全流程的嵌入。第二是响应速度，从人工审核以天计时，我们慢慢的要跃升到实时的授信、秒级的放款。第三是普惠覆盖，从服务核心企业的上下游的头部客户，走向触达千千万的长尾的中小企业，要实现毛细血管级的一个渗透。第四是生态协同，从单点对接、信息孤岛，我们要转向产业加金融加科技的多方位联动的共生网络。这不是理论的一个设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实践。商业保理不再是输血者，而是造血者，以融促产，以产代融，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产融的双向赋能。但这不可能由任何一方来完成，所以我们呼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我们三方要共同的协同，共筑我们的新生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商业保理从资金的供给者跃升为价值的创造者，不仅创造财务回报，更要创造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统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工具，加速向产业生态的连接器、赋能器和稳定器转型。今天，我将围绕从产融生态链到产融联盟链生态、产业要素分层与产融跨主体的数字链通这一主题，跟大家做一次交流分享。当前啊，产融结合存在两大核心矛盾同步显现和叠加，一是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金融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失衡矛盾，这导致供应链金融有脱实向西的倾向，产业与金融难以深度的绑定，价值创造能力未能充分释放。破局的第一步就是对产业进行价值分层，我们核心锚定了三个底层价值标尺：风险偏好、投资收益、供应链稳定与产业韧性。我们将金融的风控、定价和赋能逻辑深度融入产业价值分层的全流程。具体来说，就像金融行业给主体做评级一样，我们给产业的各环节和各主体做分层贴标，明确每个要素的范畴边界和判定标准，实现要素可鉴定、可归集、可加总。不同分层对应的资金成本、期限、交易结构、风险偏好、收益水平、管理模式，全都要差异化的设计。这种按金融逻辑开展的分层，不仅实现了产业要素与金融产品的精准适配，更让整个供应链变得可视、可穿透、可风控，补齐供应链薄弱环节。当要素在不同主体、不同环节实现数字连通后，将逐步构建起行业级的数字联盟链，打破信息孤岛，整合生态资源，推动要素价值叠加，释放更大的生态价值，真正实现金融与产业的共生共赢。交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场景复杂，既是金融与产业矛盾最集中的领域，也是最适合做要素化试点的领域。第一次，我们自建运营综合交通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深耕大基建、大物流两大核心主线，从产业本源出发，抽象提炼出人、机、料、车、货、路六大核心要素，搭建起覆盖前要素、前主体、前场景的产融服务体系，真正把金融逻辑嵌入到产业实景中。在此基础上，我们聚焦要素化后的价值释放，全力推进跨主体数字链通，打破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物资供应商、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孤岛，让原本分散在各主体手中的孤立数据形成协同联动的价值链条，推动要素资源跨主体优化配置和高效流转，为构建协同更深的产融联盟链生态筑牢素质根基。真正让要素价值通过跨主体的素质链通得以充分释放，推动产融结合从单点赋能向前生态的协同跨越。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支撑力量，正从传。

我是主要要介绍一下，那在目前来说，现代化农牧产业方面，那么保里如何通过数字赋能，那个产融共生？农牧业时代的话，其实我们从最初的手工时代，现在已经也变成了智慧数字时代。那但是，虽然我们有时代的跃迁以及我们技术的迭代，但其实我们面临的这种融资困境还是存在。普惠金融是单笔的，你做每一笔的话，其实你都会涉及到贷前的尽调，贷中的报告你写，以及贷后的这种管控。那你单笔因为金额比较小嘛，有的几万、几十万，高一些的几百万。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又不能铺很多的人去做这个事儿，所以的话，我们当时是构建了这套系统。第一方面的话，我们是构建了我们的客户管理模块，那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服务哪些客户，我们服务的客户类型是什么。我们对客户的精准画像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深度要思考的。那这个环节，我们是开发了客户管理模块。那客户有了，客户的分类有了，客户的画像有了，那我们下一步就是，那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提供的时候不可能只仅仅给他提供的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你怎么能好好赋能他、助力他、解决他现金流的一个问题，就是综合的一揽子的这种服务。所以我们要把客户需求也要吃透。那客户需求吃透以后，那我们匹配产品，我们匹配什么？匹配我们的保理，匹配我们的担保，匹配我们银行的订单贷，还是数据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种金融的需求的这种分解啊，这个也是我们深入研究。把这些都吃透以后的话，那我们系统上又布置了贷前，我们贷前的尽调，AI 尽调，我们那个贷中的这种自动审批模型的分解，以及贷后。我们自动的这种追索、催收，如果有，以及我们资金流的这种闭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预警系统，全流程线上化的，它是速度非常快的，就实现了我们的数字化融合，还有无感化。那像那个农户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讲究这个线上化加那个资金闭环。每年3月到4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大量的这种清除种植季的这个需求。那你没有任何抵押，你的信用可能也并不是银行喜欢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做什么？我们其实把客户邀约到我们平台上，我们通过信息流的这种分享以及资金流的这种分享，支持到这个整个的种植业。那到9月、10月、11月大量清除那个回购季，就是收割季节的时候，通过它的数字化债权凭证的融资，把那个回款账号，就是4月份放款银行机构的这种锁定，相当于它给它做到了资金的这种闭环，就是每年4月份贷，11月份本身你卖了清楚有钱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又资金闭环，把这笔钱归还了，就是风险是大大降低的，而且的话这种就是金融机构也不会要任何的抵押。通过这种信息流、数据流的共享，其实已经实现了这方面的助力。通过第三方数据，加我们企业 SAP 里边核心数据，我们自己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特点进行打磨的。那你牧场它会有牧场的风控模型，种植有种植的风控模型，就是确保它是从客户的那个画像到那个需求。到它的那个产品以及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线上化啊，在这每一个环节把风险严格的切入到里边。目前来说，在风险管控方面的话，我觉得智能风控还是会成为终极的核心。像现在 AI 的加持啊，风控的下沉，哎，还是一个很大的方向。未来的话，就是第三方数据会不会，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大的整合啊。当然，现在像个人数据可能有个人数据，国家批两个牌照。那个企业数据可能更多的是有好多的企业都有。那未来的话，可能有大的整合，其实对我们金融也是一个助力。那还有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啊，大家也都在说，就是说真的把我们供应链金融，可能未来是我们一个引出的这种方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今天呢，我也想从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作为一个产业性的这个金融公司有哪些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其实是经历了整个四次工业革命，金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比方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第一次产生了央行这个概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实产生了这个投资银行这个概念，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 VC 这个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有互联网金融。其实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 AI， 在 AI 上面的这个产品会有非常非常多，那造成我的这个业务模式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我金融怎么样匹配这些业务模式的这个变化？比方说我的下游企业其实是一个机床厂，

或者是我的下游企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型的企业，它再有客户，所以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长。除了我的直接客户之外，我有客户的客户，客户的客户的客户。那我们做的很大的这个工作是把我整条的产业链通过金融的这样的方式串起来，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能够赋能我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真正最后面落地，甚至我的最终的这个客户可能是通过比方说我产业链的上面的三四个节点之后才形成的。那这个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数据，这个数据里面怎么能够做到就是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能够把这个数据统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细节化的探索。那最重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你的 AI 的这个产品，新出来的这个产品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系统去做落地，第二个收集了这些数据以后怎么通过这些数据然后去做相应的这个辅助决策。这就是两个最最重要的这个方向。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化工具的这个应用，它主要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另外在风控的很多场景上面确实在前期避免了很多风险的这个发生。那对金融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

0: 今天想讲的就是说，数字化如何驱动保理的四加二功能，然后去赋能产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因为保理现在从资质上允许咱做四类金融服务，再加上那个资信分析和那个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就两项附加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所谓的四加二功能。保理也是基于交易行为去做业务，而应收应付都是交易的结果。那所以说保理天然呢就可以在应收应付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去提供一些产品，然后去降低企业营运资金的占用，也要去想办法怎么在这个利用这种你的保理的能力，然后去从经营的本质上去提升我的管理能力。本质上去提效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那个客商，就客户和供应商的那个信用风险去做管理。因为付款都是账期，有账期就有信用风险，所以说保理公司本身它是这个类金融机构，就是以信用风险的管理然后做看家本领的。所以说我们也想着在这个体系里面怎么去帮助集团去完善这个客商管理的体系。然后从工具提升角度，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些产品，主要的目的这些产品就是实现你又能够稳定产业链，然后又能够促进销售，同时又能解决核心企业营运资金降低的问题。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从不改变你的经营能力的结果上，纯粹从经营工具上去实现这三个目的。我们搭建的是一个营运资金管理和客户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和催收，这核心是三个平台功能。然后营运资金管理呢，就是要帮他去分析营运资金的堵点在哪个位置，我要看清楚现状，然后诊断出问题。客商信用风险管理呢，就是我对他的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做授信评估，就类似咱保理做金融业务一样，你有你的授信评估，然后有你的风险监测，你有风险的话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给你就是从商业上可能停止供货啊，或者是我停止采购或者改变销售的条件，这种方式来促使你然后去解决这个信用风险的问题，提前缓释。如果真正步入到逾期阶段，我怎么利用保理这个产品能够去帮他去提升这个催收的效果。核心呢就是有三项关键能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你的底层风控逻辑必须基建化，各种系统要进行打通，然后这里面的所有的决策逻辑都在风控中台里面统一进行管理。因为工厂它的需求可能会有各自个性化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嘛，所以会有个性化，所以我必须有一个中台去支撑这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同时呢也要有比较强大的科技能力解决这个链接的问题，就是业务和科技进行链接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有比较强的一个数据资源的管理能力，因为还涉及到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数据价值怎么去挖掘数据，数据怎么形成资产。这是我以上的分享，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推动商业保理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保理产融协同中的日益创新应用，不断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行业对话环节，专家们将围绕商业保理数字化赋能产融协同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商业保理行业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产融同频共振共生发展。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很荣幸担任今天这个环节的主持人啊，能够更加深入地跟我们几位行业的大咖一起探讨我们行业垂直领域的一些话题。首先第一轮这个问题我先抛给赵静总，能否结合贵司在交通产业链的业务实践，去谈谈我们数字化转型如何成为产融结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从我们在交通产业做的要素化这个数字联通的实践经验来看啊，数字化转型啊不是一个可想象，而是商业保理回归实体深度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主要原因啊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数字化是破解啊金融标准化与产业非标准化矛盾的这个唯一路径。传统保理啊它无法穿透复杂主体众多、历史数据缺乏的这种传统产业场景，只有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才能把非标准化的这个产业经营活动转化为 可界定、可量化、可流转的标准化要素，让金融标准真正的嵌入产业场景，实现产业与金融的同频对接。其次啊，数字化是实现要素跨主体流转、构建产融联盟链的核心底座。高质量的产融结合不是单点融资，而是前链协同。数字化能够打破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要素的跨主体流通、数据授权共享、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保理啊从单一的应收账款融资升级为前产业链的生态服务，真正走向产融联盟链生态。最后啊，数字化是商业保理回归本源、严控投石向息底线的保障。依托数字化实现交易穿透，使得这个资产可视、风险可控、前程可溯，确保每一笔的保理与我们的真实交易一一对应，让保理业务从内金融的通道回归到供应链金融的本源，实现合规、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丁总。普惠金融的领域客群呢，又正好是您所服务的客群，它的核心痛点呢，正好是我们传统的保理所遇到的覆盖难、成本高。那么能否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分享一下我们在产融结合和数字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5: 我觉得还是要从产业信用要代替它的主体信用，通过我们的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物流这种信息的共享来开拓这条通道。那同时的话，要有我们自己的数字化智能平台，从那个客户的申请、审批、放款以及贷后全流程数字化，让金融机构愿意进来，让我们保理愿意进来，就是我们的速度呀、服务的时效性，这种可以有更深的提高。同时的话，就是精准的客户画像，我们需要大量的核心企业的这种信息数据，还有我们外部的这种数据支持，真正的分解到我们客户所需要的这种产品是什么，定位是什么，可能能更好的支持到我们这种普惠。我们小微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一种金融服务的这一种方向，只是说你用多少钱，我提供多少钱，还是要从产业链服务的这种能力去提升。我觉得这是解决中小微企业的一种核心。
3: 第三个问题，接下来邀请就是西门子保理的陶总，那依托母公司的产业优势，聚焦智能制造业，那么在科技赋能、产融共生的方面有丰富的实践。

0: 请问贵司是如何借助数字化去拓宽商业保理的服务边界？
1: 其实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 AI 的这个项目啊，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痛点其实不是说在于大模型本身，其实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怎么样清洗数据，你怎么样能够做到数据的标准化，包括能够长期有标准化的这个数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系统做到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系统。那么，怎么样用好每一个点采集的这个数据，能够保证未来数据的标准化和可用性？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挑战。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工业企业的话，比方说，我下游的很多企业是有很多生产型的这个数据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些生产型的数据，比方说产线的利用率啊，包括产线的维护率啊，这些非常专业的数据都能够利用起来，用到我们的这个决策系统当中，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或者深挖的一个课题吧。
0: 下一个话题呢，就交给陈鹏总，请结合贵司的一个实践，谈谈数字化转型，去如何去推动从依赖传统确权到自主数据确证，从工具运用到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应用的转变。
2: 怎么从依赖确权，然后到自主确真，其实核心呢也是两个因素驱动。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数字中国这个国家战略的推进，它会推进很多产业的数字化，这里面会有很多可靠的一些信息，所以说你未来的这个信息变多了啊，变可靠了，这是一个确真的必备的一个因素。但是第二个呢，现在仍然有很多信息可能不是可靠的，这个时候在做确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数据的欺诈问题，怎么防范这个数据产生的欺诈。怎么在利用好数据的时候保护好自己？这里面呢，核心呢还是说，是你要做数据的多维度的一个比对，你用你的数据和你的这个行业的惯例和客户的惯例自行比较，就看和比较的规律有没有差异。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从工具运用到一个全场景的数字化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数据中台，数字化的基础必须有数据。然后第二个呢，就要有一个决策引擎，也就所谓的风控中台。啊，他要把你的风控进行集中管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要展业，所以你要有对应的流程平台，我们也有叫流程引擎，就是你要有对应的业务管理的能力。这三个平台，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设施。它不是单体的，是说我去解决一条业务线的问题，而是说所有的业务线可能都会复用我这三个底座能力，它属于科技应用型基础设施。
0: 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更深入的第二轮的探讨。赵总所在的交通产业必然涉及着大量的一个数据处理，如何构建新型的风控，去适应这种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
3: 在建设新型的这个风控伦理之上，我们一定是保持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一个安全为先，一个合规为本，然后的话可控可用的原则。在这个机体上的话，我们就要明确数据的这个前述边界，还有授权明确。特别是对于个人的这个隐私数据啊，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它的那个数据使用权限，要进行脱敏处理，而且在各种数据的应用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个查询和使用权限上啊，也有明确的这个边界。在这个机体的使用范围内，我们有专项的使用，确保这个数据的不滥用、不泄露，也不能流转啊，因为要原始数据不经允许是不仅流转的，一定要进行脱敏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机体数据管理过程中啊，我们啊以严格的按照这个数据管理的这个相关要求，特别是在国家啊那个数据钥匙20条出台以后啊，把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上的相关数据啊进行自数据的这个清分治理以后啊，形成了我们的数字的这个产品挂牌交易了。这样的话，就是用一些制度性的这个结构啊，把我们的这个数据进一步的啊，按国家的这个合规的要求啊，进行标签化和标准化啊，这样的话也能挖掘数据价值，同时的话也把我们的合规管理，带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在我们的底层合同上，这应该在业界做了一些创新，把这个金融服务收益和我们的这个数据服务收益啊，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目前我们正在跟数据交易管理机构进行积极的对接。一起来打造基于数据的确权的登记、价值评估、数据的交易流转，把一个大量的这个数据平台啊，比如我们业。

0: 件和我们这个产农生态上，大量的数据是在场外交易的，这样的话逐步把它纳入场内交易的过程。保理不单是这个应收账款融资的，更多的是我们是一个整个产业的连接器、赋能器和多项的这个产业生态上的这个赋能啊，就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数据价值给挖掘出来。特别是在进行假认单的这个分层创新，实际上就是数据创新。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为我们整个行业探索一种新的一种发展思路。同时的话，也为烧结保理啊未来的发展，除了这个金融收益以外，我们提供的更多的产业增项收益。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提问丁总。种植业和农牧业，这个是属于最传统的一个行业。那么依赖数字化的赋能，商业保理从传统确权向确征类型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由单一的融资服务商向综合的融资服务延伸，这种模式的升级对产融协同的深度广度有哪些影响？企业又是如何适配的？
2: 我们那个供应链金融的话，搭建这个平台以后的话，我感觉啊，从它的广度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助力的。我们最初的时候，其实服务的时候，像保理，可能你只能围绕它的核心企业做它的上游，或者是说服务一些它的下游，但是它的那个长尾客户的话，其实是很难服务到的。但是通过这种不是单一授权综合性的服务，通过这种信息流和物流的这种资金流的整合，其实的话现在我们是可以达到这种长尾客户的供给，可以服务到上游的种植到下游的时候终端。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是会从它的这个稳定性上来说，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提升，综合性一篮子服务以后的话，我们的服务它是更全面的，从订单啦，一直到销售啦，它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可以助力到的而且响应的时效也会非常快。从深度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以前原有简单的是我了解这一个单一客户，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与产业链共生长。
1: 那接下来的话筒我们交给陶总，在数字化驱动下，又是如何平衡风险防控以及业务发展的？
3: 我们是一家外企，其实我们整体的风控框架啊，就是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在中国有很多本地化的这个需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整个的这个风控的这个框架做了很多的修整和本地化的这个工作，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真正能够成功的这个诀窍所在。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风控模式或者风控框架做一些调整，但是最终他到一个管理整体的风险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各个国家各个市场的这个经验又喂回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去反复的验证，反复的这个调整。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谈的所有数字化的东西，其实都是说在这个风控框架之下，我怎么样能够用到数字化的工具，让这些每一个点更清晰。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数字化的这个努力都是为了这个，通过这个数字化能够让这些点，这些风控的点能够更加清晰，设定的这些指标能够更加切合市场的这个需求。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陈总，如何推动数字化保理在更多的细分的行业，那比如说像制造、外贸、农业、建筑业的场景的落地，那怎么样去释放我们的产融协同的价值？
4: 保理它是依附于交易活动开展业务，那交易就是生意吧，所以说保理它其实在每笔交易的背后，它去分析这笔交易的价值行为，也是在分析你的风险行为。所以说我们保理感觉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天下没有亏损的生意。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通用性的经验呢，就是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你要从客户认知，然后到风险控制，再到产品创新，我对应的是精准画像啊，精准策略和精准产品的能力。对，精准画像就是我把客户的认知特征要足够清楚，行业特征、区域特征，包括它交易的有没有季节规律，对这些特征比它总结出来，让它分得更细。我们说我们是在做差异化场景下的标准化，你每个客户每个场景它是有差异的，但是你把它分得足够细的话，它总会有一些共性特征提炼出来，共性特征提炼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做标准化，你可以设计出你对应的那个供应链金融产品标准化的。第二个就是要精准的策略，精准策略就是对应的你怎么去评估这个场景的风险，怎么量化的去评估，因为你是数据化的产品， 你必须你的策略是就是代码可识别的、可实现的、机器可读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语言。所以说你要做这个风险管理上的一个评估到预警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后面呢就是精准产品怎么去匹配你的风险和收益，怎么去匹配你的这个价值对它的那个吸引度。也就是说我们做保理业务的初心怎么能靠帮助到了客户，然后客户呢又一直又需求我们，这样能一直产融共生，一直往前走。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的真诚的分享与深度的探讨。我们还要感谢陆家嘴金融沙龙给了我们保理公司同业一个深度碰撞以及交流共进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探讨虽然已接近尾声，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永无止境，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服务实现精准滴灌，那么商业保理公司呢也必须主动融入国家的“十五五”的发展大局，深耕数字化，深化产融协同，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同推动商业保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5: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6: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7: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8: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5: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9: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0: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1: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5: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2: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3: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4: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5: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5: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5: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9: 当前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20: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1: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22: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23: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24: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19: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2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3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9: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3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26: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 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妈妈，吃饭了。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五月的收官之日，市场呢却是呈现出了和之前走势截然不同的状态啊。今天整体市场呢是一个先扬后抑啊，连续快速的回落，而情绪上主要体现在前面连续上涨的双创方向高标股的集体性的回落。今天成交量是有所放大的，大概放了3000多亿啊，也就是达到了3.3万亿左右的成交量。那这个量呢，也就意味着今天是出现了交易当中的分歧。那整体的市场因为今天的调整，是不是发生一些改变了呢？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是再度回踩确认60天线哈、啊。昨天的话是一个探底回升，但今天是一个阴包阳的动作，而且今天是出现了放量。而从周线级别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周线是出现了一个3周的拐头，目前的话是在20周均线左右这个位置做一定的粘合。月线级别也同样啊，因为最近的回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吊车头的这个走势情况，那上影线也是比较强，并且伴随的是放量。我相信从技术图形当中，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市场做一个连贯性的调整。而在整体指数啊快速上拉，从3794拉到4258之后，确实市场没有出现过啊这个像样的持续的调整。那这一次难道意味着市场会在这里发生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吗？趋势还在不在啊？接下来大家去看的短期市场日 K 线当中的这根压力线将会怎么消化？那最好的状态我们期待能够在这里从下跌通道转为横盘震荡运行啊。那在期待下一次市场能够有更多的主线包括力量的集聚。今天其实从早盘开始会出现一些差异的走势。早上刚开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像隔夜也好，最近走强的也好啊，这个科技龙头方向早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冲高，冲完之后不会发现在主板方向当中，一个是房地产啊，一个是券商，还有部分的白酒早上是有所表现的。所以今天早上其实有一些两条线当中的交替。这个位置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说会不会出现主线的切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主线切换的痕迹，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是涨多的方向啊有了比较明显的高位的回档，那跌多的方向会不会在这个位置也只是做一定的超跌反弹呢？目前还很难说。科创50的连续快速拉涨之后，目前是一个针对于20天线的回踩，周线级别的话是一个这个回落，月线级别的话是拉高出去之后的上影线。而创业板整体的动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月线级别啊还是一个高位的月阳线，周线级别啊是1234连续4根周线级别的小阳线，日线级别来看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也就意味着你当下去说整个双创方向因为一天的调整而发生趋势的改变，目前这个结论还略是偏颇。那么接下来无非指数走势趋势是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主板，我们刚刚说的啊，日 K 线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线什么时候才能被消化，第二个是主线是不是目前发生快速的调整可能性也不高，那第三个就是这个位置的震荡消化需要多久。我们在今天的调整之后看到整体市场在月线级别的回拉的动作，那是否能够为6月份市场留出更多的空间呢？那今天调整之后怎么去看待市场节奏的变化，我们抓紧也听听看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你看哈，4258调到现在4050左右，200个指数点，可以这样说，指数在震荡回落过程其实个股当中差异非常大啊。我们首先来看非类指数，刚刚我们其实把最强的方向都已经切出来看，虽然日内有所调整，但是双创的周线和月线没有问题，虽然主板日线级别上啊有所压力，但是周线级别可能需要去快速的选择方向， 所以当下这个位置，因为今天调整，市场情绪发生了变化，量也放出来了，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六月份怎么展望？
1: 首先。

0: 从当下来说，指数呢今天的回调，我觉得，其实从指数的下跌的空间上来说，其实并不大，但是呢，可能今天的个股的杀伤力会比较强一点。因为从目前来说呢，指数到了这个位置以后，比如说，首先我们先以上证指数来说，上证指数呢今天在和昨天两次回踩60线支撑附近了以后呢，那么其实市场是有一定的这种反弹效应的。但是呢，可能是因为今天市场的整个大的风格去做的切换啊，比如说，像之前，相对每一次比较强势的，像整个科技方向，那么他们的反弹的力度会更大一点。然后呢，随后也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像这个三剑客依然还是能够去大幅冲高
1: 对，天
0: 啊，所
1: 赋。
0: 以当时的话呢，对于市场的信心的提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那只是说呢，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昨天晚上公布的关于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所以，在这一个政策上来说呢，一下子带动了低位的，比如说像房地产方向啊，包括建材，甚至包括还有像管道，那么这些低位的方向突然之间带动起来了。然后呢，随后呢又带动了整个消费方向，包括零售这些方向，又形成了一波明显的反弹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呢可能会就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那既然低位的已经开始切换了，那是否意味着，也就是说，高位的 CPU 方向开始出现回调，然后呢又切到了低位的整个大消费方向？
1: 可能。
0: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目前来说呢，无论是从地产的比如说像固定投资数据，还是包括像CPI 数据，CPI 数据呢上个月相对来说比较高，是因为油价的原因，所以导致上涨的比较快。但是呢，因为从目前来说，整个国际油价的价格下行的比较快，所以呢，在下个月可能公布出的数据来说，CPI 数据应该是有所回落的。所以如果说不能够保持较高的 CPI 水平的话，那么其实对于整个零售来说，包括消费来说，它其实很难能够去保持这种持续性的。所以这种方向，至少从当下的数据上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能够去支撑这个行情走出延续性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只是说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方向的一些变化，然后导致的今天是出现了一波超跌反弹，而且刚好也是赶上了这个高位的股票出现调整，所以带动了这一波行情。所以我们至少会认为当下首先第一个日内的整个市场风格的一个切换呢，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今天科技方向可能调整的力度会更多一点，但是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比如说上证指数的走势来看，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30分钟级别的走势呢，它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一种底背离的现象了其实今天日内的话，创不创新低其实影响不大，甚至包括下周一是否还会去创一个新低，我觉得其实对于当下的整个底背离的结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它其实可能也可以去创一下新低，也可以不创新低，而且从尾盘的走势来说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想往下走了所以在这里，如果说下周一或者下周二，只要能够有一根中阳线拉起来，那么基本上整个底背离结构就形成了。这样的话呢，接下来市场去反弹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而且呢，下方本身现在日线级别又有60均线和120均线的支撑，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呢，下探的这种爆发性，我觉得还是比相对来说比较有限。虽然说今天是稍微放量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放量的话呢，我觉得影响还是有限。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当下其实是在慢慢的去做一个底部，只是说呢，可能到底是在60线撑住还是120线撑住，然后做一波比较明显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再观察。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指数我们没必要过于悲观我觉得还是在关键的这些支撑位附近呢，反而是可以去考虑做一些适当低吸的。
1: 今天其实放了这个量，就能够看出来大家出现了分歧嘛。你可能4258下来，第一个阴线，第二个阴线，大家觉得说可以扛一下。但今天其实高位股的大幅度的回落，让大家可能会有错觉，觉得说是不是可能这个位置有所趋势上的改变。但是你的观点其实非常明确，就市场可能会有震荡，可能会有调整，但是调整完了之后，后面依旧能够再上。那无非就是调整周期的问题我们先来聊聊，你觉得这波调整的周期，我们不管它是在半年线还是在60天线附近有所支撑，那这个周期怎么去进行判断呢？依据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去判断这个周期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是可以用空间来做判断。就比如说去年的4月7号之后那波行情，大概是 一波行情下杀了

0: 差不多300多点，啊，包括去年的11月份那波行情也差不多300点左右，包括这一次3月份的行情，下跌的空间大约也是在300点左右。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从4250以上就往下看的话呢，那么也就相当于是最多可能就是在3950附近，然后大约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止跌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纯粹的从空间的角度上来发现，就是每次跌到大概这个空间了以后呢，市场都会有一波修复行情。所以如果是这样去算，就是我们纯粹只是以上证指数来说的话，那么300点，我觉得可能是每一个波段的一个极限值附近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周期参考。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好
1: 完
0: 的去
1: 全
0: 应
1: 确
0: 用，
1: 定，
0: 对，
1: 对。
0: 因为没有办法去确定说是否创业板也这样，因为对于创业板和深成指来说，他们的跌幅可能会更小一点。然后呢，因为考虑到很多的科技龙头对他们的带引性比较强一点，而且基本上都是走的是趋势性行情，所以它的下跌空间会远远小于上证指数的一个跌幅。所以哪怕就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哪怕在前几次也是一样，每一次出现这种高位的一些阴线了以后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啊，短期是否会形成这种头部信号？但是每次会发现，基本上在回调个2、3天以后呢，
1: 又
0: 很
1: 上
0: 快
1: 去了，
0: 又创新高了。所以这种趋势性行情，我们不能够以一天的行情做判断，反而是至少你比如说创业板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能够去跌破20均线的支撑，然后我们再去考虑是否行情有可能会减缓。但是如果在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定它一定是比如说走双头或者走多重头的底部。所以这种行情，我更多偏向于是理性一点啊，客观一点的条件。就比如说创业板，如果你不跌破20均线，那么我们认为整个行情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逢低做好低吸就行了。
1: 好，那我问你一个结论哈，我们等会这个节奏上来详聊。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主线方向出现大幅回落，这一次是不是其实结构上和趋势上并未发生改变？可能未来在斜率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主线是否依旧还在这里？
0: 我们认为主线依然还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哪怕今天市场做了一个风格切换，但是我们至少会认为，通过全面的分析以后，我们认为它的持续性会有限。但是科技方向呢，你说它内部的比如说可能成交额在前5%的这些个股，他们的交易集中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这2天连续爆拉之后，
1: 对。
0: 啊，他们的集中。这个交易集中度会更高，可能已经达到了快接近45%的45%的阀值了。那这种情况只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高位的股票先做一下回调，然后回调之后呢，相关的一些资金可能又会切到低位的一些科技，比如说可能一些2线甚至3线的一些科技方向去，然后呢再进行一波补涨。这样的话呢，交易集中度变低了以后呢，那么同样的整个市场的风险也是在不断的去释放，而且呢，市场其实也说白了还是有一点点再去做内部的轮动。你哪怕包括像前一段时间，机器人走得比较强，它也是出现了一波回调，但这个回调也并没有说完全的去改变趋势下的行情。所以这种资金，如果说高位的资金出来了以后，它依然还是有可能会切入到新的一些这种低位的一些这科技方向上去的。所以我觉得当下科技的主线依然是没有变的。
1: 好，那等会我们来说，如果主线没变，现在涨多的这些方向的调整究竟是机会，还是说可能从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那些个股标的当中往相对的低位挪一挪啊？我指的是科技主线当中的腾挪。好，谢谢肖飞。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张浩，你记得吗？昨天我们分析的时候你还说，就短期市场的热度达到了冰点，但是现在今天这个调整会不会在这个冰点上再度的增加极值呢？
2: 这个的话，我觉得短期就是增加机制的可能性应该是不大了因为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反应上面来看，就是今天的一个市场其实短期的热度就已经是比昨天有所回升了。那么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是整个的，就是说极致抱团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呢，那么在最近确实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分歧越来越大的一种情况虽然说，之前的几次的一个分歧，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后面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这一次就是会不会后面还会出现修复？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不排除这种修复的可能性。但是的话呢，从技术上面的一个纬度上面来看，它来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以科创50为例 那么科创五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进入五月份以后，其实有过好多次的就是这种大阴线，那么后面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修复啊。那么在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之后，那么今天的一个大阴线

0: 个月或者说啊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些资金的话呢，可能会啊去更偏向于一些啊之前啊大家不怎么能够看得上的，就是说其他的非科技的一些品种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的行情。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对于短期的一个就是之前没有赚到钱的一些朋友啊，可能是一个好事情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整个的就是说这一波行情为什么说往下调整它的一个极值啊不会特别的一个长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整个的一个中期的热度，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呢，也来到了一个极值啊。近一年，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啊，从数值和行情上面给人的一个感觉好像不太匹配。为什么啊？因为最近你像创业板今天还在创新高，对不对？科创五零的话呢，最近啊从4月初开始涨幅超过了50%。但是的话呢，如果说你从中期热度上面来看啊，那么基本上从整个的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走势，中期热度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那么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这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一个股票，那么在这一段行情当中，它不但没涨啊，反而可能在不断的走弱。那么在这大部分股票都走弱之后，那么可能会迎来一个中期的啊，就是一个低点的出现。那么从最近一年的一个中期热度的表现上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前面几次啊，中期热度来到了冰点之后的话呢，其实都是对应的啊指数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比如说像去年的4月7号，比如说像去年的11月21号，以及像今年的3月23号，其实你回过头去看，都是指数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的出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啊，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概率可能还会比较大。
1: 对，就是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市场这个位置出现比较大的回落啊，是有一定的筹码的松动。但是反个角度，就像我们刚刚张浩说的，那是不是可能也就意味着短期甚至是中期的机会正在临近呢？啊，换个角度想，可能是更好的在这个位置调仓换股也好，啊，加仓也好，做一些操作也好的一些时间节点啊。那对于整个市场的操作，我们也和两位嘉宾来进行详谈。那除去我们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肖飞和张浩，那肖飞在我们的有看头上呢也有他的锦囊啊，其实相对来说走的也还不错啊，绩优1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操作我们来听听看肖飞的观点啊。肖飞，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今天主线、高位、市场共识这些方向出现明显的筹码松动。那么他们松动完之后，是再抱回去，只是找一个合适的价格，还是说在主线当中去做一定的科技方向内的高低切？
2: 我觉得当下来说，应该高低切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今年的偏政策性的一些主线，比如说像算力协同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在前2周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就是算力协同这个方向呢，它的持续性预期会更强一点。那么在这里呢，无非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算力和电力这两块的一个定位，也比如说算力方向可能，哪怕到今天来看，其实整体的上涨力度是非常强的，所以相对来说它是属于偏明显高位的。那么包括我们在前2周也强调过，就是说关于电力方向的一个调整。那么电力方向呢，其实说白了，它的炒作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股价比较低，第二个呢，整体的位置比较低，第三个呢，估值比较低啊，所以这种三低因素呢，也就造就了为什么哪怕今天行情这么差的情况下，电力方向依然还是一枝独秀啊，甚至你包括像它的龙头标的，比如说像华电或者说大唐这样的标的，依然还在不断的去创新高，那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市场对于他们的炒作预期会更强一点，而且呢，从目前来看，整个电力方向呢，它也有一些其他的催化，就像我们之前说过，像一般是在5月下旬开始啊，像这个气候的特别现象啊，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会爆发，所以呢也就导致了，比如说像前两天我们看到的，像广东这边整个用电负荷已经提前创了历史峰值。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如果我们去做一个解读的话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它受到的影响是哪些呢？第一个啊，因为气温开始升高了以后，那么大家就是无论是工业需求还是包括电力商业电力需求，都会有一个快速明显的增加，甚至包括民用电。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今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所以导致缺电的现象会更加明确一点。所以连续的这种开始用电负荷提前达到峰值以后，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年的整个电力的缺口可能会更大一点，而且现在并没有达到真的到 比如说气温可能达到38度甚至40度的阶段，

0: 所以当下的话呢，其实炒电力方向它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预期。
1: 嗯，
0: 那无非就是我们在去选电力方向的时候，我们之前强调过一点，就是我们尽量去选的话呢，还是要涉及到一些偏向于火电一些企业，因为现在火电企业基本上都是装机量可能已经是慢慢占比有所降低了，那可能对于绿电来说，它的转型的这种方式会越来越明确一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因为考虑到绿电它的整个发电性稳定性可能会在夏季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会把火电也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参考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一些电力公司里面，如果能够有火电业务，比如说占比在30%以上的，那么这样的企业的话呢，在夏季这一波炒作行情里面，它会比较明显一点。因为我们以前所谓的冬炒煤夏炒电，夏炒电可能更多的以前只是炒火电企业，但现在如果说由传统的火电企业在炒，再加上一个绿电的转型，那么这种双重效应所带来的这种电价的提升，包括它的收入，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这种转好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呢，电力方向还是需要去关注火电加上绿电的这种企业，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考虑的点。那么第二个考虑的点呢，就是科技内部的这种大的方向等等，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之前提过的机器人方向，其实前面去走了一波很好的一波行情。那么为什么这两天出现回调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语数马上要上会了，所以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市场可能有一部分资金要出现一定的兑现效应，所以这种兑现效应呢，短期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语数在上市之后依然它还会继续扩大规模，所以未来的话呢必然会落地到一些业绩方向。那么在机器人炒作里面，我们要考虑第一个，就是一个是国内的产业链，还有一个是国外的产业链。国内的话主要是语数资源，包括优比选，那么国外的话呢主要是像Figure，包括像特斯拉三代机器人这个产业线。所以现在我们当下如果说你真的要去考虑兑现的方向，那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在偏向于国内的产业链。但是对于国外的产业来说，这一波回调，对它其实趋势并没有改变，而且呢在7月底8月初开始，那么相关的量产就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如果按照规律来说，那么相关的订单应该是在6月份就会给到国内的一些供应商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它5月份提前做好的相关的调整，它其实相当于是在给6、7月份的行情去做一些准备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当下来说，机器人方向目前在科技里面也算是比非常低的了，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如果说高位的资金切换的话，那大概你后续还是会切换到机器人方向。
1: 好，就一个是继续持续看好电力方向，一个是科技方向的高低切有可能优选机器人。
0: 对，
1: 这是消费的观点。操作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6月份整体的布局方向从哪里切入呢？
2: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整个 Q 费持股优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组合是怎么产生的。它是从行业当中去选择那些就是包括 Q 费等顶级机构在内的就是这些持股占比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做一个筛选，然后的话呢再结合基本面筛选出来那些基本面相对比较优秀的一些品种，然后最后的话呢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从组合的一个就是说指数的跑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那么从2013年以来，它是大幅的跑赢就是沪深300指数的那这是从图上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红色的就是咱们做的这样一个 KUF 持股优选的一个指数，那么下面的话呢淡蓝色的就最下面这条线是沪深300指数它的一个走势我们会发现它是大幅跑赢的，这是从长期的曲线上面来看。那么如果说具体到某一年的一个情况上面来看的话呢，我这边也简单的做了一下统计的数据给大家报一下吧，就是从2013年到2025年，那么过去的就是这13年当中，那么只有一年就是沪深300的一个收益是比咱们这个组合的收益是要好的，其他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咱们的组合收益都是跑赢沪深300的，也就是它的一个就是说超额收益的概率现在来说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咱们再做一个就是说横向的对比就是从咱们的指数与整个沪深300它的一个成功率，包括说盈亏比以及它的一个年化收益来看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从成功率也好，还是说盈亏比也好，以及它的一个整体来看过去13年的它的一个年化收益来好咱们的这样的一个 KUF 持股的这样一个优选的组合都是表现要好于沪深300的。比如说

0: 成功率的话呢，咱们的这套组合成功率是76.92%，那么沪深三百的话呢，只有53%。那么盈亏比的话呢，咱们的组合是盈亏比是2.65，那么沪深三百的话呢是2.04。那么累计收益的话呢，咱们的组合是601%，那么沪深三百只有100多点啊。那么年化收益的话呢，更是啊它的一个3倍之多啊。从这样的一组数据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啊，获得超额收益啊，相对来说的话呢，其实啊，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们再叠加上一些选时，因为上面的话呢，它是通过量化啊直接啊筛选做的一个就是说啊入池和初始的一个动作，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结合上我们那些方法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它的一个超额收益会更明显啊。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那么比如说这家公司在2月2号的时候是入选了咱们的一个就是组合的一个池子啊，然后的话呢在4月30号是出池，那么它的一个统计的话，按照咱们的组合它的一个收益啊，就是从入池那天的收盘价开始，然后到出池那天的收盘价结束啊，那么统计下来的话呢，它的一个组合收益啊是14.43%。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加一个条件啊，就是20天线，那么比如说上穿20天线的时候买入，那么跌破20天线后卖出，那么加上这样一个条件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从入池以后啊，就是它的一个操作啊，一共是有2次啊，第一次是失败的，那么第二次是成功的，那么2次组合下来，那么综合的收益是达到了136%啊，它的一个收益比它的一个统计收益是要大很多的啊。那么这是这一个案例，包括说下面这家案例也是一样的啊，12月1号啊是入池，然后的话呢3月31号是出池，那么按照它的一个统计的收益是23%，那如果说结合咱们的一些策略的话呢，它的一个实际的可能收益啊是达到了143%，也就中间可能是操作了3次啊，3次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获得一个正收益啊。当然也不是说每一次咱们的一个就是说实际的操作都跑赢，就是说它的一个统计收益啊，也有可能说你的操作啊还没有整个量化跑得好啊。比如说像这家案例也是一样的，在2025年6月3号的时候入池啊，那么在2025年8月29号的时候出池，那么统计收益的话呢是达到了168%啊。如果说按照咱们刚刚说的，按照均线的一个策略去做的话呢，可能它的一个实际收益啊只有97%啊。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收益啊也够了啊，就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收益了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去做啊，你是简单的就跟着它的一个策略组合啊去闭眼的去跟，还是说结合上我们的一些方法啊去做一些优化，我觉得话呢这样的一个策略至少从结果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因此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把这样的一个组合名单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 QF 持股优选策略组合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从中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1: 而且相对 QF 持股啊，包括入池的这些时间节点上来说，它都不属于相对的高位啊，更加具备这个买入的性价比。这些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小飞哈，小飞在你刚刚说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方向当中，我们简单来说说头部的一些零配件的公司已经涨上去了啊，很多大家可能预期的这个有订单收益的一些方向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启动，为何这两者跑出如此大的差异？
2: 我觉得当下呢，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个，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7月份8月份特斯拉三台机器人量产，今年能够达到目标能够达多少，比如说今年是4万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五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王璐，欢迎您；市场分析师万鹏，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市场我们重点要和几位嘉宾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股在这儿是不是算胜利大逃亡，是不是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震荡走低，上证指数报收在4068点，回到了五一前的点位，科创50指数大跌5%， A 股全天的成交3.34万亿元，放量3500亿元，但是两融余额还在上升，已经到达了2.94万亿的水平。盘面上来看呢，科技题材集体下跌，半导体产业链深度回调。另一边呢，看到中国中免、贵州茅台、万科 A 代表的传统蓝筹股迎来大涨。我们说六月份市场风格是否变天了？那周三节目当中呢，胡宇然和赵习两位嘉宾针对科技股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经过两天的市场验证，他们的观点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今天是周五，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先来连线赵习。赵习你好，你觉得科技股已经确认中期见顶了吗？你怎么看？
1: 好的，主持人，对于科技股，在近两期节目当中我反复提示它的拥挤度过高，性价比很低，我把它称之为磨顶，看起来里面机会好像很多，很多少部分个股还保持非常强势，还在创新高，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性价比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天从上周四开始，整个科技股板块里面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后市我也没办法确认科技股是否在这里完全见底，因为它的中期逻辑是依然还在的，但短期拥挤度过高，性价比低之后，必然在我眼里会伴随着一波中期的调整，中期调整之后也许科技股能够卷土重来。所以目前对于科技股我的操作就是我对它防范性比较强，采取的是防守反击策略，就是连续回调比较多的核心逻辑比较强的很回调，我可能还会清仓介入，但总体上介入的资金比重，整个仓位的科技配置比重比过去是要明显降低的。那么如果对于未来后市科技股目前调幅很深的品种，你要存在一个去伪留真的过程。一个是看未来它的逻辑驱动预期兑现的概率有多高，还是以主题讲故事的蹭概念上涨的标的，那这种标的是要明显抛弃的或者严格止损的。如果逻辑特别强的，那目前也要保持一个适当的仓位，不能过重，在合适的点位通过增减仓、反复操作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一个回本于收益，这种方式我觉得更好一点。短期我依然认为科技股赛道是比较拥挤的，这一波风险释放应该还没有完成。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赵习的观点。那赵习认为呢，科技股的风险还没有释放完毕，操作上呢一定要防守反击。那么胡宇然呢，周三是认为科技股中期行情仍然还在的，回调反而是加仓的机会，这个观点在今天它有变化吗？我们再连线一下胡宇然。宇然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呢，本轮市场调整的核心原因是硬科技产业连续经历的几轮催化之后，全市场的资金短期都涌入了 TMT， 对应的是上周末消费、地产、金融等传统行业出现了低位的连续杀跌，这是一种投降式加入的市场表现，也使得短期的科技群体无法再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增量资金支持。短期市场成交过于集中，筹码过于拥挤，市场需要让这批短期的动量交易者出现浮亏，提高整体持仓成本，才能为中期趋势提供向上的动力。我们认为呢，从指数角度看，本轮技术性调整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还不算充分，市场至少还有一周以上的混沌周期，不会有4到5月这种明显的趋势性的赚钱效应。但从个股的表现看，应当根据具体的持仓的节奏区别应对。我们看好的细分方向里，既有无惧调整不断创新高的，也有已经接近调整到位的。基于对中期趋势看好不变，我们已经从今天开始提高仓位中枢， 逢低对看好的板块坚定吸纳。短期市场呢，结构会相对均衡，投资者应当利用好这种节奏差，做好中期的持仓规划。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胡宇然和赵希两位的连线观点。那我们回到现场，王老师，刚才两位嘉宾对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话题有截然不同的这个观点亮出来，您更同意谁的观点？
3: 我认为科技股的行情没有结束，然后今天的这个调整呢，可以说是一次交易拥挤度过高之后的一次获利盘的一个兑现啊。那么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牛市长急跌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其实是在前期啊，很多传统行业被这个筹码啊，被有种吸血效应之后啊，那么其实很多行业已经先超跌了啊。那么今天其实是一个强势股补跌的过程，也叫强势板块补跌。那么在这个其实在一波盘整的周期当中，强势板块的补跌其实一般会预示着这一个调整波段的一个尾声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对科技股的行情目前我是不担心的，因为它的一个调整的原因并不是基本面的原因啊，也不是说有什么产业的利空，它仅仅就是因为阶段性的筹码这个集中度偏高啊，获利盘丰厚，那么这其实不会构成板块的一个中期调整的一个原因，它只是一个短期的情绪性的一个杀跌。那目前来看呢，整个科技板块尤其是算力硬件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还在上修啊，光模块的一个订单预期明年的在上修，那么 PCB 的一个用量啊，尤其是英伟达链上的增量还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前几个交易日看到应该是大摩的一份报告啊，分析这个英伟达的最新的这个机柜啊，叫 Ruby，它的 PCB 的用量要增速达到233%啊，存储的增量大概在4倍多啊，也就是说，英伟达最新的机柜未来它在 PCB 存储等一些核心的硬件上的增量都很明显。那么，包括我们长鑫科技的接下来的上市，都会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扩产产生非常明显的一个带动作用。所以说整体科技股我认为基本面的趋势还在，那么短期的一个调整其实不会改变它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0: 产业趋势还在，现在就是情绪释放。这是王璐的观点，更同意胡宇然的啊。来看看万鹏和张新硕的观点，万鹏亮出你的观点。
4: 我的观点认为科技股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性价比呢，这个时候反而我们要注意风险。首先我们从几块来讲一下，首先第一块我们就讲资金面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其实那个硬件和芯片，它很多的一些龙头公司的话，它的一个股价其实来说已经比较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象，你股价变高了，但是你的流通的股呢，其实波动变化是不大的。那这个时候再往上走的话，我们也看到今天市场也是再度放量，达到了3.3万亿左右，对吧？那如果你要再次出现阳包阴往上走的话，那市场得需要更大的资金。它不是你龙头公司价格只有100甚至500的时候，有的龙头公司都已经上千了。那这个时候市场的资金从哪里来？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市场资金通过这一波猛烈的上涨，已经把很多板块虹吸的已经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区域了。那么今天是一个极致，其实有一点点破掉这个极致恢复理性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话资金面是不构成继续往上走很大空间的可能。那么这里面可能会有分化，我讲的分化就是可能高，就是一些后排的公司已经可能这个时候见顶了，那可能龙头公司的话可能还会往上走一走，但是我觉得再往上走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也已然不高了。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创业板 ETF 其实从今年到现在是净流出了超过850亿元了，那它的 ETF 资金都是在净流出，那未来的我们创业板甚至科创板的资金，就是像我们半导体公司啊，包括硬件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资金流向来看从哪里来。然后第二点的话，大家都说它未来的订单有上修的一个预期，但是我们要想它的股价已经翻了很多10倍、15倍甚至都不止了，那它的业绩有没有达到了1500%或者2000%呢？我们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很多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大厂，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些大厂，它的一个市盈率平均也就是在25到35倍左右。那我们的一个 PE 值的话，我们市场的一个估值是不是我认为这个时候会过高一些呢？所以我认为这两点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摆在市场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而且第三个问题，就从整个技术面上来看， 那我们很多的科技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是一个多重顶的一个走势，甚至有些后排的一些那个就是这波上来的公司，它股价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数字。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是短期，就不管是中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我认为这个时候起码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风险了。而我们很多低位的板块这个时候反而被资金虹吸走的时候，在底部出现了多重的底部结构，那这个时候反而机会会不会更大一点呢？就市场，我个人认为就市场的资金可能在这边会做一个高低切。那科技板块的话，我认为这个时候尤其是高位的科技要适当的注意风险，而资金接下来可能会往低位的科技去走，就科技它之间也会有分化，不可能它一味的去涨。
0: 嗯，其实王老师刚才万鹏提到的是三个点，一个点是从性价比来看，第二从估值角度来看，当然这个估值也是从性价比来统一来看的，还有就是从技术面来分析，短期这个位置当中科技那可能就是极致的高手的参与行情，后面如果普通投资者参与的话，已经可能他认为就是基本见顶了，可以这么认为是吧？
4: 对，
0: 性价比不高了，这个话你怎么看？您刚才是看好产业逻辑的。
3: 性价比高不高其实是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那么如果是从股价的角度和涨幅的角度来看呢，确实性价比不高了，因为有些算力领域的个股已经是20倍以上的涨幅了，有些是10倍以上。那么如果是从 PE 估值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应该甚至有些品种性价比还比较高，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涨幅10倍以上的光模块的头部企业，明年的业绩预期下，如果现在的定价是定在明年的 PE， 不是今年，大概是10倍出头的 PE， 那么这样的一个业绩，这样的一个估值，我觉得在 A 股市场当中，多数的制造业去比较的话，都是能接受的。啊，当然，如果明年这个时间，或者说明年我们再去往后展望的时候，它的业绩增速下来了，啊，那么它有可能会迎来戴维斯双杀，也是有可能的。但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比如说光模块的公司明年的业绩看下来10多倍的 PE， 再加上产能至少都锁定到2027、2028年，那么我觉得这还是能接受的。那么同样呢，我们觉得 PCB 的很多耗材，包括 PCB 公司本身，啊，也大概估值上也是能接受的，而且现在的新的英伟达的机柜的用料增速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光这一块啊 ，PCB 这一块啊，算力硬件这个账算得清楚的，我觉得 PE 是能接受的。那么半导体领域呢，其实不能简单的跟美国的半导体公司的 PE 去比啊，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多数是成熟的啊，那么是在一个业绩的成熟的增长期是可以用 PE 来算的，但是我们 A 股市场的很多半导体公司是不能简单看 PE 的，因为它还处在一个扩市场然后跑马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更多的可能是要看市销率，或者有些比如说一些晶圆代工企业可能要看 PB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也是能接受的啊。那么我们的晶圆代工企业的 PB 应该说比海外的这个大厂还是要便宜的。那么今年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数据，就是今年1到4月份我们的半导体就集成电路的出口增速非常的高。那么也就是说，在海外的很多大厂去集中啊去做 AR 所用的高这种高端芯片啊，无论是存储做高带宽 HBM 也好啊，这个制程领域做成熟制做先进制程啊，3纳米、5纳米这个情况，但我们趁机就把其实24纳米、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的市场接下来很多，这一块市场呢，其实才是啊，消费需求下游用这个场景非常多的一个领域，可能占比70%-80%。那么这一块其实也对整个半导体的拉动会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去看科创板的 PE， 说100几十倍啊，什么什么太贵了。其实这是一个不能简单的去看 PE。
0: 王老师的这个核心还是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而且像如饼构架给我们的。不断的在某些行业当中的一个增速空间放量的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就是2026、2027、2028年我们是能看到它的一个市场增速，这是王老师的观点，我不知道张新硕是不是同意，你更同意谁的观点，在万鹏和王璐之间啊，您更同意谁的观点？
5: 其实都有不同之处吧，比如说如果是看指数的话，我可能同意这个万鹏的观点，说
0: 见顶了，
5: 哎，对，短期这个指数的话有顶部的迹象， 然后如果是从产业角度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光模块还有更多的一个创新空间，但是对于半导体的成长空间反而比较看好。那我简单说啊，首先来说指数为什么认为短期见顶。第一个的话是周线的成交量，上周就是5月15号那一周，来的时候成交量大概是7.5万亿周成交量啊，这个成交量是 A 股有史以来最高。然后接着往后的话是6.8万亿，到本周的话又达到了7万亿。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周成交量想要过这个坎其实难度很大。那这里的话成交量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这一波行情推动的话，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私募量化之外的话，还有很大一部分资金，尤其是场外的基民，通过公募量化来进入市场。

0: 所以说后期的话，如果增量资金想要有，其实是有渠道的，比如说公募量化发行的非常火热，那场内的量化资金继续增加，那继续在高价股上面抱团，行情还是可以持续的。但目前来看的话，发行速度已经到了一个边际的顶部，所以我认为场外增量资金有限，叠加场内的周成交额也是见顶迹象。那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上次来的时候就说了要看4050支撑，现在到4050了，撑住了，我倾向于有短期反弹，反弹而且还是科技风格，但是撑不住的话，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补缺口，啊，这个缺口在3900左右，所以说这是我的指数的一个观点啊。光模块的话，为什么不太同意？因为大家可以去测算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网线就是光模块的一个接口，就叫接口的一个设备投资，能够占到整个AI 投资的资本开支大概5%-10%，那么核心的资本开支其实主要在这个高速的光模块，然后你再按照比如说中继续创在光模块的市占率，对比英伟达在这一个 GPU 的市占率，你可以做一个悲观和乐观的估算。悲观估算呢，中继续创的股价高是在800，乐观估算大概是在1300，所以说我觉得从光模块整个，因为资本开支的增速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而且现在很多海外大厂的这一个资本开支已经耗光了，自由现金流开始进入负债，所以说接下来边际增速的话，如果看不到好的应用或者变现渠道的话，那可能增速开支不会加太快，那也就意味着现在的市值空间已经逼近了，至少从市销率或者是市占率这个角度去估算的一个峰值。而半导体设备我比较乐观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们很多半导体的行业，它的就是我们大概消耗掉全球至少30%甚至接近50%的半导体，但是我们的生产的比例其实可能不到10%，如果再往高端走的话，可能不到5%。那这个成长空间的话，和当年的新能源车非常相似。所以说拉长周期看的话，我觉得半导体设备还有成长空间。但是短期的问题在于，我之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这一波半导体的行情和之前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从寒武纪涨停开始的，寒武纪涨停，海光涨停，蓝旗涨停，当然涨停在打开，然后接下来是中微涨停，然后到最近是中芯国际接近涨停，这几家公司全部都是科创50或者科创芯片的权重股里面，而且单只股票的权重是超过3%以上。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除了这几只股票之外就没了。所以说我觉得中芯其实实际上在权重股的成分里面扮演了最后一个通过涨停带动市场情绪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在没有增量资金的背景之下，除非这些权重股票再来一次以涨停形式带动情绪的走法，如果不走出来的话，那从短线来讲，其实科创50也在这个位置见顶了，大概是这个状态。
1: 那王老师，刚才我们看到有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光互联减持啊，去年都差不多减持完了，说半导体这里啊，大基金手里货体是挺多的，那么每次半导体高位啊，都是大基金大手笔的减持，那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就是大基金减持的这个事儿。
2: 大基金减持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事情啊，它并不是说突然减持很多啊，其实我们能看过去几年吧，
1: 您觉得它是一个运作模式啊？
2: 它是一个运作模式，陆续的会退出那么一点，但我们也要看现在的市场成交量啊。那么电子板块就半导体的主要的成，在前一个交易日达到10000亿级的成交量，那么就是说当前的这一点点减持，其实对市场流动性不会产生什么多明显的影响啊，它只不过可能会有些情绪性的影响，这个情绪上的影响无非还是因为涨得快涨得急，那么在这个位置有一些减持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感受不太好啊，那么先有一些这种兑现，那么但是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要考虑减持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个产业的空间周期时间，这个产业的景气度的一个问题，能不能有这未来产能的进一步的释放啊，订单的进一步的增加啊，业绩的进一步的上修啊，那么如果这些没有了，或者甚至可能供需格局发生变化了，那么到时候可能整个板块的一个这种可能要进入一个高点了。目前我没有半导体，至少我是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些利空的，那么我看到的只是偏利多的啊，未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扩产的一个周期啊，比如说长鑫接下来的一个上市，那么长鑫的一个上市的市值有可能会是两市第一名了啊。那么这个融资啊，募来的钱，无非就是扩产啊，扩产存储芯片，带动整个设备啊、产业链等等。我们觉得这是很清晰的未来可以看到的订单和业绩。那么所以说我其实不担心整个这个现在大基金啊这一点点的一个减持。那么我觉得整个行业现在整体还在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它只是一个急涨之后的短期涨幅丰获利盘比较丰厚的一个阶段性

0: 个啊筹码的一个换手一个兑现而已。
1: 嗯，那其实万鹏，刚才你跟张新硕是对整个现在市场行情暂告一段落，是给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大家也在说，哎，为什么像海外市场啊科技股都涨得那么好，而且海外市场有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它的不断的拔高这个股价的这个状态还在积极进行当中，为什么我们一下子就那么萎缩的就是在这儿蹲了这么深，就是这个反差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的反差，就是之前节目我们也强调了，就是这里面首先我们刚才也讲了一点啊，就是我们的那个毕竟你从市盈率的角度一个性价比的角度，人家海外很多的一些公司可能这边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整个我们的一个研发能力这一块，就是包括我们就硬件炒的比较厉害的像 CPU， 我们之前就强调了，就是他们很多的一个公司，你说因为之前我们研究他们的研报，你看到他的一个研发投入，他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研发能力要比很多，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美股那边的七姐妹要稍微弱一些的。而且的话我们也就是他其实目前能够走这么多的股价，我们更多的认为是他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饱和。但是订单的饱和，那我们还是那句话，我能不能想就这么去讲啊，可能讲的有点稍微的那个一点，就是是不是就是一个代加工厂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它未来的一个成长曲线来看的话会相对来说稍微弱一点，就包括半导体，我就说半导体为什么这个时候我要相对来说这个位置我要提示一下风险，因为半导体我们要通过两个事件去进行考虑。第一个事件的话，我们也知道半导体基金减持了，那减持咱不要不当回事，对吧？那我们一般市场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那个4190和4197的时候，也是消息面方面先出一个相对来说是提示风险的一个区域，那么后面市场可能会做一个双顶。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两个科技板块，就是这两个科技分支的话有可能还会往上去走一走，但这个时候性价比已经不是特别高了。然后第二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马上大家伙要上市了，那我们也知道2020年的时候芯片半导体当时也涨得很好，为什么七八月突然就戛然而止呢？当时创业板指数也是超过了沪指的指数，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个跟芯片就是正宗芯片的一个上市公司进行了 IPO 呢？那个叫做中兴，对吧？那我们历史会不会惊人的相似呢？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数据一定要拿过来看，不是说我们这个说有时候大家认为就是好像看到很多的利好事件，因为我们涨的时候可能看到都是利好，但有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冷静一下，就这个时候一些消息面一些数据出来之后，这个时候会不会市场有一个，就起码我们不说未来吧，那起码短期到中期的角度，这个时候咱是不是要注意一下风险，起码是高位的风险，对吧？还有我们要注意市场高低切的过程，我们也知道就资金半导体的国家大基金的资金它现在减持它去了哪个方向，那在昨天的中午是不是有个公告国家的大基金资金进入了 DeepSeek， 也就是 AI 应用层，那就是资金现在做一个高低切的一个切换，对不对？那市场的话，那既然我们做一个高低切的切换，那我们就要在想，我们也知道下游现在它的需求量很高，那下游如果我未来你应用端或者说我们软件方面你产生不了业绩的话，那我上游端的硬件我要那么多订单干嘛？我又销售不出去。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市场科技端会从上游往下游去走，而不是单单的只待在上游，而且上游的一些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那些淘汰圈外的就是梯度外的一些公司的话，这个时候可能短期已经是阶段性的，我觉得是要注意一下风险了。
1: 嗯，
0: 有龙头公司可能还涨一涨，但这个尤其是相当于就是后面的公司，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嗯，那其实刚才万鹏并不是完全的否认，就是说这个科技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行情了，他是说硬件的这一部分可能结束了，但是呢在 AI 应用这一端有可能还会切换，还会在科技的内部进行切换，应该这么准确的去归纳，是吧？来，张新硕，我们看到大家在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啊，这位朋友说科技股的趋势仍在不轻言顶，主要资金仍然集中在科技股当中，调整下来还会关注科技股，说今天啊就是这些老灯股今天暂时看成是低位反弹，一会儿我们还会看这个风格切换的问题啊。当然还有另外朋友的观点，这位朋友说科技可能要等到二季度之后才会有行情了，因为基金纠偏和季报兑现纠偏压缩了科技股继续上升的空间，确实是短期涨幅太大了。那我不知道这个节奏，这个时间节点的节奏你们 是不是同意啊？就是说现在我们不否认科技在这儿还有行情，但是已经不是短期了，要过一段时间才得以验证之后才能有下一步的动作。张欣说同意这个观点吗？
2: 我觉得就是其实先说前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主持人问了一下说为什么外围走得好，我们这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势。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外围怎么走好的，它刚开始英伟达涨，后来是英特尔涨，再后来是美光涨，然后最近变成了戴尔涨，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股票，它可以带动整个板块的情绪，就是它不太存在着所谓的只在龙头股里面大家涨的时候市场才认可这个行情，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不太常见的一个现象。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要看你怎么比对两地的行情。如果你去打开光模块的 K 线，我觉得不比纳斯达克指数走得差，甚至比纳斯达克指数走得还好。那这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于两地的这个经济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相对来说，我们这边制造业基础更强，大多数企业其实偏制造业。那美股那边的很多的公司啊，它其实占据的是有点偏上游。而且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当面临展望未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加希望看到当下的确定性。但是美股展望未来的时候，大家直接就把未来记住这个涨跌幅了。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高开低走嘛，就很多次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光是高开高走，但是放在我们这边的股票的市场的话，很少有这种高开高走的现象。换句话说，大家在交易的过程中的话，博弈性的思维可能会更强一点。但是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过去长时间大家在博弈的市场中活下来的特点。然后回到现在的市场，我们来讲就是科技股的节奏的问题。其实我们上次讲过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油价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还是没有下去，所以我觉得如果油价在这个位置维持高位的话，短期内也不要指望着科技股有太大的行情。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朋友说观察时间点在二季度的话其实有点难度，反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到了二季度的时候，大家去看业绩的时候，可能周期股的业绩反而更好，甚至有可能发生业绩的风格切换。
1: 一会儿我们说风格。
2: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说时间点等到二季度之后的话，我这一点我觉得有点难。如果真的有行情的话，那六月初就有行情；如果六月初没行情的话，可能真的就风格切换了。
1: 来，我们再加问王老师一个啊，就是现在科技股急跌之后，您觉得您因为是继续看好的，就是它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说明这个行情又回来了？是说龙头股不再跌了，还是说资金有回流的迹象，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科技板块的它的一个成交量缩到一定程度？这三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维度的参考？
3: 其实这今天的科技股整体调整幅度比较大，大家但是去细看一下龙头个股其实并没有怎么跌，
1: 那是一种缩圈的结果
3: 啊。对，它其实核心的一些大票啊，这个公募拿的比较多的一些票其实表现是比较稳健的，它跌下去的跌幅比较大的票多数是处在这一轮行情跟涨的一个跟板块风气上涨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说这批股票跌下来之后，我个人感觉其实它很有可能就是可能是一个一步跌到位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强势板块的一个补跌啊，这种相当于一个调整的一个尾声阶段，它会比较快啊，跌起来会比较快。但跌下来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科技股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换手的，你想直接拉起来创新高的概率可能也不高，但在这个位置啊，就今天跌完之后下周就开始进行企稳盘整啊，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其实从成交量来看呢，可能也不会缩得很明显，因为现在整个市场我觉得无论是总的成交量在30000亿以上，还是整半导体板块就电子行业的成交量在10000亿以上，这种成交可能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萎缩啊。那么它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配情况啊，大概的分配情况。所以说整体上来看，我觉得可能对下周，我觉得对市场的判断已经是看反弹的一个行情了啊。
1: 科技股短期就有反弹？
3: 对对，就大盘可能在下周就会有企稳的反弹，那么科技股呢，可能整体上也会有一定的换手，可能里面一些有催化剂的方向的个股呢，可能顺势也就反弹起来，它可能会有一个内部相对分化的一个过程。
1: 那今天我们连线两位嘉宾，包括现场三位嘉宾，对整个科技股行情在这儿是不是见顶啊，分歧非常大啊。那大家，您对整个这个话题的观点是什么？也不妨和我们互动一下，通过第一财经有看头啊，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第一财团的抖音直播间，还有看头的视频号，啊，把您的观点 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做一个现场统计。在这儿提醒大家，胡玉然有看头 APP 的全年点金包优惠期本周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订阅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在行业风向上，会不会在六月份有一种风格的大切换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行业风向，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大消费板块。那随着时间将进入盛夏呢，大消费迎来多重的催化。618是年终的大促，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商家已经打618的这种促销了。那世界杯开幕进入了倒计时，像啤酒、零食板块也是似乎让大家非常想去关注一下的，到底能不能关注呢？还有消费电子、家电板块，在国补叠加平台促销之下，是否存在置换的预期差呢？还有就是新消费方面，宠物潮玩、游戏等新消费板块经过长期的调整之后，是否迎来估值的修复空间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是解决了对今天下跌的近一段时间涨得非常好的这个方向，我们是做了一个评判。那接下来这个话题也可以衔接，就是资金是不是流出来，或者说我们不衔接，接下来我们就单单的看新消费和这个传统消费他们在这个位置当中的估值的真实性啊。我们先请这个王老师说吧。王老师，您一直是关注消费的，在这儿消费的真实情况怎么样，传统消费怎么样，这个新消费怎么样，跟我们做一个这个估值的陈述啊。
1: 今年以来应该或者说从去年这个年终之后，整体的体感或者说整体的数据上的感受呢，无论是传统消费还是新消费都不是很理想啊，也就是说消费股的一个调整它是有基本面的这个原因的啊。比如说传统消费，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白酒，在今年的一季报啊，一些头部企业是业绩下滑的啊，有些个股是上市以来啊这个第一次业绩下滑，那么很明显也反映了这个需求端的不足啊。那么新消费也是啊，那么去年以来也能感受到啊，其实在两三年前的新消费还是不错啊，包括宠物经济啊、潮玩啊，但是经过一轮景气的上行周期之后，整体的一个增速也下来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知名的潮玩的公司也出现了戴维斯双杀啊，这种一个从一个高速的成长股啊，这个开始杀估值啊，股价调整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年其实我们看整个前四个月的数据来看，整体的感受社零的数据也不是很理想啊。那么也就是说消费端现在整个无论是从它的量上还是从它的价格上都没有看到起色。比如说我们看 CPI 的一个数据还是比较温和的PPI 数据倒是涨得很快啊，已经到正了2.8%的增速，但是下游提价能力是比较弱的啊。那么而且下游尤其是很多中下游的企业，它普遍面临一个成本端的压力，就是说去年以来的涨价主要集中在上游啊。那么上游涨价之后往下游的传导不顺畅，那比如说很简单，生产汽车的成本，铜、铝啊，包括芯片，包括锂电池都涨价了，但是整车想涨价就比较难。我们看到一些新势力的公司啊，那么今年的一季报业绩就是下滑很明显。那么生产手机啊，造手机也是这样的道理啊，生产家电也是。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下游的消费，它确实是有困难的，它有成本端的压力，它又没有提价的能力。那么需求端呢确实是不足的，所以说最近几个今儿大家看到消费股有些异动啊，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波趋势性的行情啊，毕竟股价跌了这么多，我们只能说它的股价跌的比较多，但并不代表说它的估值很便宜啊，因为它如果业绩进一步的下行的话，那么我们看未来的话，这个估值反而是贵的啊。那么所以618这个事情呢，它只是一个时间节点，它是个一次性的事情，那么如果炒的话也就是几个交易日炒好了，那么618一过了，那马上又透支了一部分消费需求啊。它其实跟旅游有点像啊，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长假之前可能炒几天，那么炒完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兑现的过程，因为它很难有一个持续的啊这种消费。所以说对消费股呢，其实我目前无论从传统消费还是过去几年的一些新兴消费啊，我们觉得在今年现阶段的时间节点还没有看到趋势性的一个机会。
0: 这是您给出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来问问万鹏，就说像今天中缅、万科、茅台都出现大涨了，这个六月份 整个市场风格会不会出现变天，会不会往这个消费上去切？
1: 我觉得资金会切一点，但不会切那么快，因为我觉得这个消费的点还没有到。就是最近虽然说我们今天看到整个大消费是有所表现的，但主要也是因为两块。第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位置的确是够低的，我更多的认为是到了一个平台向底的位置，这个时候是一个超跌反弹。持续时间呢，我估计应该是差不多2到3周左右吧，2到3周左右之后再看。但是有些板块，我待会讲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会看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可能会真的时间，就是那个资金会走一个高低切。然后第二块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资金被虹吸的实在太厉害了，刚才我们就讲了，全被虹吸到科技里面了，所以现在大消费里面很多的。不管是板块也好，就是分支板块也好，个股也好，它的资金它的成交量其实是一个最近的一个冰点，这个时候只要稍微带一点就是流动性的话，它这个时候指数可能相对来说反弹可能会稍微快一点。这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今天抄底之后的话，我估计大概率这部分资金应该可能会有2到3周的一个周期。那你要从业绩方面来看，可能我觉得你要真的从股价那些性价比来看的话，我觉得要比科技类要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点没到。然后我们走这边剖析一下，就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个世界杯开幕比较多，其实世界杯开幕之前我们重点就讲了两个板块，一个叫做体育板块，一个叫做消费板块。这个体育板块呢，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时候机会不是特别大，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边可能会起起，但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空间，因为苏超那一波其实把体育板块的涨幅我觉得短期是有点透支掉了，就体育板块之前是涨了一波的。然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话，其实大家也注意到今年的世界杯是球队变多了，场次也变多了，那唯独对我们不好的一点也就是时间也推后了，所以今年就是它的一个炒作方向，我可能会更多的会往就是预制菜啊，包括一些就是那个我们的一些就是相当于临时消费的方向，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说我深夜组个局总感觉有点怪怪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能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说什么烧烤经济啊，可能它的时间可能会不会往这个宅家经济来进行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往预制菜的方向会多一点。那然后世界杯嘛，每年我觉得就是轮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可能啤酒板块会动一动。那这个大消费里面如果酒的分支的话，我可能觉得啤酒这一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预期。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消费这里面也分就是那种新消费跟一些老消费，老消费这块刚才讲的就是啤酒这一块，然后新消费的话我倒是更多的认为就是宠物经济，刚才这个王老师也强调了，就是现在宠物经济好像最近好像大家对它关注度不是特别高了，那我倒觉得游戏这一块大家可以去适当的去看一看，因为游戏这一块我们要连起来讲，游戏传媒，你要把游戏传媒四个字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很多传媒公司现在是往游戏这个行业去转的，而且马上这个暑期嘛，7到8月是暑期档，本身这个时候传媒板块大家看那个 K 线图走势就是明显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双底，还是比较一个扎实的一个双底的一个形态，日线级别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游戏传媒这里面在暑期档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的，而且今天包括拉布布今天也上涨了。那最重要的其实游戏嘛，接下来我们的看点很多，一个是 AI 应用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知道7、8月漫展比较多，然后今年的预期事件还是比较多的，例如其实电竞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有世界杯有亚运会，包括我们下半年的话 GTA 6要开始往上走，包括 Switch 2在明年都要上，我觉得游戏在接下来的话是有一波比较长的一个预期在里面。那最后我们就讲一下，就是大消费里面六幺八里面的话，我可能会更看多消费电子多一点，因为消费电子我们也知道，就是大家可能对于。

0: 今年六幺八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其实我们就讲一个数据啊，其实很多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一个补贴力度还可以啊，就包括我们就讲手机这一块，其实在里面我觉得消费电子这一块可能会弹性会更好一点。就像大家都知道苹果今年是降价的，对不对？但是苹果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况，就苹果的销量它是增长了32%，它的毛利整个毛利是增长了45%，我觉得是超预期的一个数据。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往六幺八这上面考虑的话，我觉得你弹性比较好，你可以往消费电子这一块去考虑一下。
1: 消费电子可能大家等的是这个苹果的三折叠啊，
0: 是的，是
1: 大家也有这个等待的一个
0: 要时间。但是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方向时间长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更看好一下游戏方面。
1: 好的，
0: 游戏传媒。
1: 好，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大消费板块是不是存在机会啊？是不是？这个风格在六月份会有切换，就是在这儿大家看的是非常清楚，好的东西价格高，波动大，而且在相对的高位。那一方面呢，就是拿不出太亮眼业绩的这些企业行业，那现在价格低，就是你看着办吧，就是市场给了我们投资者这样一个难题。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城市更新“十五五”的规划。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那提出健全城市更新的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地支持盘活存量土地等七方面的政策举措。同时呢，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体量庞大，预计将撬动十五万亿总投资，对房地产、大基建、工程机械的板块整体影响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张欣说，这个十五五规划出炉以后啊，十五万亿一下看到这个总规模，这个对市场有没有提升？我们说地产、大基建，包括我们说这个工程机械，
1: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提升的，
0: 嗯，
1: 应该还是有提升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地产啊，地产今年其实是先冲高后回落，但是大多数的这一个地产股其实反弹还是比较强势的。我觉得在这里来看的话，地产应该还是有机会，位置比较低，这是核心优势啊，因为在这个位置，地产已经预期很低了啊，不仅预期很低，股价也很低。而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就是其实基本面有所转暖，我们因为可以看到在上海这一个二手房的数据啊，其实一直在走好，而且目前来讲这一个挂牌的二手房的可溢价的空间也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地产本身已经有这一个放量见底的信号。最后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核心啊，大家其实可以往地产后产业链去看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无论是二手房销售之后带来的这个改造需求，还是这个城市更新带来的改造需求，还有一个核心问题的话，就是虽然整个十五万亿的规模放在整个地产总量面前的话，比例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是它对于边际的去库存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在目前的话，全球其实很多地方的无论是化工的产能，还是因为油价上涨停止的产能，其实比较多的，而且已经去库存去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两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再往后面走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过了六月份之后，整个的各方的库存啊，其实达到一个比较紧的状态。如果油价一直不下来的话，再叠加地产带来一些边际的新的需求，我觉得整个周报之后的话，尤其是六月份之后的话，很有可能去转向涨价。涨价既有化工的涨价、地产的涨价，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相应下游产品的涨价。因为大家也看到，上游其实拿了很多利润，如果下游价格迟迟不动的话，那就只能亏损做了。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一个周报啊，但刚刚我们也提到风格切换，它不一定往消费切，但是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时间，来看看大家的问题都集中在哪儿啊？刚才有人问电力怎么看，因为从今天整个市场的波动情况来看，最后似乎大家在电力当中来寻找，就是科技下跌之后这个尽头的这个方向啊。万鹏给我们对电力做一个解析。
1: 电力这一块，我觉得好像经常有句话叫什么的尽头都是电力，是吧？而且现在又正值下跌。其实电力的话，从每年的一个炒作逻辑来看，就是四五六月份一般都是电力炒作的一个高峰期，而且资金的一个追捧需求还比较高。而且今年大家要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从今年开始，我们就是天气变热的时间已经开始提前了。那么对于夏天的一个用电，我感觉可能今年还有所期待，就是有更大的一个期待。所以电力板块的话，我觉得就是即便啊，就是短期如果有回，但今年走得很好，就是短期如果有回踩的话，我觉得电力板块未来还是比较看好的。而且电力板块的话，我认为走趋势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刚才还有人说，能不能谈谈 token？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谈这个 token 的时候，就提到说可能是元年，我们要重新梳理我们在 AI 软硬件当中的这些产业，重新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这个归属来进行梳理。那这几天你看这票都跌得稀里哗啦了，怎么看？
2: 首先我觉得这个 DeepSeek 微死模型出来之后的话，大家发现模型里面基本上可以坐上第一梯队。随后的话，其实前几天有一个消息公布出来了，就是 V4 Pro 版本的这一个 Token 的百万 Token 的调用价格有隐性的下调至25%。那这个它价格其实本来已经很便宜了，然后这个 Pro 版本的话再永久至下调至25%，这个成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所以说为什么说对 AI 应用利好呢？因为在我们这边的很多企业，它在接口调用的费用的话远比其他企业便宜很多。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大家在购买原材料生产的时候，原材料比较便宜，但是很容易孕育出比较好的一些应用的。那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可能就是背后的大家的云厂商，大家会有一个担忧。那你一开始的话，你用自由现金流建数据中心往外租算力，那购买你算力的核心需求是因为这些算力我转化成模型的 token 调用，我可以把成本收回来。那现在我卖的 token 的价格下降了啊，至少有 DeepSeek V4 的价格载在这里，大家也不敢提高太高价格。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我原来的云厂商投入的这个回报收益率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下降。这种的话对于这个云厂商，尤其是数据中心来讲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对 AI 应用来讲是一个利好，所以我觉得 Token 在这里的话比较偏负面，而且短期市场焦点也不在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因为我认为随着模型的更新嘛，大家现在有两个矛盾。第一个就是 Token 它未来的应用对象到底是 C 端客户还是 B 端客户，至少从海外经验来看 B 端客户收益更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token 的价格它的回报收益率很低的。如果是转向 C 端用户的话，那又 AI 会出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它就需要足够多的愿意付费的客户，但是目前找不到。所以我觉得的话，大多数的 token 其实还是面向企业端讲故事。
0: 那王老师，其实今天大家还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美债就是它的一个调整对于加息预期的这个影响。因为今天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人把这个部分就是海外预期的这个部分啊，也加到大跌的这个原因当中去了。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周末我们怎么来观察就是美债调整对于加息预期的影响？
3: 我觉得没有影响、
0: 你觉得没有啊？
3: 其实比如说30年期美债收益率破5%啊，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以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今天调整其实跟这个可能关联度应该说基本没有的啊。那么如果调整的话，那么前面这个美债往上走的时候就应该调整。那么其实很多朋友会把

0: 啊，美债税率比较高，现在往加息这个关联度去想啊，其实也是，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呢，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也是，其实三月份市场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大家担心的啊，美联储会不会加息？因为当时油价比较高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清晰的方向是油价往下回落的趋势是很确定的啊，这个地缘问题的方向是很清晰的。然后呢，只不过是美债还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假设大家想一想，美联储现在未来去加息的话，它有没有什么制约条件？那我看到一个就是美债的规模啊，就是现在在39万亿以上，就是川普上台之后，美债规模又多了2万多亿。如此庞大的美债规模，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它能不能加息？它加息之后，对自身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么庞大的美债规模，美联储再去加息，它的利息成本是很明显的啊。其实说川普上来之后就讲我们要降息降息，所以说我们想呢，美联储中短周期内是没有加息条件的啊，大方向是还是降息，只是降息的节奏呢稍微慢一些，所以说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事情。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债利率，十年期国债利率还是一个相对的低位，这一点呢，对我们股票市场的估值影响会更大，而并不是美债的一个利率的影响。再叠加上我们认为美联储降息这个节奏或者说这个预期还在，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有这样一个前提的判断呢，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再去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刚才还有人问说，我们讲到消费这一块，问到这个白酒能不能持续？我觉得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位朋友关注，好几位朋友都在问，可能就是前期在白酒当中套牢时间比较久啊。
0: 我觉得白酒很难有短周期，很难有持续性的行情啊。在最新的一季报，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知名的白酒公司业绩都下滑的，而且现在整个白酒的动销也好啊，这种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改观。那么，所以说它下跌其实是有道理的啊。那么，其实很做高。就是做风格转换，做高低切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尤其是抄底，我想大部分投资人是抄不到底的。那么你只能等这个行业真正变好了，趋势走出来了，到右侧了，那你再去建仓其实也是来得及的。那么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行业有基本面改观的一个预期啊，至少短周期是没有了。但我也不排除，我也不这轮行情到最后消费股也是会涨的，这是时机不成熟。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即使想去做高低切，也是科技股内部的一个高低切。我觉得风格转换或者说高低切在现阶段的市场是很难去做的啊。那么白酒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观望一段时间。
1: 嗯，来，那我们最后请这个张希硕来说说煤炭。刚才有人说煤炭，你提了一嘴。嗯，
2: 煤炭我觉得接下来的话，中国利润会很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一个夏季也厉害。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来了，作为在里面你们谁给你
5: 这跟路程
6: 有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7: 好，我的卡
8: 云雾经理大家弄，
9: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0: 股票投资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家族，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0: 九方
1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
5: 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科技股又是激烈震荡的一天。其实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跟大家分享，就是科创五零的指数的走势已经出现过三次高开低走高开低走的这种大阴线。那今天呢又是再度出现一次，第四次了。我们经常说事不过三啊，那如果连续出现这种大阴线，而且是有一点点就在情绪亢奋了之后的调整，是不是也意味着阶段性的修整确实已经到来了？那这一周呢，我们回顾一下，其实一直讨论的就是科技这个市场的机会只局限在这儿了，市场除了科技没有任何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低位的方向已经跌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还有人不断的减仓然后腾挪到科技，那市场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当这个极致产生了之后，今天像毛指数的贵州茅台、中国中冕都是大涨的，连金融方向比如中信证券前期下跌的一些保险类的个股也出现了上涨。那进入六月份，市场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风格上会不会倾向于更加均衡一点？操作上应该如何把握？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六月份以及下周市场的看法。